0: 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896年盛宣怀为兴学强国而创办的南洋公学。10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将屈辱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一大批志士仁人痛心疾首，再次点燃自强救国、兴学育才的希望之火。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896年，盛宣怀在创办北洋大学堂后，再次上奏并获光绪帝御批，着手筹建南洋公学。建校之初，学制与课程参考中西学堂加以调整制定，共设四院。课程分中课、西课，学业优异的毕业生将被送到各国大学深造。南洋公学不仅是中国新式师范教育和小学、中学教育的源头，更在中国近代三级学制体系的缔造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端之一。1906年秋，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受此影响，学校办学方向发生决定性转变，从文法商科为主转向工科。一年后，唐文治执掌校政。唐文治掌校期间，正逢社会政局动荡，办学过程异常艰辛。在他看来，中国若要实现富强，必须发展工业，培养高水平实业人才。
1: 南洋公学转为工科以后，它的铁路工程科、它的电机科和航海科，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开创性的意义，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培养一等人才是唐文治办学的根本目标。学校后来颁布的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所秉持的崇德尚实精神至今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1921年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教育格局的大事，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公绰将在上海、唐山、北京三地的四所专门学校整合为一，定名交通大学。这一合并远非简单的校名统一，在它背后是叶公绰基于交通救国理想的系统教育规划，直面交通要政急需专才的时代课题。他克服万难，以南洋为中间，着力培植交通建设专才的系列举措，既为后来交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也让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形成了交通大学谱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和教育资源两方面失衡的问题。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近200所，位于沿海城市的占半数以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破坏下，中共中央统筹调整工业建设布局、高等教育与文化建设布局，一场深刻的结构调整就此启幕。1955年4月6日夜，一通来自高教部的紧急电话打破了宁静。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获知，中央做出一项关乎交大命运的重大决定——西迁。 次日，他立即召集校务委员会与党委会研讨部署。当时这所拥有60年历史的高校，要在2-3年内完成迁校，且办学规模扩大一倍，无疑是浩大工程。但与会人员戮力同心，迅速达成共识，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7000创业壮歌由此奏响。1956年9月10日，交大7000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新校尚在建设，数千师生携家带口安家立业于渭水之滨，以坚韧之志在古都西安正式拉开扎根西北、兴学报国的壮阔序幕。正当西迁如火如荼进行时，大家突然接到通知，搬迁暂时停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957年初，迁校工作曾一度反复，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取得基本胜利，国际紧张形势也趋向缓和。根据新的形势，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重启沿海老基地建设。若交大继续完全西迁，同类工科院校还需重建。因此有人提出，交大西迁是否必要？校内外议论纷纷，此事引起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1957年6月，国务院专门召集交通大学和各有关部门讨论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上，周恩来总理做了全面详尽的分析，指出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的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西迁。
2: 总理说，中央希望交通大学到西安去，因为那里没有一所很好的能够培养工科人才的大学，所以志愿西北的方针不能变。
0: 在党中央领导下，1957年6月30日，交大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统一领导的新方案，于8月4日由高教部呈报国务院，9月获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两部分独立建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完成主体西迁。这一决策揭开了学校发展的新纪元，让同根同源的两所交大如双子星闪耀在西北与华东。丹心铺就西迁路，赤臣扛起家国任，交大西迁支援西北的号召一呼百应，被誉为中国奠基之父的钟兆麟先生率先躬身，陪同彭康校长踏查西安新址。而他毅然西迁的抉择，更牵动了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关怀。
1: 周恩来总理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提出钟先生留在上海为好，就不必再到西安来了。在上海同样也是为工业发展、为教育发展做贡献。但是钟先生的回答是什么呢？钟先生的回答是，我不能失信于西北人民，我作为系主任，我一定要发挥我应有的作用。
0: 安顿好妻子，藏起万般牵挂，钟兆麟先生毅然辞别江南，踏上西迁之路。在校园内，他带领师生建起电机实验室，将电机工程这门老学科的根脉深深植入西北黄土，让薪火在黄土地上生根 开花结果

0: 时至今日，西安交通大学钟兆林电机工程实验室里仍完好保存着西迁时带来的老设备。一代又一代西安交大学子在此求学，得以持续浸润在前辈们的精神滋养中。电气工程学院秉持电气家理念，深耕电气传统优势领域，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创新。泽气吉教授团队传承学术薪火，开拓创新，聚焦世界前沿的磁区诊疗软体机器人方向，研发出具有集成送药功能的2.7毫米机器人，为破鞋、靶向送药、微创手术等医疗场景中的痛点问题提供了全新方案。钟兆林先生是交通大学万千学子的楷模，更是钱学森最崇敬的恩师之一。求学时，钱学森学习老师们严谨求实、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立志勤学笃行、科技报国。这份精神薪火相传。1956年交大西迁后，西安交大也留下了鲜明的钱学森印记，建有学森路、钱学森图书馆以及钱学森学院等。
1: 钱学森学院是我们那个学校一个教学改革的实验田，基于这个钱学森的精神，爱国奉献、求真创新，我们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希望他们是既能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最终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0: 同业赛梦，路印初心，老交大传统钱学森道路，西迁精神铸就了西安交大育人之魂。脚下是迁徙中坎坷不平的黄土地，心中是建设工业强国的理想。高等学府肩负起播撒火种的重任，交通大学主体毅然扎根西安，并支援成立西安矿业学院、陕西工业大学，支持甘肃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中西部高校师资建设。高校与重点工程在西部深度融合，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强大动能，将科研成果写在辽阔的土地上，也为此后波澜壮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最原始的滋养与最深厚的底气。交大西迁路上，应国家之需而生新知，催生了应用数学、工程力学、计算机工程等一批新兴学科。这些专业紧紧贴合国家工业建设，为学校打开了全新的发展格局。西安交大人用实干扛起国家重任，于一元、郑守奇、胡正嘉等教授参与国家第一代计算机研制，姚希教授团队成功打造中国第一台33万伏高压变压器电磁套管，周慧九提出多次冲击抗力理论，实现基础理论重大突破。其中作为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20世纪40年代陈学俊怀揣工程救国初心出国求学，归国后兼任交通大学教授，后创办国内首个锅炉专业、首份热工学术刊物等，是中国热能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西迁时，他与同为教授的夫人袁旦庆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捐出上海房产举家西行。在执教的60多年间，他培养出多位院士、2000多名英才，以赤诚爱国心与卓越学术成就推动中国热能工程事业发展。郭烈锦院士师承陈学俊院士，传承前辈

0: 学术薪火，他长期深耕能源领域。
1: 他当年这个回国创立的实际上都是我们国家没有的又急需要做的，一直是围绕这么一个理念在做事情。我们所有的选题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都是一定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就是工业发展的需求。
0: 循着陈学俊院士的治学足迹，郭烈锦院士带领团队攻克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牵头拓展绿色轻电全产业链科技研发等工程，为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保障能源安全更续奋进。20世纪70年代后期，春风拂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型，传统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无法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汪应洛、读到钱学森等人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后，敏锐捕捉到管理教育发展的契机。
2: 王老师他们呢就提出一个在学校里边发展那个管理工程教育。为什么叫管理工程呢？因为钱学森在文章里边提出来是在理工学校开展在管理教育，所以当时在系统工程名义底下呢就成立管理工程专业。
0: 在汪应洛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西安交大率先恢复建立管理学院，成为国内最早重建的管理学院之一。20世纪90年代为擘画西部大开发与科教兴国的宏伟蓝图，国务院统筹调整高校布局，推动一批头部高校合并组建学科更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科教高地。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其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多科性工科高校转型为以理工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也在持续转型升级，紧跟时代步伐，贴合国家发展需要，双一流建设这项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政策出台。2015年，国家审议通过双一流建设方案，相关部门也出台具体办法推进实施。这项政策整合了以往的高校建设项目，重塑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大幅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西安交大抓住机遇，依托自身实力，大力发展优势学科，建设尖端科研平台，推进产教融合与创新岗建设，以实干走在前列。2019年9月25日，一则喜讯传遍西安交大校园。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举行的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上，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荣膺22个受表彰集体之首。人们不禁好奇，表彰用语中为何选用群体而非集体。胡奈塞老师作为西迁群体中的光荣一员，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位花工的故事。
3: 一个老花工吴全贵，他退休以前在校园里面一天到晚走，一天到一棵棵树抱，抱着他的梧桐树，他种的梧桐树枯都是他种的。退休回去以后他不会再到西安来，所以我在讲这个致敬西安人里面，我每次要讲他的，不能光讲老师。
0: 从花工到厨师，无数平凡身影以赤诚坚守，共同铸就了西迁精神的不朽丰碑。致辞里的赞誉恰是写照，你们是铺路石，金子般闪耀在岁月的最深处，你们是螺丝钉，钻石般旋转在共和国的年轮里。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期间，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驻足交大西迁博物馆，回望那段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峥嵘岁月，更与14位西迁老教授暖心会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2021年9月，西迁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岁月流转，梧桐几度枯荣，一代代西安交大人薪火相传，初心如磐。70载西迁征程，学校为祖国培养近40万毕业生，半数以上深耕中西部。这不仅是一段迁徙史，更是大学使命与国家战略的深情相拥。从建设大西北到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始终以赤子之心回应时代召唤。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山秦大地，长安故都，雄踞华夏腹地，牵系东西万里，今代欧亚两端。在西安这所沉淀千年文脉与家国情怀的古都之中，西安交通大学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血脉相连。百卅岁月，生机勃发，一代代西安交大人以智慧为炬，点亮求索之路，让知识的星火、文明的光芒，循着古老思路，在新时代重焕璀璨生机。西安交通大学游泳馆内，清澈的水波映照着李新宇和团队成员专注的身影，他们正对新改良的水下作业机器人进行新一轮的测试。2023年，踏入西安交大校门的他，在学校推出的珠峰计划中发现了水下机器人研究项目。通过与导师的双向选择，李新宇在课业之外正式开启水下机器人的科研探索。2025年，作为团队组长的李新宇与同伴们携自主研发的水下机器人，在 MATE 世界水下机器人大赛中国赛区取得优异成绩。他的成长轨迹折射出西安交通大学持续探索的人才培养之路。1985年年初，为了响应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号召，经教育部批准，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中国12所开展少年班招生培养试点的高校之一，勇立开拓潮头。作为创办西安交大少年班的负责人之一，胡奈塞教授谈起当年仍是充满激情。
1: 我们当时最明确的一条，这就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这些人假如你把他错过了这个时间，他也就浪费掉了。所以就是为了要找出人才，出好人才，找更好两个联系起来。
0: 在西安交大，少年班并非简单的超前学习，而是为天赋异禀的少年打造无标准答案的成长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潜能，培养能担当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才。从少年班出发，西安交大已构建起强基、卓越、交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化学科布局，学段衔接、本研贯通、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体系，涵盖选拔、培养、评价与发展的全链条育人机制，为中国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贡献西安交大智慧。在西安交大创新港巨深智能机器人联合研究院内，年轻的学子凝神钻研，躬身实践，全力探索巨深机器人的场景化应用，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天地。而这座承载着创新梦想的研究院，正是由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学子创办的企业，与母校携手共建而成，是学子反哺母校最生动的写照。
2: 高校是创新的摇篮，但公司有非常多场景及落地的需求，我们想将科技与场景做深度的融合，这样子将我们的科技成果直接在场景实现转化，并且真正的赋能于千行百业。
0: 西安交通大学之所以敢于在育人路上大胆创新，正源于其深厚的科研底蕴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学校凭借雄厚科研实力，与众多领军企业共建高水平校企平台，打通产学研壁垒，让教师科研潜能充分释放，为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贡献西安交大力量。走进西安交大射频芯片测量实验室，一场芯片检测的科研攻关正在悄然推进。如今这项成果已成功走出实验室，投入量产，落地应用。这份收获背后离不开校企融合平台的强力支撑，离不开校地双方的同心聚力。

0: 学校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载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1: 2021年，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提出了在创新港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聚焦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地方的产业需求，引入各类金融资本，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最后落脚培养卓越的创新人才。
0: 这份战略布局早已融入创新港的每一处角落，滋养着每一位心怀梦想的西安交大学子。创新港的某间办公室内，朱明熙同学正与团队成员围坐一堂，围绕公司产品优化方案展开热烈讨论。这里浓厚的创新氛围，让创业梦想在这片沃土上早早扎根，悄然生长。西安交大这种探索创新成果转化与卓越人才培养双轨并行的新育人机制，不仅认可优秀学子的创新能力，更实践了以项目落地为导向，构建拔尖人才培养的新生态。近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而这一探索早在2021年便已开启。航空航天实验室内，齐博弈正与导师并肩忙碌，对新研材料的稳定性展开精密测试。若数据达标，这项突破性成果将助力中国的导弹披上更坚韧的铠甲。齐博弈能在求学期间进入企业，解决行业实际问题，得益于西安交大2022年出台的西安交通大学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
1: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必须与企业合作，在真问题、真环境中去培养他的创新实践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更能符合国家的需求。
0: 这一尝试让人才培养不再是纸上谈兵，解决了科技创新成果向教育体系转化、前沿科技及时融入教学内容的问题，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全链条，让人才培养从纸面走向战场。而这些重大科技攻关的实战经验，又反哺课程体系迭代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2: 我们就通过这个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来落实总书记讲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良性互动，真正在创新联合体形成了工程化环境、实战性项目、有组织科研、全链条创新，还有双导师的培养和多元化的评价，真正落实了在创新中培养创新人才，来支撑强国建设。
0: 不仅如此，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充分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3: 在新的这个状态下啊，新的形势下呢，我们已经很难再像过去啊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拿到我们这个发展所需。

0: 需要的一些这个创新的科技资源呀，来发展我们的这个国家。多种背景下呢，就要求我们高等院校呢，就一定要科技啊进行这个自立自强，我们要做出更多创新的东西，做出更多引领性的东西。
1: 在西安交大精密微纳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微纳制造精密超精密加工领域关键人物蒋庄德院士正与团队成员一起为新一代传感器进行测试。
2: 你拿的手机就有十几种传感器，包括陀螺、温度、湿度、光线，包括视觉的，包括位置的等等，很多。汽车里头有大量的传感器，所以说深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1: 然而像传感器这样与前沿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严重制约中国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疗等领域的发展。作为最早投身于微纳制造与超精密加工的杰出学者，蒋庄德院士面对毫厘乃至纳米尺度上的挑战，带领团队忘我拼搏，艰辛攻关。传感器更灵敏、更稳定、更耐受极端条件的背后，是基础理论和材料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不断突破，是跨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也是有关工艺极限的攻克难关。最终蒋庄德院士团队不仅在 MEMS 传感器、柔性电子和纳米薄膜传感器等方向上取得一系列原创成果，实现了中国高性能传感器领域的突破性发展，扭转了受制于人的局面，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2: 实际上逼一下有好处，逼一下正好激发了我们自己的潜能，大家呢就是能够凝聚起来，然后集中来攻关。它是一个不断的调整试错的过程吧，就不断的在提高的过程，对吧？你精度到了一个精度，我还要更高的精度，这时候提出更高的时候，那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就往上走。这个我们在长期的研究当中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
1: 瞄准前沿科技，不断探索创新，是西安交大不变的追求。学校也在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上提供新路径。2020年9月，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承诺。这一承诺既是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发展目标，也是动员令，推动减碳扩绿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为破解这一困局，管晓红院士及团队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开启新突破。2022年8月，世界首个规模化和实用化的氢赋能零碳分布式智慧能源中心在陕西榆林科创新城建成投运，为园区实现零碳功能。零碳经济性双示范，解决了清洁能源利用的不可能三角困局，为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西安交通大学不仅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走在科学前沿，在促进民生发展上也不断跨学科探索，用前沿科技解决民生难题。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吕医院长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诊患者。吸引他们的是吕毅院长多年前推出的磁外科手术技术。这套技术

0: 诞生离不开多学科知识的深度交融。作为综合性大学，西安交大在医学领域的谋篇布局上，自始便与传统医科大学路径不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医科发展之路。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未来技术学院，承载学科交叉核心使命，整合人工智能、医工学等四个新工科方向，形成育人学院、研究院、孵化器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医工学方向已在行业内形成引领效应。随着医工交叉的深度融合，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最前沿的脑机交互技术也正走出实验室，勾画人机交互的未来图景。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鹿港院区神经内科，患者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佩戴好脑电采集头环和软体康复手套，准备通过一种新的康复方式进行手功能康复训练。作为这套设备的研制人员，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医工交叉研究所所长徐光华教授密切观察着患者的使用情况。
1: 通过我们了解的这些科学的机制啊、原理啊等等，那我们来去提供这个改造这个世界，或者是说改善人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0: 从临床需求反向推动技术创新，到科研团队接单研发设备，让医疗方案落地，医工交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持续拓展医疗边界，为守护人类健康注入新动能。这种科研的匠心与情怀，不仅服务于现代民生，更被用于守护民族的文明根脉。在贾卓飞教授的工作室里，流散海外近百年的国宝文昭皇后礼佛图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在这里悄然重生。
2: 这对我们传承中国的文化艺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我们这几代人都没见过这个原来的东西什么样了，我们要把这个原来的东西找回来。
0: 让流失的国宝借助科技重生，正是西安交大科研使命的一体两面，既以尖端科技攻克产业瓶颈，守护人民健康，亦以创新之力更续文明薪火，夯实民族根基。作为国内一流高等学府，西安交大始终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世界，积极拓展国际合作。2006年，西安交大率先迈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坚实步伐，与英国利物浦大学携手，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在苏州创办西交利物浦大学，成为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里程碑。秉承着这份开放的初心，2015年5月，西安交大再度主动作为，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搭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平台。2025年，在上合组织中国年的历史时刻，西安交大迎来新的时代使命，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校长办公室职能。这一安排是教育部加强上合组织框架下教育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更是对西安交大长期坚持高水平开放办学、深耕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高度认可 与充分信任。西安交通大学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慕名而来。来自摩洛哥的林林正是其中一员。在这座百年学府求学期间，他尽情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架起一座连接中摩两国友谊的文化桥梁。百萨春秋，步履不停。西安交通大学把西部区位变成国家方位，把百年工科变成国之重器，把一座校园变成一座治港。从工程类专业的精耕细作，到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再到对新兴专业的敏锐洞察与前瞻布局，西安交大始终保持着对学术创新和专业建设的执着追求。这趟驶向世界一流的西安交大号，正以昂扬之姿，在时代浪潮中持续疾驰，以智慧与担当，书写着服务国家、光耀中华的崭新篇章。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了5.9%。国家能源局20号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来自于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20号12时03分，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那此次任务也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9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到的 LPR。那一年期的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来自于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会期9月20号到23号，搭建全球制造业交流对话、产业对接合作、创新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记者从安庆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安庆城区共有9283个公共停车泊位免费对外开放，涵盖城区全部路内停车泊位以及48个公共停车场泊位，切实为市民节日出行提供便利。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指数红盘震荡，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双创指数一度上涨超过1%。今天从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来看呢，旅游及酒店板块是再度拉升，大连盛亚涨停， MLCC 概念表现活跃，双星新材华慈股份涨停，医药板块全线走强， CRO 概念领涨。我们看到今天呢，像静安蛋白、成都仙岛、宏博医药都是上涨超过了10%。另外呢，人形机器人概念今天也是震荡反弹，美湖股份、明星旭腾触及涨停。下跌方面，今天半导体板块转跌，有盐硅领跌，贵金属板块冲高回落，山金国际、赤峰黄金领跌，保险板块走低，中国太保领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呈现出了普涨态势，上涨的个股超过了4200只。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32.71点，上涨20.84点，涨幅0.53%。深成指运行在13748.68点，上涨107.81点，涨幅0.79%。创业板指运行在3415.33点，上涨42.56点，涨幅1.26%。那我们和大家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的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上周在广西南宁开幕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峰会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了一个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0000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同时，展区的设置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今年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来逛展的观众不仅能够买到、能够看到榴莲、咖啡、红木这类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还能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展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0: 那东盟博览会未来空间 AI 卖点多项创新亮点分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你好，倪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本届东博会呢有多个首次亮相，那我们呢也是梳理了一些，包括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那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啊11国首次在南宁聚集了全家福。那这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呢？
3: 我想呢，首先从这个区域合作的视角上来看呢，这次东帝汶参展呢，标志着东博会呢共办机制完整的覆盖了全部的东盟成员国。我们知道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在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呢才正式成为东盟的第11个成员国。那么以前我们常说的东盟十国呢，也扩展成为了11国。那么本届东博会呢，是首次实现了东盟11国全员参会。那么东帝汶呢，也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参展，这是中国和东盟全域化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突破。那么这个全家福的格局呢，也标志着这个东盟会共办机制呢，完整的覆盖了全部东盟成员国，补齐了这个区域合作的版图，有利于呢，中国和东盟呢建立更为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从全球的视角上来看，在目前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东盟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反对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从双边合作的视角上来看，东帝汶呢，它可以将其特色的产品和产业资源呢融入中国和东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比如说我们知道东盟呢，它有东帝汶呢，它有山宝、有机咖啡、紫檀木、橡胶，这是它的三宝。另外呢，在椰子系列产品，比如说冷榨的这个初榨的椰子油啊、椰子干呐、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比如说这个泰丝织棉，这些本土特色的产品呢，都可以引入到中国的市场，包括东盟的市场。同时呢，也可以将中国的一些农业加工啊、农产品溯源等这样的中方的技术啊，带到他们本国去。
0: 嗯。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说相比较于往届，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之后啊，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东博会在合作方向和产业布局上，您觉得会有哪些全新的侧重呢？
3: 那么从这个合作的领域上来看，就是由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像数字经济啊、绿色、低碳、知识产权等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这次展会呢，就增设了数字贸易展区，展示这个跨境电商呀、智慧物流等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在绿色能源板块呢，也展示出了这种光伏组件呀、储能设备，这些呢都非常好的能够对接东盟各国可再生能源建设的需求。那么从产业层面上来看，将重点呢推进产业链的协同，围绕着像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等开展对接。比如说特色农产品一些跨境溯源合作呀，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这些项目呢都会相继的落地。总体上来看呢，就是东博会呢，它已经从我们传统认识的这种从商品展示的展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转变为落实这个自贸协定、培育区域新增长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载体，可以呢有力的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呢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这个展会呢首次推出东盟国家需求展，实现需求端精准亮相。那这种反向对接的模式，相比传统的企业参展带货，您觉得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3: 我想主要呢，这个好处呢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解决企业盲目出海，面临着这些产品的标准不符啊、需求不清、包括渠道难找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这种反向对接呢，是由东盟各国他们直接发布这种项目清单和采购的需求。比如说东盟多国都公布了这个电网升级呀、农产品加工呀、包括城市水务等这样一些基建采购的需求，然后当地商超呢也列出了这个食品啊、轻工品准入的这样一些标准。这样的话呢，中国企业就可以按需匹配产品、技术和方案，减少这种无效的洽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力的降低出海调研的一些成本。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从一次性商品买卖呢转向这个项目化的长期合作，助力产业链深度对接，帮助中小企业呢能够精准 找到这个市场的切口。这种就是以需求牵引供给的这样的新模式，可以提升经贸对接的效率，推动中国和东盟合作呢，从商品贸易走向这种项目投资、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合作。
0: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这个企业以大带小呢，也是本届展会的创新参展模式了。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怎么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突破出海壁垒，拓展海外市场呢？
3: 嗯，我们知道呢，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这个海外渠道不足、跨境合规能力弱、资金有限、品牌影响力小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他们单独出海的话，就会存在着风险高、对接成本大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次呢，有了这种店主企业以大带小的这种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呢就可以依托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破解出海的一些壁垒。比如说国内的光伏龙头企业呢，它可以带着这些零部件呀、包括支架呀、运维等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的配套的企业一起亮相。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就可以依托龙头已有的东盟的本地的一些资质、客户资源，还有平台的一些信誉等等呢，获得订单。另外呢，就是链主呢，它统筹的解决了这个跨境认证包括物流结算呐、本地化售后等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降低中小企业单独出海的合规和调研成本，同时呢，还可以借助龙头的产业链影响力，帮助中小供应商呢融入东盟本地的产业链，形成一个就是产业链抱团出海的这样一个格局，使中小企业呢就不再单打独斗。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宁教授，本次展会重点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赋能展区。那中国东盟合作在这方面有怎样的空间和潜力？有哪些具体的合作方向是您比较关注的呢？
3: 首先呢，我觉得呢，这个主要呢，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呢有效的这个拓展自贸区自贸协定的这样的一个红利的空间，可以推动呢在这个数字贸易啊、绿色技术、跨境流动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打通这个科创成果的转化通道。因为新增的这个科创赋能区呢，它聚焦了前沿技术对接，让这个科创企业呢可以直接对接这个东盟的一些产业需求，改变了以往技术和市场严重脱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培养这个区域的新产业链，跳出以往的这个传统货物贸易，带动这个技术服务、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些合作，夯实呢中国和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根基。
0: 好，宁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整个市场呈现出小幅高开，高开之后呢，呈现出了一个高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整个 A 股市场全部都是红盘的一个状态。上证点位目前运行在了3931.54点，上涨了19.67点，涨幅0.5%。深成指运行在13725.78点，上涨84.90点，涨幅0.63%。创业板指运行在3407.85点，上涨34.99点，涨幅1.04%。整个市场呢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之下，我们的投资者朋友在操作上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九七幺，财富小故事。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个叫查尔斯·齐瓦诺的马夫，在他周围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山村。然而齐瓦诺不一样，他想出人头地，于是他选择了外出打工。起初齐瓦诺在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工厂里做工，当时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总有一天我要做这个厂的经理。从此齐瓦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工作，在业务上竭尽所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他说，我一定要努力做出成绩来给老板看，使老板主动来提拔我。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当时工资是不高的，很多在同一岗位上的同事们，也有在更高级别岗位上的人，经常抱怨工厂给自己的薪水太低了，没有达到自己给工厂做出的贡献。然而齐瓦诺却从来不提报酬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说，我不会计较薪水的高低，我只要拼命的工作，要使自己的工作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我的薪水。而在私下里，齐瓦诺心里很清楚，薪水与他所要得到的财富相比微不足道。渐渐的，齐瓦诺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成了拔尖儿的人，人们习惯于把难度大的事情交给他去做，他成了企业的主心骨。30岁那年，齐瓦诺担任了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总经理。39岁时，他又担任了全美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2: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呢，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黄金周呢就要快到了哈，我们在出游预定当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解读和分析。好，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0: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那我们的记者呢，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发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被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超长版的黄金周，出游预定应该来说是全面升温了。那长线中转游预定热度也是非常的走高，游客呢对于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也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那么我们在出游预定当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网记者的报道。
2: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长线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
3: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2: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6%， 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 70%。 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
4: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 235%， 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91% 和 67%。 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时长，选择最优出行方案。
2: 综合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双节期间的长线中转游以跨区域的超长距离出行为主，和往年相比，游客不再把中转仅仅当作抵达终点的手段，而是把中转城市加入行程，实现一票多程。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5: 比如北京到成都、广州到乌鲁木齐等，中转机票通常比直达机票呢要便宜30%左右，少花钱还可以多玩一个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呢非常有吸引力。比如有的游客就刻意选择了广州经兰州中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那么在兰州的停留时间呢将近11个小时，比如他可以早上6点半起飞，上午9点多就可以到达兰州，一下飞机就可以在兰州开始一日游的行程，可以一直玩到当天傍晚的7-8点钟，再从兰州起飞去乌鲁木齐。
2: 出境游市场远途度假目的地预订量也持续走高。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介绍，
6: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2: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5: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游等产品的品类和数量，整体的预订热度都比较高，其中限域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上涨了 42%，游客在限域停留的平均天数呢，比往年多了3.2天。包车游订单呢，同比增长了115%。这种节奏舒缓、自由度比较高的出行方式呢，正好满足了游客在长假里慢慢游玩、沉浸式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需求。
2: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还有一些极致体验项目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罗依林说，
6: 比如厄吉纳、伊春，相关商品预订量已实现翻倍增长。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0%。
2: 从多个平台数据看，今年双节假期家庭游、亲子游以及三代同游的出行需求同样突出。对于这些游客，一些平台在适老化设施、亲子体验、行程节奏放缓等方面做了更多准备。程超公说，
5: 那么在银发游相关产品的线路的住宿、交通、行程的方面，充分照顾老年的身体情况，在设计和选品方面都有特殊的考虑，

0: 没错啊，刚才听了这样的一段报道呢，我们也是感受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了，我们也是祝福出游的朋友哈，能够玩得开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下今天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 A 股市场还是走得非常不错的，从目前的一个运行动态来看呢，整个盘面现在处在一个全线上涨的状态当中，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32.52点，上涨20.65点，涨幅0.53%；深成指运行在13715.08点，上涨74.21点，涨幅0.54%；创业板指运行在3403.54点，上涨30.86点，涨幅0.91%。整个盘面呢呈现出了一个全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的盘面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近期我们的投资者朋友该如何进行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请他就今天的盘面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袁老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应该来说呈现出全线上涨的一个状态，其实上周的时候上周这个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收的一个阳线哈，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前期确实我们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调整了，所以目前的这个盘面以及当前的趋势您怎么看待呢？
2: 好的，那当前其实地缘格局依然还是比较紧张的，那负面的因素仍然没有消解，但是呢我们看到短期的冲击已经是触达了峰值，所以近期呢我们看到也没有重要的数据公布，整个市场的风险评价开始下降，而 A 股量能触底反弹和海外的分母端的利空消化也使得下行的风险是进一步缩减的，再结合国庆的日历效应那当前我们认为指数下行风险是有限的，那相反持股过节收获国庆红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在地缘博弈叠加技术迭代的背景之下我们观察到国产替代是向纵深推进，那建议可以关注像设备材料端国产算力的这个落地，先进存储扩产共振所带来的机会，尤其是今年二季度整个 AI 硬件相关的行业盈利还是比较强的，半导体、通信设备、元器件等等都保持着较快增长，那上半年国内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合计营收的同比增长也是来到了31.1%，所以像课时薄膜沉积清洗这些关键环节的国产设备的应用是持续扩大的相关的细分行业是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除此之外像国产的算力规模也是在同步的推进那尤其是近期的超节点也是非常受市场关注，那我们观察到2026年整个全国的智能算力规模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国产算力规模应用的持续推进也使得像算力芯片、服务器和高速互联这些产业链相关的机会也是值得投资者去重点把握的。那在当下我们认为虽然说节前有反弹也会有反复那但是呢整体还是机会大于风险，尤其是在科技链上面可以关注国产替代的一些细分环节的布局机会。主持人。
0: 您觉得这个节前呢有这个反弹但是也是有反复哈，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也可以关注一些这个科技链上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呢也要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个节前的话我们在操作上其实还是要有一个选择性哈，还是要谨慎一些，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袁强老师，谢谢您，再见。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山老师。你好李老师，刚才呢这个袁强老师呢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结合外围的形势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那近期的这个趋势

0: 您怎么看待呢？
1: 好的，从今天早晨开盘之后呢，市场是出现了全面的小幅高开，那么市场走势呢强劲，那么从这个上涨的家数上来看的话，是涨多跌少的这种格局，那么和上周整体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是有明显的这种好转的一个迹象，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技术面来看，今天开盘之后呢，直接上冲呢，目前呢已经是穿越了市场的30天均线，包括这个从这个30天均线以及20天均线等几条均线呢，完全给穿了上去。那也就是说，现在是属于是一阳穿多线，现在这种上攻的势头呢比较明显。那么另外呢，从它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是普涨的格局，也就是说明市场的人气呢也逐步是在回暖，大概率呢今天有可能会站在30天均线这个位置之上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均线的位置还有一个是60天均线也在这个位置，那么连续穿出2到3条均线的这种上方的情况下，说明市场的这个动能呢相对是比上周呢明显的有一些比较强劲。那另外一点就是从成交量来看，今天的成交量比上周的一些整体的成交量来看的话，有一些放大的这种迹象，尤其是上周五成交量是逐步的开始出现回暖，这也是市场人气回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说从技术和成交量两方面来看的话，市场有可能今天会延续周五的这种反弹。那么回到这个盘面上来看，今天市场整个这种行业里面走得比较强的，主要还是像医药啊、医疗服务、医药类这类呢走得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那么其中呢还包括像中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今天呢都在这个行业的涨幅榜之前。那么其次呢，从跌幅榜上来看的话，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房地产、煤炭加工啊，包括市场的这个地方性的一些银行和白色家电、电力等这些顺周期板块呢，跌幅呢在这个之前。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还是以防疫性的品种为主，那么顺周期的一些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市场虽然是有一定的回暖，但市场多少还是有一些谨慎的这种态度。不过对于医药板块它的这种上涨来看，今天是一个普涨那个，就是不是某不是中药或者是某一个医药板块，那是整个的全面的这个医药股出现的反弹。我觉得这个对于恢复市场的人气呢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从盘面成交量包括这个市场的这种板块的这种拉升速度来看，我觉得市场今天应该还是持续延续这个反弹的趋势。整体的大盘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依然还是会在这个以为3900点为中轴，然后上下几十点做一定的这种波动。因为节前市场的整个交易日相对是比较少嘛，总共加起来市场还有7个交易日，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资金恋战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少，依然还是个大幅这个宽幅震荡为主。
0: 嗯，您觉得整个市场呢还是以宽幅震荡为主哈？刚才呢李老师也是就当前的盘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他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整个市场从一个长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说目前它可能波动不会特别大，宽幅震荡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板块方面的话，就是说近期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生物科技哈，生物科技板块它近期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它的一个这样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它能够起到一个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带动作用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来看的话，它不只是生物科技，包括医疗，包括生物制品和中药，是整个医药板块启动。那如果说单说这个生物科技这一个板块，我觉得带动的能力呢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但是整个的这个板块就是全面的这个板块全面的这种反弹，我倒觉得恰恰是说明了市场是一个恢复的这种概率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带动人气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人气板块上来看，大盘这种快速修复的概率还是有的。
0: 嗯，就是说快速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概率还是有的。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今天的启动品种，有一些品种呢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处在一个启动状态哈。那您觉得这个启动的品种当中谁更加有带动的作用呢？
1: 那么如果从当下的整个的这种盘面上来看，我的观点依然就是依然是个大的一个震荡市。那么如果是个震荡市的这种震荡主体市的话，那这个时候说明还没有全面的行情的启动，那也就是说明市场多少还是有一些谨慎。那在这个时候，防御性品种可能还是成为市场主要的一些关注的对象。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比较看好就是医药板块。那如果医药板块里面去看的话，我可能对创新药的这种它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为什么？因为创新药在之前走过一波行情，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随后市场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呢这个回落并没有出现它趋势性的回落，反倒是一个上升途中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说明它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医药板块本身它从估值上来看，和包括之前的这种下跌的时间周期上来看，也相对是比较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大概率呢，我觉得有可能成为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一个对象。那其次呢，就是从基本面来看，因为从医药板块里面来看，创新药整个它的医药板块的整个创新医药的这种业绩，不管是从2025年的年报还是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是这个出海这块的业绩呢是有明显的增长，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研发的一些新品，那么也逐步的是在上市，那么市场会有一些这个业绩上的这种回暖。那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报告，其实对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整个创新药的这种业绩预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它有基本面的支撑，又有当下盘面对消费就是对这个防疫性品种的这种关注度比较高，所以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市场创新药这一块或者整个医药板块里面的机会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您觉得创新药这块和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当中的一些机会哈，可能会明显一些，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李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刚才两位老师呢都对当前的盘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哈，他们都认为就是说整个市场呢就是说在这个行情启动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会保持一个宽幅震荡的格局，但是呢像医药啊创新药啊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呢依然是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个点哈，一个方向。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实时运行动态，上证点位运行在3932.14点，上涨了20.80点，涨幅0.53%，深成指运行在13716.97点，上涨76.10点，涨幅0.56%，创业板指运行在3406.27点，上涨33.59点，涨幅1%。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在投资这条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每天都会在金融市场中见到新奇的事情，有一些理财产品的走势更是让人迷惑不解，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总会抱有一丝敬畏之心。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你迷惑不解的问题？在理财投资时，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中，明明亏损了，却想着找办法赚回来，明明已经亏得本金都没有了，还要想着借钱去投资。希望能够像做生意一样，有一个资金周转后的咸鱼翻身。实际上，理财投资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这个市场中并不是钱多就可以赚钱，也不像实体行业周转一下就可以一边进一边出，金融市场往往是赚少亏多的投资比例，这一点要认清楚现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看清楚现实，金融市场中不赚钱是自己不够专业，而不要总是想着需要更多的钱去翻本，那就是赌徒心态了。在金融市场中，
4: 不少股票大涨之后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回调，而不少大跌的股票在之后往往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有些投资者在反复追涨之后总是买在了最高点，在之后大跌当中一蹶不振，在发现了这一规律之后开始买入大跌后的股票，结果越买越跌就没有反弹过，真的是让不少投资者迷惑不解。方法是在不同行情中所需要

去使用的，并不代表生搬硬套就可以学会投资。有些人总在寻找一招必胜的绝招，总想着自己将来可以像种大树一样，买一只股票放着不管，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多的利润。然而实际上，种树也是要浇水施肥的，还要预防虫害，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投资理财这条路上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成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磨练自己的投资策略，否则投资多年依然还会一无所获。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无痛分娩的一些相关话题了。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啊，无痛分娩真的是完全不痛吗？无痛分娩那麻醉的时候对身体会有影响吗？哎，这些话题啊今天都会帮助大家一一来揭秘。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黄山市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6: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无痛分娩真的是完全不痛吗？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有关分娩阵痛那些麻醉的真相了。我们今天继续请到直播间的汪医生。汪医生你好。
7: 你好。
5: 王医生，我就想问一下，无痛分娩真的是可以做到完全无痛吗？
7: 无痛分娩并非真的完全无痛，多数情况下能显著减轻疼痛，但仍有少数产妇可能感到轻微不适或阵痛效果不佳。无痛分娩通常采用的椎管内麻醉技术，通过阻断痛觉神经传导来大幅降低分娩时的剧烈疼痛。在大多数十分顺利的案例中，产妇的疼痛感会从难以忍受的剧痛转变为可以接受的轻微压迫感或酸胀感，使产妇能够在相对舒适的状态下配合医生完成分娩过程，同时保持意识清醒，能够参与宝宝出生后的第一时间互动。这种阵痛方式对子宫收缩功能影响较小，不会明显延长产程，是目前国际公认且应用广泛的分娩阵痛方式。然而阵痛效果受个体差异、麻醉操作技术、产程进展速度以及产妇对疼痛的敏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产妇由于背部解剖结构特殊，硬膜外间隙狭窄，或对麻醉药物反应迟钝，可能出现阻滞平面不够、单侧阻滞或阵痛不全的情况，导致在宫缩强烈时仍会感觉到一定程度的疼痛，甚至需要追加药物或调整导管位置。随着产程进入第二产程，胎儿下降对盆底组织的压迫感会逐渐增强，这种感觉无法被麻醉完全消除。部分产妇会将其描述为一种非锐性的 胀痛或变异感，这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非阵痛失败。
5: 那无痛分娩什么时候打是最合适的呢？
7: 传统观念认为，无痛分娩及分娩阵痛在宫口开至3厘米时开始实施效果最佳，此时子宫收缩已形成有效节律，疼痛感明显增强，但产程仍处于活跃期早期，麻醉介入既能显著缓解疼痛，又不会过度延长产程。目前最新的专家共识认为，在宫口扩张至1至3厘米时实施分娩阵痛并不延长产程，因此不再以宫口大小作为分娩阵痛开始的时机，所以产妇只要进入产程有分娩阵痛意愿，排除禁忌后即可实施分娩阵痛。麻醉医生会综合评估胎心监测结果、产妇疼痛耐受度及产程进展速度，调整药物剂量维持阵痛至分娩结束，建议产妇在孕晚期与产科医生充分沟通分娩阵痛方案，提前完成凝血功能等必要检查，临产时保持放松体位配合麻醉操作，避免突然移动影响导管放置，术后需平卧观察血压变化，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低血压，如有下肢麻木或头痛需立即告知医务人员。
5: 那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就是打无痛分娩针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腰椎，会留下这个腰痛等一些后遗症吗？
7: 打无痛针多为应急膜外麻醉，临床上大多应用于分娩阵痛，又称为无痛分娩。通俗来说是使用椎管内阵痛技术减轻产妇分娩时产生的疼痛。分娩时打的无痛针具体由麻醉医生操作，在产妇腰椎进行穿刺，置入一根极细的导管，通过导管持续输注低浓度的局麻药物，阻断痛觉神经传导，从而削弱子宫收缩带来的剧烈痛感。通常打完无痛针后可能会感觉腰部隐隐作痛，但大多不会造成腰痛，也不会有明显后遗症，但不排除穿刺及置管时造成的腰部损伤、神经根损伤等原因可能会产生腰痛的一些不良反应，大多经过一段时间会自行恢复。建议产妇在分娩后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建议月子期间加强腰部保暖措施，加强皮肤卫生护理措施，可以加快腰部不适症状的恢复速度。哺乳期间需要注意补钙，缺钙也有可能会诱发腰痛，建议每天喝一杯牛奶，经常性晒晒太阳，来促进钙的有效吸收。平时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站立、躺卧姿势，同时不要进行大幅度弯腰动作或过多的弯腰。睡觉休息时床垫不要过软，打无痛针通常不会造成明显的腰痛后遗症。如果出现轻微的腰痛症状，可以通过腰部热敷，同时进行轻度按摩，可以有效缓解。如果疼痛症状明显，可以服用布洛芬、银多美辛等非甾体类药止痛药进行治疗，建议遵医嘱正规治疗。
5: 那无痛分娩麻醉药物它会对宝宝有影响吗？会影响到宝宝的健康啊、智力的发育吗？
7: 无痛分娩通常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无痛分娩一般是指椎管内分娩阵痛，其使用的麻醉药物剂量远低于剖宫产手术，其主要作用于母体的局部神经，进入胎儿体内的药物浓度极低，目前没有可靠医学证据表明会对新生儿的智力发育造成影响。分娩阵痛是现代产科为了减轻产妇疼痛而广泛采用的安全措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娩阵痛是安全的， 分娩镇痛使用的药物例如罗派卡因、舒芬泰宁，一般通过硬膜外腔给药，药物在被母体吸收后经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的药量微乎其微，不足以对胎儿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的作用。相关临床研究显示，接受分娩镇痛的产妇所生的新生儿，其阿普嘎评分与未接受镇痛的产妇新生儿没有显著的差异。产妇无需过度担心镇痛药物会通过影响宝宝的脑细胞神经发育，从而损害宝宝的智力。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例如产妇有凝血功能障碍、对麻醉药物过敏或穿刺部位感染等禁忌症，又如操作过程中出现意外、肋乳感染、硬膜外血肿等，可能会对产妇胎儿产生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和影响孩子智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分娩过程中出现胎儿窘迫、严重缺氧等紧急状况，无论有没有使用分娩镇痛，都可能对新生儿神经系统带来影响，但这并不是镇痛药物本身所导致的。产妇在选择分娩镇痛前，应与麻醉科医生进行充分沟通，综合评估自身条件是否合适。
5: 好的，那汪医生啊，那打了无痛分娩后，它会不会导致这个产力不足啊，延长这个产程，影响到顺产呢？
7: 通常情况下，无痛分娩是通过适量的麻醉药物让分娩过程减少疼痛感，产妇在接受药物后对疼痛敏感性降低，但对产妇的产程没有影响。临床上将自然分娩的过程分为三个产程，第一产程即规律宫缩开始至宫口开全，初产妇大约需要时间为28至32小时，经产妇这个时间要短，一般为22到26小时。第二产程是指宫口开全至胎儿娩出，正常情况下新生儿的头部先至阴道口娩出，然后经过旋转肩部娩出，随后整个身体都来到了母亲体外。第二产程整个需要的时间比第一产程短，正常初产妇3小时以内，经产妇2个小时以内，分娩镇痛者初产妇4小时内，经产妇3小时内。第三产程指的是胎儿娩出至胎盘娩出，整个第三产程持续的时间很短，无论初产妇还是经产妇都会在半小时以内结束。无痛分娩的常规做法是利用椎管内麻醉减轻产妇在分娩镇痛过程中的疼痛，由于镇痛的因素有可能会使上述过程减短，但也有些产妇没有影响。有的准妈妈会因为生产时无痛感而有更多的力气用来分娩，所以产程也会有所缩短。影响顺产产程的因素较多，无痛分娩对产程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无痛分娩是否会延长产程目前看来不能一概而论。
5: 那具体啊，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它才可以无痛分娩呢？
7: 无痛分娩需要结合产妇的自愿原则，由产科医生评估可经阴道分娩试产者，同时产妇没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没有椎管内阻滞禁忌，例如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脊柱畸形或颅内压增高、穿刺部位及全身性感染等，此类情况都可能增加无痛分娩麻醉的风险。麻醉医生会提前评估产妇健康状况，针对存在高血压、心脏病等，要综合判断是否适合进行无痛分娩。一般建议宫缩比较规律、产程进展比较明确后再实施无痛分娩。未进入明确产程时，过早麻醉可能导致宫缩节律，从而延长产程。无痛分娩前，产科医生需确认胎儿胎心正常，无宫内窘迫，如果存在胎盘早剥、胎位异常等紧急的情况， 一般建议转为剖宫产，这个时候不适合实施无痛分娩。无痛分娩必须由专业麻醉医生操作，并且配备全程监护的设备。一些基层医院可能不能提供24小时麻醉服务，孕妇产前需提前确认医院资质。另外，需要明确无药物过敏史，同医务人员充分沟通完整的分娩镇痛方案。
5: 嗯，好的。那汪医生，无痛分娩麻醉以后啊，它会出现像头晕、恶心、发抖这一些副作用吗？
7: 因分娩镇痛后可能引起低血压、皮肤瘙痒、恶心、呕吐、发热、头痛等副作用，严重时可能导致产程延长或需要器械助产。低血压是分娩镇痛较为常见的生理性反应，主要由麻醉药物阻滞交感神经导致血管扩张所致，产妇可能会感到头昏、心慌或出冷汗，若血压下降明显，可能影响胎盘血流。皮肤瘙痒多由阿片类药物加入硬膜外墙引起，属于药物特异性反应，症状通常表现为面部、顶部或上半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痒感，一般不伴随皮疹。恶心呕吐常继发于低血压或药物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产妇在宫缩疼痛缓解后可能出现胃部不适、反胃甚至呕吐现象。部分产妇在实施分娩镇痛后会出现 不明原因的体温升高，这与硬膜外麻醉引起的炎症介质释放有关。发热通常发生在产程后期，表现为轻度或中度的体温上升，不伴有寒战或感染迹象。头痛是硬膜穿破后脑脊液外漏导致的并发症，虽发生率较低，但症状较明显，典型表现为坐起或站立时头痛加剧，平卧后缓解，可能伴有颈部僵硬或耳鸣。除此以外，还可能会出现尿储留等副作用。如果在进行分娩镇痛后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患者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具体的病因，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治疗。
5: 嗯，那无痛分娩全过程啊，可以一直维持镇痛效果吗？那中途它会突然痛起来吗？很多朋友很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7: 分娩镇痛的持续时间并非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紧密跟随产程的自然进程。在临床实践中，镇痛棒会持续向椎管内输注低浓度的局部麻醉药和阿片类药物混合物，只要导管位置正确且药物供应充足，镇痛效果便可一直延续至胎儿娩出及胎盘剥离结束。对于初产妇而言，第一产程潜伏期较长，活跃期后宫缩逐渐增强，此时镇痛需求最为迫切，整个产程可能持续20小时甚至更久，分娩镇痛便能在此20小时内提供连续稳定的镇痛缓解。若产妇经产道条件良好，产程进展迅速，总时长缩短至15至16小时，镇痛作用同样覆盖这15至16小时的全过程。医务人员会根据产妇的疼痛评分和宫缩强度实时调整给药速率，确保在20小时的常见产程过程中，产妇始终处于可忍受的轻度不适或无痛状态。一旦分娩结束停止给药后，药物会在短时间内被机体代谢，感觉功能随之恢复正常，因此其有效维持时间本质上等同于从开始阵痛到分娩完成的这段区间，中途不会突然疼起来。
5: 嗯，那无痛分娩麻醉的这个前后麻醉医生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的事项呢？
7: 分娩阵痛前要进行全面评估身体状况，确认有没有凝血功能障碍、脊柱畸形或颅内高压、神经系统疾病、穿刺部位及全身性的感染等禁忌症。麻醉药物可能影响循环呼吸系统，需要提前评估心肺的功能， 一些人群对麻醉药物过敏，需详细了解药物过敏史。实施麻醉后需持续监测产妇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避免低血压、呼吸抑制，同时通过胎心监护观察胎儿状态，防止受药物作用影响胎儿心率，发现异常需立即调整麻醉方案，必要时终止镇痛。麻醉药物的浓度和输注速率需进行个体化调整，避免药物过量致运动神经阻滞或使产程延长。硬膜外给药需分次小剂量推注，维持镇痛效果的同时减少对宫缩的影响。药物代谢的速度因人而异，需动态评估疼痛程度，分娩后要及时关注下肢肌力恢复的时间，预防跌倒风险。部分产妇可能会出现头痛或尿储留，可能和脑脊液外漏、膀胱神经暂时麻痹相关。24小时内需要评估产妇排尿功能、伤口恢复情况。穿刺时应严格遵守无菌操作，降低硬膜外的感染风险。穿刺后要密切观察有无血肿或神经损伤，避免因阵痛掩盖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并及时检查子宫收缩强度，建议长期随访，排除慢性疼痛等后遗症。
5: 嗯，好的。那王医生，无痛分娩它可以自己麻醉加量吗？
7: 分娩阵痛不可以自己加量，分娩阵痛多采用硬膜外麻醉阻滞感觉神经，减轻分娩时的痛觉，同时对运动神经影响较少，对产程影响不大。实施分娩阵痛后，麻醉医生会持续监测产妇血压、心率及疼痛情况，观察产妇运动神经阻滞情况，实时掌握产妇进展情况。麻醉医生会根据产妇产程进展程度、疼痛程度、下肢肌力情况，动态调整麻醉药物浓度和输注速度，包括药物用量。
5: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想问您，那就是无痛分娩它是否会影响到产后的哺乳呢？
7: 分娩阵痛一般不会对产后哺乳造成直接的影响。现代医学分娩阵痛使用的硬膜外麻醉药物剂量较小，并且进入血液循环的量极小，不会干扰产后的泌乳机制。母乳分泌主要由激素水平、婴儿吸吮刺激调控，与分娩阵痛方式没有显著的关联。产后奶水分泌的核心动力来自催乳素和催产素的协同作用，同时婴儿频繁的吸吮能有效刺激乳头神经，促使脑垂体释放此类激素，从而启动并维持泌乳。分娩阵痛虽然可能短暂延缓哺乳分泌时间约数小时，但无法改变乳腺组织正常的功能。部分产妇可能由于手术应激用药产生短暂疲劳感，间接影响哺乳意愿，导致泌乳较少或延缓泌乳，但这属于个体差异，不是阵痛激素本身所导致。临床统计显示，在接受分娩阵痛的产妇和自然分娩者在母乳喂养成功率上没有统计学差异。另外需要注意观察产后48小时内的泌乳情况，如果出现乳房胀痛或乳汁排出困难，要及时咨询医护人员排除其他病因，避免由于不解阵痛影响而放弃母乳喂养。初乳含有重要人体所需免疫成分，应优先让婴儿吸吮。哺乳期间要保持充足水分摄入和均衡营养，减少咖啡因和酒精摄入。另外硬膜外麻醉使用的药物半衰期短，通常代谢完毕后可开始哺乳，不用刻意延长喂养。
5: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汪医生的介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和大家聊这么多了，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分娩阵痛那些麻醉的真相。我相信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育龄的产妇啊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置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5: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早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2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4: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5: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

0: 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作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气时发出高嘹亮、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这时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0到1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可能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个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1: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0: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0: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速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 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0: 反应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源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源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源或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0: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3天1顶气五顶，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鲁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3天1顶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罐与吸气同步，单粉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

0: 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包括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如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 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患者提供，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氯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用啊！
6: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7: 师傅，
8: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6: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8: 那不行，
6: 那我还说相声来，
8: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9: 呀，您东北，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6: 什么含义？
9: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6: 停！现在就跨界了。
10: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6: 行，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8: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啊、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10: 是，
8: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6: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10: 嗯、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8: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6: 什么？
8: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6: 你说清楚了啊！
9: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6: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9: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6: 那叫破圈儿。
9: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6: 我们招你了。我那一直在相声这圈怎么了？
8: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6: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8: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9: 对，
8: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6: 我大跨结实极了。
9: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8: 对啊，
9: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6: 那我干什么呀？
9: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6: 啊，你说，
9: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6: 什么主意？
9: 当运动员。
6: 我
9: 参加冬奥会，
6: 这太好了，行吗？
8: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6: 你看
8: 对不对？
10: 像话吗？
6: 怎么意思？
10: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6: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10: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6: 什么主意？
10: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6: 我呀报不上名，
10: 您找找人，
6: 这是找人的事儿。
9: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
7: 游泳您行吗？
6: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7: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6: 你能教给我？
7: 专门训练您呢。
6: 哦，怎么训练？
7: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6: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7: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6: 是
7: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6: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7: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6: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7: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6: 那我盯得下来吗？
7: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6: 什么方法？
7: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6: 你缺德不缺德呀？
7: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6: 哦，还有这口令？
7: 当然了。
6: 什么口令？
7: 找您熟悉的，
6: 最熟的来一个。
7: 来最熟的
6: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7: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啊、
6: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7: 好，
6: 怎么样？
7: 啊。就这段，就作为这口令，
6: 是
7: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6: 都走了，
7: 吃饱了，
6: 还是把我吃了？
7: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6: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7: 那不行，鳄鱼的耳背什
11: 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6: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11: 这有危险的。
6: 对呀，
11: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6: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11: 我这绝对赚钱呀。
6: 你说
11: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6: 什么主意？
11: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6: 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11: 我这没问题啊。
6: 是吗？
11: 您卖房去呀。
6: 卖房能挣钱？
11: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
6: 是
11: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6: 倒也不至于，
11: 反正不一样啊。
6: 是，
11: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6: 是，
11: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6: 我不会这词儿啊。
11: 没关系呀，我现在就卖房呢。
6: 是吗？
11: 我一交给您准成。
6: 那你教给教我，
11: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6: 都不懂。
11: 不懂就好办了。哎，
6: 你打算蒙我呀？
11: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6: 什么办法呀？
11: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6: 啊，会呀。
11: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6: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11: 没问题呀。
6: 那行吗？
11: 照您这说，我帮您。
6: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11: 近瞧这门没有啊。
6: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11: 咱这是期房。
6: 哦，还没盖。
11: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6: 是
11: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6: 得夸，
11: 得按楼房那么夸。
6: 还是这词儿，
11: 编点新词儿啊。
6: 夸楼房。
11: 对呀、
6: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11: 没错。
6: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11: 特别好。
6: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按前一张一木。
11: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得花钱。
6: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11: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6: 没有，那我
11: 没有
6: 花呀。
11: 这房毛坯，
6: 毛坯那没得夸呀。
11: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6: 哦，从地段上。
11: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6: 南五环。
11: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6: 你这房子在
11: 北五环呢。
6: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11: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6: 那克服不了吗？
11: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6: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11: 这差不多，差不多，
6: 差远了。这两家
11: 这房真好，
6: 是吗？
11: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6: 哦，你说你朝向
11: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6: 它朝
11: 朝天。
6: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10: 行，别啊！气死我了！
6: 是，
10: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6: 啊？是，
10: 都不行。
6: 您说一好的，
10: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6: 啊。那您说说，
10: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6: 什么职业？
10: 您呐，当空姐儿。哎，
6: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10: 当空姐儿。
6: 行，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10: 不像话。
6: 就是
10: 当空姐儿像话吗？
6: 哎，
10: 当空婶儿。
12: 这不是岁数，
10: 因为岁数大了。
12: 行了，
10: 岁数大了呢。
12: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10: 您听我的，
9: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了，
12: 是吗？
9: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10: 就得当空姐，
12: 是吗？
10: 为什么呀？嗯，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12: 没有。
10: 咱弥补这个空缺。
12: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10: 太对了。哦，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2: 我脑补不出来了。
13: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12: 啊，怎么听怎么别扭啊。
13: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12: 没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9: 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2: 这还不如他那个，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9: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12: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9: 应该呢，
12: 应该往远处飞呀。
13: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10: 都有什么餐食啊？
13: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
12: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13: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10: 爱吃。
13: 好吃不好吃？
12: 好吃啊。
13: 好吃也吃不了。
10: 怎么呢？
13: 小桌板放不下。
10: 走，
13: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12: 呵，莽撞人你比得了？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9: 行了，
12: 别背八扇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13: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12: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13: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9: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10: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2: 那我
14: 当我们徒弟
12: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唠完呢啊！
13: 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10: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13: 不是？还得当个徒弟。
9: 会多
13: 会，要你当我徒弟，
10: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9: 我，鳄鱼，给我带上。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啊，都得有个好体格。
16: 哎，身体得好。
15: 看我身体怎么样？
16: 你这身体啊，你这身体就一般了啊，差点。
15: 知道我干嘛的？
16: 这我可不敢说。
15: 练家子。
16: 什么您呢？
15: 练武的。
16: 就您练武的。
15: 哎，
16: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15: 我练过啊，兵刃和拳脚。
16: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15: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16: 精通。
15: 稀松，哎，
16: 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15: 稀松平常啊，啊，那是他们。
16: 那你呢？
15: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啊，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6: 练喽，
15: 卖喽，
16: 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15: 不是，卖弄，练两下子。
16: 哦，这么个意思。
15: 这是兵刃。
16: 那么拳脚呢？
15: 那会的也不少啊。
16: 您都练过什么拳？
15: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6: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15: 练家子呀，啊、得投名师，访高友。
16: 这话没错。
15: 提我，哦，比我差点啊。
16: 是啊，
15: 哎，要提我师傅，
16: 你师傅
15: 可是大大的有名。
16: 哦，您师傅是谁呀？
15: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啊，就吓你一溜跟头。
16: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吗？
15: 郭老师啊，家住在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潘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6: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潘老人家了，不湖岭吗？啊，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5: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16: 怎么不通情理了？
15: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16: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5: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6: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5: 姓姜。
16: 姓姜，
15: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6: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15: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6: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5: 捣乱似的，
16: 我本来嘛，
15: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6: 哦，有能耐，
15: 一共才收俩徒弟。
16: 都谁呀？
15: 我跟我哥哥。哦，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6: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5: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哎，
16: 俩小粽子。
15: 我们哥俩跟我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啊，什么叫猫窜狗闪？
16: 是
15: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6: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5: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6: 哦，有人请您吗？
15: 这还用说呀？
16: 是啊，
15: 有那么一天啊，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哦，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6: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15: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6: 哦，保镖，
15: 保镖懂吗？
16: 您说说，
15: 这个有钱的人呢，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啊，就得找镖局子。哦，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6: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5: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6: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5: 你这叫外行话。
16: 怎么外行？
15: 外行了。
16: 怎么了？
15: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6: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15: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6: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15: 人家派车接来了
16: 啊，那就看看去吧。
15: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6: 是啊，
15: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6: 多客气。
15: 我说几杆几杆，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6: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5: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啊，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6: 啊。镖局子吗？
15: 正房五间大客厅啊，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16: 哦，前面没有楼梯。
15: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6: 那怎么上去呢？
15: 嗨，倒是有点功夫。
16: 是啊，
15: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6: 哎，真有两下子啊。
15: 当时扑哧一乐。
16: 哎，你乐什么呀？
15: 这算了什么呀？
16: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15: 瞧我的啊，亮亮我的功夫。
16: 咱看看他，我还拉个云手。好，
15: 蹭上去了。
16: 你也上去了。
15: 我这鞋上去了。
16: 哦，我这鞋上去了，
15: 没钉鞋带儿。
16: 好嘛，傻小子。
15: 我来人，
16: 干嘛？
15: 搬梯子给我够鞋。
16: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15: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6: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15: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6: 这倒省事儿了吗？
15: 到上面一瞧啊，啊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6: 好
15: 吃啊。
16: 是，
15: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6: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5: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6: 是
15: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6: 对，
15: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6: 不怕他，
15: 咱往西边走啊。
16: 行吗？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5: 绕过去啊。
16: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5: 迎贼而上。
16: 对了，
15: 那要碰上呢？
17: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5: 说个笑话啊！
17: 我说的呢。
15: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7: 好，
15: 什么叫过过？

0: 儿
1: 啊，又叫亮亮彪，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用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2: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够高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七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不算把式，
2: 不错。
0: 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黑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2: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1: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1: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这这。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嗖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
1: 哎。

0: 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
1: 要。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
1: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
1: 都有枪。
0: 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
0: 好贼，
1: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哇，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啊，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那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给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啊！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病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不怕他。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电了，
5: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4: 哦，你上哪儿去了？
5: 上西边去了一趟。
4: 哦，你上山西了？
5: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4: 西安，
5: 西边。
4: 咸阳，
5: 再往西，
4: 还往西呢。
5: 呵，
4: 宝鸡，
5: 哎，宝鸡，
4: 我上宝鸡了。
5: 再往西，
4: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5: 不知道了
4: 啊？
5: 西藏啊。
4: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5: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4: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5: 不然，
4: 嗯，
5: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4: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5: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4: 啊，
5: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4: 哦，这么个不同啊。
5: 哎
4: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5: 旅行去了。
4: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5: 嘿，那好处可大了。
4: 您说说，
5: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4: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5: 告诉你
4: 啊，
5: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4: 哦，
5: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嗯，
5: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4: 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5: 好处可多了
4: 啊。
5: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4: 哦，
5: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4: 啊，
5: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4: 嗯，
5: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4: 是有好处。
5: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4: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5: 哎，这也倒是实话
4: 啊。
5: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 还有收获呢。
4: 哦，你成孙猴了。
5: 嘿，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4: 你呀、啊、沾毛比鸭子还笨。
5: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4: 是
5: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4: 哦，
5: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4: 赶上下雨了。
5: 干嘛赶上下雨呀、啊、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
4: 啊？
5: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啊、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4: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啊、
5: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4: 啊、哦、全都挨着。
5: 哎，都挨着。
4: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5: 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4: 哦，
5: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4: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5: 不懂了？
4: 不知道。
5: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4: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5: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4: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5: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啊、
4: 倒是应该学习点。
5: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4: 嗯，
5: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4: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5: 哎，不然不然
4: 啊，
5: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4: 怎么呢？
5: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呢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4: 哎，对，我汽车里边
5: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4: 对对对，
5: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4: 怎么呢？
5: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4: 嗯，
5: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4: 哦，就跟咱画一样。
5: 哎，
4: 哎呀，
5: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4: 嗯，
5: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4: 您做了一首诗
5: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4: 啊，
5: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4: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哎，我这个、啊、
5: 你甭管了
4: 啊，
5: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4: 哎，
5: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4: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5: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4: 那好极了，您念着念着我们听听。
5: 哦，您要听听
4: 可以吗？
5: 可以。您听着
4: 啊。您说
5: 是。哎，可是这么着
4: 啊，
5: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4: 啊，
5: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4: 好了，我再问你。
5: 哎，这个比较深
4: 啊。好好好，
5: 您听着啊，是二呀二郎山。
4: 嗯，
5: 高呀高万丈
4: 啊，
5: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0: 泸定。
1: 哦，
0: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1: 啊？
0: 就在这儿，
1: 就是这儿。
0: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1: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0: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1: 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逶迤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哼，真是气壮山河。
0: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1: 嗯，
0: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0: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1: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0: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1: 修的坚固。
0: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2: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1: 下联：
0: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 横批，
0: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
1: 对。
0: 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1: 嗯，
0: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下车。
1: 哎，我您等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啊，
1: 怎么下车了都？
0: 我们下车到那会儿休息休息，喝点水再走啊。
1: 哦，在这儿打尖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就进了康定。哎呀，到了康定这个地方是空气稀薄。
1: 嗯，
0: 把海沟3100多公尺。
1: 是啊，
0: 我到那儿我就觉着我这个缓不过气儿来。
1: 嗯，
0: 口渴，你算就一天的功夫，我的嘴唇都干裂了。
1: 哼，这可真够瘦啊。
0: 你呀，知足吧，同志。什么叫够瘦啊？人当初筑路大军怎么瘦来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2天。
1: 嗯，
0: 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
1: 哦，人参果。
0: 哎，
1: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0: 嗨，那小孩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
1: 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哼，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汉人怎么还有新旧
0: 啊？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1: 哦，
0: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1: 嗯，
0: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来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1: 哦，
0: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哎呦。

0: 子啊。
1: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0: 嗯，
1: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0: 哦，
1: 表演跳舞，
0: 是啊，
1: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0: 啊，
1: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0: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1: 我哪会练杂技呀？
0: 你这不折跟头了吗？
1: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0: 哎呦，
1: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0: 哦，是是，
1: 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0: 嗯。
1: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0: 怎么样？
1: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各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0: 嗯、
1: 哎，杨木杨木，哎，什么跑这么多？我这么那么多？我这你……
0: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1: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0: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1: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0: 啊，
1: 他们那。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0: 哦，
1: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欧了，密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0: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 吃饭呢？
0: 啊，
1: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0: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1: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0: 这有用啊，这个
1: 有什么用？
0: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
1: 您吃饭了，
0: 这多好啊！
1: 有用
0: 啊、
1: 嗯，吃饭。吃饭呢？
0: 啊，就是吃饭。
1: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0: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1: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0: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1: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0: 脏吧，
1: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0: 不知道，
1: 就是黄油，
0: 嗯，
1: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0: 哦哦
1: 哦哦啊！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0: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1: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干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0: 嗯，
1: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呢，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0: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1: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路海。
0: 新路海啊，
1: 哎，又名叫干海子。
0: 哦，
1: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0: 那也是神话。
1: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0: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1: 就这山上，
0: 嗯，
1: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0: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1: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0: 哦，
1: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0: 那是这山太高了。
1: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切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0: 嗯，
1: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0: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1: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 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0: 哦，对岸上。
1: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0: 怎么叫征服山呢？
1: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希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公尺的悬崖陡壁。
0: 嗯，
1: 就是这地方。
0: 哦，
1: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0: 嗯，
1: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0: 上联
1: 深山峡谷显好汉，
0: 下联
1: 怒江两岸出英雄。
0: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1: 怎么又问横批啊？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乔装是什么呀？
0: 乔基
1: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0: 哼，
1: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0: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1: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0: 这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1: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0: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呢吗？
1: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4: 对，
3: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
4: 什么话呀？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4: 哎，是有这么句话。
3: 您就拿您来说吧。
4: 我怎么样？
3: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4: 是吗？
3: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4: 扇扇子
3: 就有规矩。
4: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3: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4: 扇脸？
3: 哎，您看到了夏天天扇扇的都是这个样子。
4: 怎么扇呢？
3: 哎呦，啊，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我。
3: 最近老没见了。
4: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3: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3: 有工夫上我这坐会儿呢。
4: 哦，可以。
3: 您看是不是扇脸？
4: 哎，真是，真，还真扇脸啊！
3: 扇脸好看。
4: 对。
3: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4: 哎，啊，别处
3: 啊，
4: 别处也热呀。
3: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4: 那你扇别处试试。
3: 扇别处试试
4: 啊。
3: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我。
3: 最近老没见了
4: 啊。有日子
3: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3: 有话您快说吧。
4: 怎么了？
3: 我都站不住了。
4: 这是够累的。
3: 没有这么扇扇的。
4: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3: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4: 还有什么讲究啊？
3: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巾。
4: 这什么叫文胸啊？
3: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都扇胸口。
4: 扇胸。
3: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4: 是啊，
3: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虱子呢。
4: 这虱子呢
3: 全从裤腿抖能下去了。
4: 没听说吗？这都像话吗？
3: 这就是文胸。
4: 哦，那么这五度呢？
3: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4: 扇肚子，
3: 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4: 哦，
3: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
4: 长，
3: 扇面够1尺2。
4: 嚯，
3: 上头画着100单八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4: 怎么说呀？
3: 你说出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3下5出2，嘿，全让我给葫芦趴下了。哈哈哈哈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4: 啊，这就是那五度。
3: 这就是五度。
4: 那什么叫僧道领啊？
3: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扇扇的都扇大领。
4: 他为什么扇领子呀？
3: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
4: 哦，
3: 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4: 是啊，
3: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4: 怎么说话？
3: 一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4: 这什么叫佛事？
3: 佛事。

0: 是啊，佛事就是人家死的人呢、啊，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1: 这么回事
0: 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七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1: 怎么？
0: 本家还没死呢。啊
1: 我们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0: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山上的山灵，
1: 这是僧道灵，
0: 僧道灵。
1: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山尖，
0: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山上的都扇这个肩膀，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1: 什么扇子？
0: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呢、啊？说出话来都这样，
1: 怎么说？
0: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2: 啊，可不是我吗？哎
0: 咱们老爹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2: 有日子了。
0: 你们这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2: 可不是，都二十多了。
0: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还娶媳妇没有呢？
2: 没呢。
0: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2: 好啊。
0: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2: 什么呀？
0: 没鼻子。哎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大公主在金殿上给求情，而且说出一定的道理，他有外遇是我给准备的，不怪他。要说怪怪谁，父皇就怪你。皇上打了个愣神儿啊，说怎么怪我呢？丫头，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皇父，您可要知道，高君宝平南身为大英雄大元帅呀，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您把我这个病篓子给了他了，到现在没有男女之情，我早就知道我不行，难道您老人家就不知道吗？为什么24岁我没有嫁呢？为什么您不给我找婆家呢？12名御医包括御院长全都给女儿会了诊，我不能再找婆家了，有男女之情我必死，况且生孩儿。父王，今天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说什么也得饶，如果不饶您就杀我吧。仁宗一听啊，闹了半天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丫头仁义的闺女，好丫头，既然是都是你一手操办的，不在驸马的身上，你没有受委屈，我没有受委屈，那好，驸马饶了，不杀。可但是他那个别墅必须要拆掉，那个宫女必须打发走，多给他金银，让他越远越好，隐姓埋名，千万不要提起这段事情，如果提起来，一旦让朕知道，小心他全家的人头，是女儿遵命。哎，这件事就这样完事儿了，把驸马也给放了。是丞相灶坑烧王八，是憋气带窝火。好小子，你这命真大呀，这公主能够为你还一点夫妻之情分都没有，亲自上了八宝金殿抬上来的，这劲头得有多大？你小伙子吸引力就这么大啊？行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慢慢来。一日两日三，书中单表这一天， 皇上正在商殿之际，突然间有人报，嘉峪关大元帅张威的折本到。哦，拿上我看。结果递上来之后，打开一瞧啊，四弟仁宗这脸当时就变了色了，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太平景象，杨文广讲话，你就保证哪国不造反吗？特别提到了波罗国，果不其然，波罗国造反，波罗国的国王统帅40万骑军，而且有大都督哥金丹、二都督哥云丹两个人收拾的是金钉枣阳，说亲哥俩有万夫不挡之勇。另外有三位先锋官，号称三哈大将，水木哈、土木哈、火木哈，这三个人刚勇，现在已经包围了嘉峪关，请求救兵。现在是里无粮草，外无兵救，10万火急。要说起来，嘉峪关的主将张威，他是想当初杨宗保一手给提拔起来的，号称金光小二郎神弹将军。就他这个弹弓，神弹将军指哪打哪儿。就这样，皇上看完了，脸色大改，马上公布于众，全说了。当时就想起来，幸亏我没有大庆啊！我如果在年根底下大庆的话，趁虚而入那还了得？现在突然袭击就到了，嘉峪关被围了，奏折来了。哎呀，这奏折时间怎么，这一路上这么长的时间？在旁边有一个人偷着直笑。谁呀？老贼吕慧卿。这怎么他高兴啊？已经来的折本非止一份了，三次折本了，被他压两次。因为什么呀？有原因呐。因为他每年过寿日，各州城府县村庄镇店所有的人一律都得到，没有不来的。即便公事缠身，实在是来不了了，那怎么办？来不了了，人来不了，物资必到。唯有嘉峪关张威就不然了，从打他走马上任一直到在现在，没给他拜过一次寿，没给他送过一次礼，这老贼能不恨吗？恨有话说不出。哎，偏偏赶上波罗国兵进中原，把边关第一关嘉峪关给打了包围了，困住之后，里头开始请求救兵。这折本来了，必须通过他的手，通过他看。他愿意多钱往上交，多钱往上交，他不交，干脆皇上连影都不知道，就算压下了，满朝文武也不知道。老小子一琢磨，这叫什么官报私仇，你慢慢在那忍着吧。哎，到什么你实在不行了，那个节骨眼，然后我再交给万岁。交给万岁之后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可是有一样，救兵到了，恐怕你城池也难保，你丢了城了，性命难保。你城是没丢，把你困死了，或者被敌人把你逮住了，你也会活不了的。这都是和我作对的下场，所以在旁边偷着笑。皇上这一公布折本，大伙听完了，没有一个不着急的，能不着急吗？吃君禄当报君恩呢，波罗国现在是实力这么雄厚，光骑军就40万，这了得吗？波罗国的国王御驾亲临，这什么劲头？三军二郎啊，一个人都盯8个使唤呢，你有3分劲，这回12分劲啊。 仁宗看了看全朝的文武官员呢，众家爱卿，现在谁能挂帅前去征波罗国，解围嘉峪关，解救张威，谁能去？如果这要是看不错的话，平西元帅杨文广他可前往。可但是老太君的病如膏肓，那么大的岁数，有今天怕没有明天呢。要让他走是不是不尽人意呢？穆桂英身体又是不佳，不能让杨家再去了。第二个能行者，我看只有我的东床大驸马平南元帅少平南郎高君宝，他可去，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过朕也想了一想，他们正是新婚燕尔。话刚说完，从旁边走上一人，谁？还是大丞相吕慧卿。哼，圣上啊，刚才您提到这两个人选太对了，除了他们别人恐怕也不行了，找不出来这样人物了，可以挂帅。那么杨元帅不能去，有情可原，唯有驸马可以去啊。

0: 直到新婚燕尔圣上啊，这个我看不必要了吧。国家正在危难之际，大敌当前，还提什么新婚燕尔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驸马应该去。一是为了国家，推倒敌兵，我们好统一天下。第二，这公主身体有病啊。公主嘴里说，到现在没有男女之情，这个我不相信。是为什么？干柴烈火，哪能说一点没有呢？正因为新婚燕尔公主有病，您应该把她小夫妻给隔离啊，隔离一个阶段，对于公主的病大有好处。好，就依你之见，也属实，没有别的人选了。就这样，传旨调来了少平南王、平南元帅高君宝。大驸马来了之后，到了八宝金殿之上参见岳父皇。您调来儿臣，我有什么使用？孩儿啊，我这有紧急折本一份，你看看吧。当时交给了高君宝，高君宝从头至尾看完之后，圣上，您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挂帅征波罗国，嘉峪关解除为旧元帅？不错，正是。儿臣遵旨，连个杯都没打呀。要不怎么说忠臣，忠臣就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但关键的时刻了，吃君禄当报君恩，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好吧，君宝啊，至于你的家里一切一切，由朕我来安排。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大公主，可千万不要牵挂。我没说有我呢，一心一意的对敌，争取早早得胜还朝，谢主隆恩。我给你人马20万，大将36员，你即日启程，就说马上这次点好兵，这次赶紧快走，是越快越好，10万火急呀。梅英雄谢恩之后转身下来，开始这就传令了，叫军场那头准备人马，准备军需，准备粮草，锅碗瓢盆，锣鼓帐篷，这需要支配一阵子。好，光他自个儿能行吗？好花都有绿叶扶着，四面八方文群都支配开了之后，一致忙活到晚上，20万大军已经准备停当，剩下点尾交给副将去管。干嘛？我得告辞我的母亲，这是第一。第二，得告辞公主啊，她不知道我这么转身走了是不对呀。所以到了皇宫内院，见到了老皇姑赵美容，跟母亲一说，说我要出征了。哎呀，赵美容听完之后一皱眉头，脸色大变呢，怎么这么突然呢？是啊，身为武将，两军疆场经常的作战，不过突然袭击，这老荒姑也受不了了。这不算什么好事啊，在两军疆场上刀枪无眼呐。不过旨意已经传了，儿子也接了旨了，不接旨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你好好回去休息去吧，明天准备出征，至于大公主由我来照顾，你放心吧。多谢老娘，二次又回到自己的府下休息一宿，第二天就要动兵了，就要起身了。见到了公主，直说怕她受这种刺激受不了，我突然走了，虽然说没有夫妻之情分，但是两个人感情挺好挺好啊。不知说也非走不可，没办法。 跟公主实话实说。公主啊，我要走了。不过你放心，多者一年，少者半载，韦丈夫指定回来。在这个阶段，你好好养病。啊，让玉大夫经常三天两头的给你查查病，好好看一看，争取在我回来了，一进门看到公主，你能胖上三五斤，身体恢复了一些，为丈夫之幸也。公主的眼泪扑簌簌当时下来，有气无力的叫了一声驸马呀。哎呀，公主，你不能这么痛苦啊，这哪成，赶紧快快快，马上又给吃药又给干嘛的。你不要担心，韦丈夫久经疆场，难道说你怕我去了不回来吗？驸马，我相信你，保证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肯定能够得胜，你一定能够回来呀。不过微妻有一种想法，此番你去说是一年半载，不管是多惨吧，恐怕你回来见不到微妻，我等不到那个时候再见你了，咱夫妻一场，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哎，哪有这事儿呢？公主，你放心，保证我要快快半年就能够回来。公主点了点头，好吧，你去吧。一旦我要真死了，我就在丰都城等着你，等着你百年之后了，咱们在地下过好生活。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起来了，东床大驸马直接够奔教军场，到教军场36员上将已经提齐了，人马20万，浩浩荡荡，这车辆上把军装号坎、旗帆、招展、锣鼓、帐篷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军需完全准备停当，拉动身，刚一出教军场的门，抬头一看，喂呀，教军场的门外靠路边上放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半份銮驾，在銮驾上头坐着一个人，看意思那还掉眼泪。谁呀？老皇姑自己生身之母赵美容，干嘛？给儿子践行来了。没英雄马匹撒花跑到且进水，等离鞍下马，现在白金盔、白金甲、素罗袍、上绣牡丹花、肋下佩剑，鸟穿得胜钩上挂着鬼头丧灯枪。小伙子长得漂亮，而且特别威武，看到母亲来了，肯定是为自己践行来的。马一撒欢跑刀切进，滚鞍下坐骑，跪倒在地，娘，孩儿给您磕头了，您是不是给我送行来了？老荒姑急忙下了半份銮驾，眼泪已经擦干了，脸上勉强带笑，儿啊，不错，娘是给你践行来了，你看斟上了3杯水酒，娘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早的鞭敲金镫响，旗杖凯歌回吧。孩子，把酒喝了。谨遵母亲之命，头一杯酒端起来敬天，刷洒了；第二杯酒端起来敬地，刷又洒了；第三杯酒端起来，娘啊，您是我生身之母，第三杯酒我应该敬给您。老皇姑班没打伸手接过来丝儿，喝了半杯。孩子，你把这喝了， 高君宝这才接过来喝下去这半杯酒。娘，您还有事吗？救兵如救火，这意思我马上就要走了。孩儿啊，娘没有什么事情，不过娘要告诉你，你很年轻啊，在两军疆场之上要三思而后行。一旦要有了难了，可千千万万的别忘了为娘我。你娘也是练武之人，千万要给我来一封信。你别看娘我老了，我的刀不老，我的马不老，而且娘的精神头不老，我还可以征战一些日子。孩子，你可千万别忘了让娘去。高君宝，鲜花用您去，那我还去干嘛呀？再说您这么大岁数，我能牵扯您吗？好，娘您放心吧，一旦间有事我解决不了，保证给您送信也就是了。娘您走吧。不，孩儿啊，一回头这就是京城，你千里迢迢需要够奔边关，娘目送一程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这娘的心肠真是千金难买，没英雄也是难舍难离。最后啪一跺脚，飞身上了坐骑，马出去好远了。回头看了看老皇姑，愣可可站到那里，偷着用手绢呢擦眼泪。记下老皇姑这不提，单说高君宝马匹前脚后的队伍跟着，正好前面是十里长亭。发现十里长亭四外完全都是人，都规规矩矩往这一站，这个意思正在迎着队伍呢。在十里长亭当中摆了一桌酒宴，在亭子前边站着一人，约有30多岁，五官端正，面似冠玉，全身上下穿的便衣，穿白爱素。谁？平西元帅少令公杨文广。杨元帅，马匹跑到跟前，赶紧甩蹬离鞍下马。杨元帅往前抢了几步，东床大驸马跪啼可安。杨文广送行来了。又一份送行的，我不接待，我也不渴也不饿，我吃饱喝得了，我得走。哪成？点到而已，你得喝两盅。当时两个人坐下来了，队伍停下了，等着吧。驸马，此番去征波罗国，不知道大驸马何时能归。那问了一句，杨元帅，多者一年，少者半载。杨元帅听到这多少打了打愣神儿啊，心里在想，年轻人呐，说话不加思考啊。可不过他对我这么说了，既然我们要好，我应该送给他两句话。大驸马，不知道我有两句话，该说不该说，可以说您说吧。希望你在两军疆场之上要记住我这两句话：兵骄者必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时

0: 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高君宝率人马刚到十里长平，没成想平西大元帅杨文广给践行。杨文广一问，大岳驸马什么时候能够班师还朝呢？小英雄相当骄傲，小小的菠萝果他算个什么呢？啊，元帅，多者一年，少者半载。杨文广一听啊，心里在想，别看你征南成功，看来你年轻气傲，有点无知啊。啊，大驸马，本帅有两句话不知道说好不说好，讲啊，谁跟谁干嘛这么客气呢？我要送给大驸马两句话：兵骄者必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哦，元帅，我记住了，这是用话点自己呢。你别骄傲了，你要骄傲你必要失败。见完形之后开始动身，救兵如救火呀。路程怎么走？一天走40，像没事那样能行吗？一天60，连夜再喊，一天走80，走100。记下他这一路之上赶奔美人关不提，可怎么上美人关？必须通过美人关才到嘉峪关，这是咽喉要路啊，边关吗？他人马前进不提，单说美人关的主将谁呀？姓曹，叫曹翰。曹翰也是杨宗保在世之时把他提拔起来的，他一个，张威一个，两个人共同提拔起来的。把守关城早就听说嘉峪关呐，已经被困被围了，有些要发兵去不行，我不能私立训地呀。再者说我这也属于边关呐，一旦间有丢了我吃罪不起，不去闹心。说为什么？他和张威、神旦将军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嘉峪关的主将就是张威，两人早就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心头一合，是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来往，你到我这看看，我到你那瞧瞧。一天饮酒，在酒宴前一高兴，两个人都提出来了，两位夫人都身怀陆甲，都有孩子了。说好啊，说这么办，咱们一辈儿磕头，让他辈儿辈儿磕头。如果生了一对男孩呢，就让他们冲北磕头，拔背结交。要生一对女孩呢，金兰之好，金兰姊妹。要如果一男一女怎么办呢？不管你是男的，说我这头生男孩，你是女孩，我是女孩，都让他配为夫妻，百年之好。 就这样，结果俩夫人都生了。张威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子，叫张孝。曹汉给他生了个姑娘，叫曹月娥。说起来，曹月娥今年已经20岁了，并没有完婚，刚刚学艺下山。他的师父白衣仙姑，这姑娘得说是刀马英勇，文武兼备，而且姑娘精明强干，长得还漂亮。一听说嘉峪关那个地方已经被人家打包围了，姑娘的芳心能不动吗？想一想自己的丈夫在那边呢，据听说呢，望朝里头已经打折本非止一次，可能是3次了，求救。朝里为什么还不动兵呢？一个女孩之家的又不能说什么，帮着自己的爹好好看守美人关。单说老元帅曹汉，有姑娘给自己当助手，那太好了，四面八方查城啊，是调兵啊，遣将啊，准备什么东西，一句话，这姑娘办事是嘁哩喀喳。当然了，老元帅自然就省心了。老帅一想，朝里头迟迟没有来救兵，亲家那儿究竟怎么样呢？干脆我呢把城池放下，就交给丫头，让月娥她来看管。我呢把全城10万人马带走5万，去增援我的亲家，到嘉峪关去。对，跟姑娘一商量，当然姑娘满意了。为什么？那头是她婆家不是吗？把人马全部点齐之后，开始动身，离城了，继续前进。走出来没有多远呢，有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来回禀报。突然间有一个密探到，回禀曹元帅，大事不好。嗯，出什么事了？嘉峪关已经落到波罗国之手。老帅在马上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这脑袋里头转个响了800多圈了。我亲家怎么样？我姑爷怎么样？最主要是我姑爷呀，他要有个好歹差错，我女儿怎么办？所以越想心里越害怕，问道一声：我的亲家张威如何？回元帅已经投降波罗国。元帅一听，什么？不可能啊！我的亲家，他和我一块保的朝，一块升的官，一起把守边关，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保卫祖国的大门呢。他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哪能发生这种事情呢？他妈，详细说来，回元帅，属实，张大元帅投降了，而且开城献官，连他的家属啊，完全都被接走了，送奔波罗国。哎呀，老元帅听到这里，双眉紧锁，牙关一咬，这心里气得腾腾腾腾腾腾。乱跳了一阵呢，暗暗叫道：“张威呀，张威呀！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是这种人，卖国求荣啊！你是个神马东西！你为什么要投降归顺？吃君禄，当报君恩，难道说你忘了吗？来啊，大队人马！”回转美人关收兵。那还去干嘛去？老帅都气炸肺了。回到了美人关，进了城之后，直接来到帅府之中，把人马都安置下了，见到自己的夫人娘门李氏。夫人一看 哎呦，元帅呀，怎么去而复转这么快呢？到那儿了吗？哎，夫人呐，发生一件使咱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太也可恨了。元帅，什么事？什么事？咱的亲家投降了，不单投了降，开棺现场全家满门家眷都被波罗国接走，送奔波罗国去了，真乃可气。夫人听到这儿，两眼发直，沉吟了半晌，这才说出话来。元帅，你不要生气，说妾身我有我的拙见，我仔细想了一想，他是不应该卖国求荣，怎么能献官呢？可不过据咱们知道，他的班兵

我这要如果被了困，里无粮草，外无兵救，那我就应该开城献官，投降归顺，卖国求荣，我就应该这么做，为了活着吗？是不是？此言差矣呀、啊！别忘了，我们保的是大宋，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中原人的血，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不是波罗国的人。失君禄，当报君恩，这句话怎么讲？什么叫自知有君不知有身，自知有国不知有家？到了关键的时刻，夫人，别看你陪我28年，我宁可不要你，我要保国。夫人听到这儿，稍稍愣愣神儿。元帅，你说的是对，我的意思是救兵迟迟不到。夫人，救兵不到，你不好死吗？救兵不来，城池我保不住了，怎么办？我拔剑自杀，为国家捐躯而死，美名千秋万古。他现在叫什么？遗臭万年。夫人，行了，一会儿把女儿给找回来，我要找他好好商量商量。商量什么？有关他终身大事。我这一路上往回来，我的脑袋里头就做斗争，我在想啊，想当初我错了，我大错而特错，怎么应该一时感情冲动？你正在身怀陆甲，他那头也身怀陆甲，把两个孩子姻缘就给定了。要说起张孝这个孩子，属实是个好孩子，你别看他爹那样，可但是他爹这一造反，咱的丫头是张家的未婚妻，能够摘得出来吗？摘不出来，他是张家的家属。上面呢是择母择父，下边是择子择妻，咱还推脱不了啊，这最大了。可是如果再给张家，我觉得我不能给，我不能给呀、啊。不过呢，孩子已经大了，我要征求征求他，看看他究竟什么意思。他如果愿意跳入苦海，愿意投降找到夫主去，我就让他去，我绝不拦挡他的幸福，我就只等今生今世咱们是老撅撅一对儿，没孩子，我没有这闺女。如果他不愿意去，我当爹的尽全力，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这个丫头，我们一起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可以说震天震地，让皇上知道都大吃一惊。我可以买丫头他不死。夫人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这样，来呀丫鬟，去找你家小姐。有人去找回来了，回夫人，小姐查城去了。老元帅走，把一切重担都放在小姐身上了，小姐不在，哎，功夫不大。小姐回来了，一边走道一边和自己身边的大丫鬟说话。小姐身边有24名大丫鬟，都是练武术的，满身的好武术。我爹怎么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小姐心里在想，怕的是家玉官保不住了。现在就想要知道自己的丈夫、公公、婆婆现在他们究竟如何。小姐一步踏进厅房，抬头一看自己的爹，满面的怒容。自己母亲抬头一看女儿来了，又透着惊讶，又有一种恐惧害怕的样子。爹，您怎么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丫头，我正在找你。丫头啊，你坐下，话呢慢慢说，你好好想一想，现在摆到你的眼前是两条路。至于张

0: 只羞耻的东西投降归顺，是怎么回事？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密探向我禀报，果真嘉峪关城池已经归了波罗国，甚至于他全家的人都护送够奔波罗国去了。他呢，随军与没随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丫头啊，爹错了，想当初爹不应该把你许配张家，指腹而成婚。是张孝这个小伙子不错，不过他能拧得过他爹吗？现在成了中原人的反叛，大家的公敌了。丫头，我要问你，对于这门的亲事你有什么打算？爹，我想退婚，我不能把我的女儿嫁给反叛之子。丫头，你是什么打算？如果说你愿意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愿意跟着去，那我赶紧给你准备金银财宝，一切等于你的嫁妆，偷偷打开城门，半夜三更天，丫头你就去吧，赶奔波罗国找你丈夫，但愿得你们夫妻恩爱百年之好。可不过爹，什么？我们夫妻二人永远没有你这个女儿，娘家你再也别来了，就知道我们没有生你，没有养你，老绝绝一对，我们没有孩。丫头，如果说你不愿意去，不愿意当一个贼妇，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不去，爹马上给你退婚。姑娘从头至尾听完之后了，这脑袋就叫着像麦斗那么大呀，咯嘣嘣一咬银牙呀。爹您别说了，请您写退婚书吧。老子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您老人家是干国的忠臣，我哪能做贼妇呢？太可恨了。好丫头，你是爹的好闺女，此事你可别后悔。没什么后悔的，爹谢吧。实际姑娘是女中的豪杰，女中的英雄，要说一点不动心那不假的嘛。尤其在平时呢，张孝经常过来，小的时候在一起玩，小孩长得真不错呀，挺有出息啊。等大了以后再过来，经常看自己父母，自己上山学艺去。据父母说，那小伙长得相当漂亮，也相当有出息，还有两下子。现在发生这种事了，也只有忍痛割爱，让爹马上刷写了退婚书。退婚书写完了，找来了一个人，你拿着帮他绑到无头剑上，够奔嘉峪关，偷偷的射进城池，转身回归。我这头是退了婚了，这上写的很明白，把我女儿生辰八字你派人给我送过来。结果把这封信送走了，一等没信儿，是二等没信儿，干脆就是没有消息，一点消息没有。老帅一想，有没有消息顾不了这些了，嘉峪关打开第二关口就是我呀，马上就要到我这儿来了，马上带着姑娘，带着参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吩咐下去四面八方，到农村州城府县各地去催粮，干嘛？准备迎战敌军。弄那么些粮食干嘛？粮食没有粮食，军中必乱。尤其老元帅最大的特点，最大的拿手有一招，拳头，利用手，你攻城吧，损兵折将。你在外头日费斗金，耗费国堂，我把守住了城池里头，有吃有喝，我什么也不怕。你们来了之后马上车本，我就入都，我还不耽误功夫， 我这头有吃有喝的在这等着，朝里愿意多咱发兵多咱发兵，误不了事。四面八方脊梁往城里头拉，城里的天盾主天主地呀。这么说吧，比十字街的鼓楼都要高啊，这粮食堆的海了。这一天突然之间有人报，回元帅，城外来的难民太多了，要进城，请问您老人家开城不开城？太可怜了，携老扶幼什么都有啊。报，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全来了，扶老携幼什么样人都有啊，太可怜了，您去看看吧。老元帅站起身来吩咐一声，备马，把马匹备好之后，到府门外飞身上了马，直接狗奔西城。西城就是敌人来的方向，这边那难民相当相当多呀。站到城头上不往下看，然魂罢了，往下一看，大元帅一白胡须，眼泪差点下来。一看吓到年轻人，这好说，有一些妇女背后背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地下还领着一个，她的丈夫呢在旁边，怀里抱着一个，背后还背着个80岁的老妈，有的70多岁的老头那都属于壮年了，说80多岁他不愿意出来，儿子孝顺，非背着逃难不可，逃到这儿来的，有的干脆在家里蹲着就不动弹了，让孩子跑，自己的老命就不要了，看家了。外的爹妈乱叫，鬼哭神嚎啊，不住在喊，军爷们您开城啊，军爷们呐、啊，让我们进去吧，我们跑到这儿已经都2天2夜没吃饭了，您不看别人，您看着我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受这么大的颠簸，又挨着饿，恐怕他老人家活不了啊。这妇女们不住也在哀求，说有的刚刚满月，这孩子抱出来了，没有奶吃了，这孩子怎么活呢？他妈上火，又吃不着喝不着，一连3天没吃饭，这孩子能好了吗？只有一口妖气还在怀里头抱着。正在叫门之际，大元帅在上边一摆手，难民们，父老乡亲不要难过，本帅与你们开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陕西西安，十三朝古都的气韵沉淀在秦川大地。古城墙上镌刻着岁月沧桑。西安的向西史诗始于丝路驼铃，张骞策马凿空西域，以开放姿态连接。

0: 中外。1956年的西行列车载着交大师生一路向西，他们携带科技火种，为国家工业布局、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扎根黄土地。如今“一带一路”的和风西服，西安化身枢纽门户，以钢铁动脉替代古老驼道，以千年底蕴书写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896年盛宣怀为兴学强国而创办的南洋公学。10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将屈辱的马关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一大批志士仁人痛心疾首，再次点燃自强救国、兴学育才的希望之火。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896年，盛宣怀在创办北洋大学堂后，再次上奏并获光绪帝御批，着手筹建南洋公学。建校之初，学制与课程参考中西学堂加以调整制定，共设四院。课程分中课、西课，学业优异的毕业生将被送到各国大学深造。南洋公学不仅是中国新式师范教育和小学、中学教育的源头，更在中国近代三级学制体系的缔造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端之一。1906年秋，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受此影响，学校办学方向发生决定性转变，从文法商科为主转向工科。一年后，唐文治执掌校政。唐文治掌校期间，正逢社会政局动荡，办学过程异常艰辛。在他看来，中国若要实现富强，必须发展工业，培养高水平实业人才。
1: 南洋公学转为工科以后，它的铁路工程科、它的电机科和航海科，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开创性的意义，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培养一等人才是唐文治办学的根本目标。学校后来颁布的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所秉持的崇德尚实精神，至今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1921年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教育格局的大事，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公绰将在上海、唐山、北京三地的四所专门学校整合为一，定名交通大学。这一合并远非简单的校名统一，在它背后是叶公绰基于交通救国理想的系统教育规划，直面交通要政急需专才的时代课题。他克服万难，以南洋为中间，着力培植交通建设专才的系列举措，既为后来交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也让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形成了交通大学谱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布局和教育资源两方面失衡的问题。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近200所，位于沿海城市的占半数以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分布不合理的状况， 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擘画下，中共中央统筹调整工业建设布局、高等教育与文化建设布局，一场深刻的结构调整就此启幕。1955年4月6日夜，一通来自高教部的紧急电话打破了宁静。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获知，中央做出一项关乎交大命运的重大决定——西迁。次日，他立即召集校务委员会与党委会研讨部署。当时，这所拥有60年历史的高校，要在2-3年内完成迁校，且办学规模扩大一倍，无疑是浩大工程。但与会人员戮力同心，迅速达成共识，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西迁创业壮歌由此奏响。1956年9月10日，交大西迁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新校尚在建设，数千师生携家带口安家立业于渭水之滨，以坚韧之志在古都西安正式拉开扎根西北、兴学报国的壮阔序幕。正当西迁如火如荼进行时，大家突然接到通知，搬迁暂时停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957年初，迁校工作曾一度反复，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取得基本胜利，国际紧张形势也趋向缓和。根据新的形势，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重启沿海老基地建设。若交大继续完全西迁，同类工科院校还需重建。因此有人提出，交大西迁是否必要？校内外议论纷纷，此事引起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1957年6月，国务院专门召集交通大学和各有关部门讨论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上，周恩来总理做了全面详尽的分析，指出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更好的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看待交大西迁。
2: 总理说，中央希望交通大学到西安去，因为那里没有一所很好的能够培养工科人才的大学，所以志愿西北的方针不能变。
0: 在党中央领导下，1957年6月30日，交大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统一领导的新方案，于8月4日由高教部呈报国务院，9月获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两部分独立建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完成主体西迁。这一决策揭开了学校发展的新纪元，让同根同源的两所交大如双子星闪耀在西北与华东。丹心铺就西迁路，赤臣扛起家国任，交大西迁支援西北的号召一呼百应，被誉为中国奠基之父的钟兆麟先生率先躬身，陪同彭康校长踏查西安新址。而他毅然西迁的抉择，更牵动了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关怀。
1: 周恩来总理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提出钟先生留在上海为好，就不必再到西安来了。在上海同样也是为工业发展、为教育发展做贡献，但是钟先生 的回答是什么呢？钟先生的回答是：

0: 我不能失信于西北人民。我作为系主任，我一定要发挥我应有的作用。
1: 安顿好妻子，藏起万般牵挂，钟兆林先生毅然辞别江南，踏上西迁之路。在校园内，他带领师生建起电机实验室，将电机工程这门老学科的根脉深深植入西北黄土，让薪火在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时至今日，西安交通大学钟兆林电机工程实验室里仍完好保存着西迁时带来的老设备。一代又一代西安交大学子在此求学，得以持续浸润在前辈们的精神滋养中。电气工程学院秉持电气家理念，深耕电气传统优势领域，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创新。泽气吉教授团队传承学术薪火，开拓创新，聚焦世界前沿的磁区诊疗软体机器人方向，研发出具有集成送药功能的2.7毫米机器人，为破鞋、靶向送药、微创手术等医疗场景中的痛点问题提供了全新方案。钟兆林先生是交通大学万千学子的楷模，更是钱学森最崇敬的恩师之一。求学时，钱学森学习老师们严谨求实、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立志勤学笃行、科技报国。这份精神薪火相传。1956年交大西迁后，西安交大也留下了鲜明的钱学森印记，建有学森路、钱学森图书馆以及钱学森学院等。
2: 钱学森学院是我们那个学校一个教学改革的实验田，基于这个钱学森的精神，爱国奉献、求真创新，我们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希望他们是既能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最终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1: 同业赛梦，路印初心，老交大传统，钱学森道路，西迁精神铸就了西安交大育人之魂。脚下是迁徙中坎坷不平的黄土地，心中是建设工业强国的理想。高等学府肩负起播撒火种的重任，交通大学主体毅然扎根西安，并支援成立西安矿业学院、陕西工业大学，支持甘肃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中西部高校师资建设。高校与重点工程在西部深度融合，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强大动能，将科研成果写在辽阔的土地上，也为此后波澜壮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最原始的滋养与最深厚的底气。交大西迁路上，应国家之需而生新知，催生了应用数学、工程力学、计算机工程等一批新兴学科。这些专业紧紧贴合国家工业建设，为学校打开了全新的发展格局。西安交大人用实干扛起国家重任，于一元、郑守奇、胡正嘉等教授参与国家第一代计算机研制，姚希教授团队成功打造中国第一台33万伏高压变压器电磁套管，周慧九提出多次冲击抗力理论，实现基础理论重大突破。其中作为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20世纪40年代陈学俊怀揣功成救国初心出国求学，归国后兼任交通大学教授。 后创办国内首个锅炉专业、首份热工学术刊物等，是中国热能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西迁时，他与同为教授的夫人袁旦庆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捐出上海房产，举家西行。在执教的60多年间，他培养出多位院士，2000多名英才，以赤诚爱国心与卓越学术成就，推动中国热能工程事业发展。郭烈锦院士师承陈学俊院士，传承前辈学术心火，他长期深耕能源领域。
3: 他当年这个回国创立的，实际上都是我们国家没有的，又急需要做的，一直是围绕这么一个理念在做事情。我们所有的选题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都是一定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就是工业发展的需求。
1: 循着陈学俊院士的治学足迹，郭烈锦院士带领团队攻克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牵头拓展绿色轻电全产业链科技研发等工程。为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保障能源安全，更续奋进。20世纪70年代后期，春风拂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型，传统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无法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汪应洛、独岛钱学森等人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后，敏锐捕捉到管理教育发展的契机。
4: 汪老师他们呢，就提出一个在学校里边发展那个管理工程教育。为什么叫管理工程呢？因为钱学森在文章里边提出来，是在理工学校，开展在管理教育，所以当时在系统工程名义底下呢，就成立管理工程专业。
1: 在汪应洛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西安交大率先恢复建立管理学院，成为国内最早重建的管理学院之一。20世纪90年代，为擘画西部大开发与科教兴国的宏伟蓝图，国务院统筹调整高校布局，推动一批头部高校合并组建学科更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科教高地。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其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多科性工科高校转型为以理工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随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也在持续转型升级，紧跟时代步伐，贴合国家发展需要，双一流建设这项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政策出台。2015年，国家审议通过双一流建设方案，相关部门也出台具体办法推进实施。这项政策整合了以往的高校建设项目，重塑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大幅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西安交大抓住机遇，依托自身实力，大力发展优势学科，建设尖端科研平台，推进产教融合与创新岗建设，以实干走在前列。2019年9月25日，一则喜讯传遍西安交大校园。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举行的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上，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荣膺22个受表彰集体之首。人们不禁好奇，表彰用语中为何选用群体而非集体。

0: 奈塞老师作为西迁群体中的光荣一员，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位花工的故事。
1: 一个老花工顾全贵，他退休以前在校园里面一天到晚走，一天到晚一棵棵树抱，抱着他的梧桐树，他种的梧桐树枯都是他种的。退休回去以后他不会再到西安来，所以我在讲这个致敬西迁人里面，我每次要讲他的，不能光讲老师。
0: 从花工到厨师，无数平凡身影以赤诚坚守，共同铸就了西迁精神的不朽丰碑。致辞里的赞誉恰是写照，你们是铺路石，金子般闪耀在岁月的最深处，你们是螺丝钉，钻石般旋转在共和国的年轮里。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考察期间，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驻足交大西迁博物馆，回望那段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峥嵘岁月，更与14位西迁老教授暖心会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2021年9月，西迁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岁月流转，梧桐几度枯荣，一代代西安交大人薪火相传，初心如磐。70载西迁征程，学校为祖国培养近40万毕业生，半数以上深耕中西部。这不仅是一段迁徙史，更是大学使命与国家战略的深情相拥。从建设大西北到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始终以赤子之心回应时代召唤。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三秦大地，长安故都，雄踞华夏腹地，牵系东西万里，今代欧亚两端。在西安这座沉淀千年文脉与家国情怀的古都之中，西安交通大学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血脉相连。百卅岁月，生机勃发，一代代西安交大人以智慧为炬，点亮求索之路，让知识的星火、文明的光芒，循着古老思路，在新时代重焕璀璨生机。西安交通大学游泳馆内，清澈的水波映照着李新宇和团队成员专注的身影，他们正对新改良的水下作业机器人进行新一轮的测试。2023年踏入西安交大校门的他，在学校推出的珠峰计划中发现了水下机器人研究项目。通过与导师的双向选择，李新宇在课业之外正式开启水下机器人的科研探索。2025年，作为团队组长的李新宇与同伴们携自主研发的水下机器人，在 MATE 世界水下机器人大赛中国赛区取得优异成绩。他的成长轨迹折射出西安交通大学持续探索的人才培养之路。1985年年初，为了响应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号召，经教育部批准，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中国12所开展少年班招生培养试点的高校之一，勇立开拓潮头。作为创办西安交大少年班的负责人之一，吴奈赛教授谈起当年仍是充满激情。
1: 我们当时最明确的一条，这就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这些人假如你把他错过了这个时间，他也就浪费掉了。所以就是为了要找出人才，出好人才，早更好两个联系起来。
0: 在西安交大，少年班并非简单的超前学习，而是为天赋异禀的少年打造无标准答案的成长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潜能，培养能担当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才。从少年班出发，西安交大已构建起强基、卓越、交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系统化学科布局，学段衔接、本研贯通、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体系，涵盖选拔、培养、评价与发展的全链条育人机制，为中国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贡献西安交大智慧。在西安交大创新港巨深智能机器人联合研究院内，年轻的学子凝神钻研，躬身实践，全力探索巨深机器人的场景化应用，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现实天地。而这座承载着创新梦想的研究院，正是由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学子创办的企业，与母校携手共建而成，是学子反哺母校最生动的写照。
2: 高校是创新的摇篮，但公司有非常多场景及落地的需求，我们想将科技与场景做深度的融合，这样子将我们的科技成果直接在场景实现转化，并且真正的赋能于千行百业。
0: 西安交通大学之所以敢于在育人路上大胆创新，正源于其深厚的科研底蕴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学校凭借雄厚科研实力，与众多领军企业共建高水平校企平台，打通产学研壁垒，让教师科研潜能充分释放，为国家科技创新。

0: 与产业升级，贡献西安交大力量。走进西安交大射频芯片测量实验室，一场芯片检测的科研攻关正在悄然推进。如今这项成果已成功走出实验室，投入量产，落地应用。这份收获背后离不开校企融合平台的强力支撑，离不开校地双方的同心聚力。
1: 各个企业的这个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学校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业条件来做这个事情。
0: 高校深厚的科研积淀，顶尖技术人才，与企业精准的市场需求，完备产业资源，双向奔赴，互补共赢，助力郭成团队在高端芯片检测领域走出自主创新路线。这一突破并非偶然，而是西安交大主动布局、深化改革的缩影。学校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载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2: 2021年，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提出了在创新港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聚焦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地方的产业需求，引入各类金融资本，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最后落脚培养卓越的创新人才。
0: 这份战略布局早已融入创新港的每一处角落，滋养着每一位心怀梦想的西安交大学子。创新港的某间办公室内，朱明熙同学正与团队成员围坐一堂，围绕公司产品优化方案展开热烈讨论。这里浓厚的创新氛围，让创业梦想在这片沃土上早早扎根，悄然生长。西安交大这种探索创新成果转化与卓越人才培养双轨并行的新育人机制，不仅认可优秀学子的创新能力，更实践了以项目落地为导向，构建拔尖人才培养的新生态。近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而这一探索早在2021年便已开启。航空航天实验室内，齐博弈正与导师并肩忙碌，对新研材料的稳定性展开精密测试。若数据达标，这项突破性成果将助力中国的导弹披上更坚韧的铠甲。齐博弈能在求学期间进入企业，解决行业实际问题，得益于西安交大2022年出台的西安交通大学百千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
3: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必须与企业合作，在真问题、真环境中去培养他的创新实践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更能符合国家的需求。
0: 这一尝试让人才培养不再是纸上谈兵，解决了科技创新成果向教育体系转化、前沿科技及时融入教学内容的问题，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应用全链条，让人才培养从纸面走向战场。

0: 真正落实了在创新中培养创新人才，来支撑强国建设。
1: 不仅如此，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充分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2: 在新的这个状态下啊，新的形势下呢，我们已经很难再像过去啊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拿到我们这个发展所需要的一些这个创新的科技资源呀，来发展我们的这个国家。多种背景下呢，就要求我们高等院校呢就一定要科技啊进行这个自立自强，我们要做出更多创新的东西，做出更多引领性的东西。
1: 在西安交大精密微纳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微纳制造精密超精密加工领域关键人物蒋庄德院士正与团队成员一起为新一代传感器进行测试。
3: 你拿的手机就有十几种传感器，包括陀螺、温度、湿度、光线，包括视觉的，包括位置的等等，很多。汽车里头有大量的传感器，所以说深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1: 然而像传感器这样与前沿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严重制约中国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疗等领域的发展。作为最早投身于微纳制造与超精密加工的杰出学者，蒋庄德院士面对毫厘乃至纳米尺度上的挑战，带领团队忘我拼搏，艰辛攻关。传感器更灵敏、更稳定、更耐受极端条件的背后，是基础理论和材料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不断突破，是跨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也是有关工艺极限的攻克难关。最终，蒋庄德院士团队不仅在 MEMS 传感器、柔性电子和纳米薄膜传感器等方向上取得一系列原创成果，实现了中国高性能传感器领域的突破性发展，扭转了受制于人的局面，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3: 实际上逼一下有好处，逼一下正好激发了我们自己的潜能，大家呢就是能够凝聚起来，然后集中来攻关。它是一个不断的调整试错的过程吧，就不断的在提高的过程，对吧？你精度到了一个精度，我还要更高的精度，这时候提出更高的时候，那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就往上走。这个我们在长期的研究当中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
1: 瞄准前沿科技，不断探索创新，是西安交大不变的追求。学校也在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上提供新路径。2020年9月，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双碳承诺，这一承诺既是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发展目标，也是动员令，推动减碳扩绿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为破解这一困局，管晓红院士及团队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开启新突破。2022年8月，世界首个规模化和实用化的氢赋能零碳分布式智慧能源中心在陕西榆林科创新城建成投运，为园区实现零碳功能。零碳经济性双示范，解决了清洁能源利用的不可能三角困局，为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0: 安交通大学不仅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走在科学前沿，在促进民生发展上也不断跨学科探索，用前沿科技解决民生难题。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吕毅院长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诊患者，吸引他们的是吕毅院长多年前推出的磁外科手术技术。这套技术的诞生离不开多学科知识的深度交融。作为综合性大学，西安交大在医学领域的谋篇布局上，自始便与传统医科大学路径不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医科发展之路。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未来技术学院，承载学科交叉核心使命，整合人工智能、医工学等四个新工科方向，形成育人学院、研究院、孵化器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医工学方向已在行业内形成引领效应。随着医工交叉的深度融合，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最前沿的脑机交互技术也正走出实验室，勾画人机交互的未来图景。在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鹿港院区神经内科，患者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佩戴好脑电采集头环和软体康复手套，准备通过一种新的康复方式进行手功能康复训练。作为这套设备的研制人员，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医工交叉研究所所长徐光华教授密切观察着患者的使用情况。
1: 通过我们了解的这些科学的机制啊、原理啊等等，那我们来去提供这个改造这个世界，或者是说改善人民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0: 从临床需求反向推动技术创新，到科研团队接单研发设备，让医疗方案落地，医工交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持续拓展医疗边界，为守护人类健康注入新动能。这种科研的匠心与情怀不仅服务于现代民生，更被用于守护民族的文明根脉。在贾卓飞教授的工作室里，流散海外近百年的国宝文昭皇后礼佛图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在这里悄然重生。
2: 这对我们传承中国的文化艺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我们这几代人都没见过这个原来的东西什么样子，我们要把这个原来的东西找回来。
0: 让流失的国宝借助科技重生，正是西安交大科研使命的一体两面，既以尖端科技攻克产业瓶颈，守护人民健康，亦以创新之力更续文明薪火，夯实民族根基。作为国内一流高等学府，西安交大始终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世界，积极拓展国际合作。2006年，西安交大率先迈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坚实步伐，与英国利物浦大学携手，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在苏州创办西交利物浦大学，成为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里程碑。秉承着这份开放的初心，2015年5月，西安交大再度

0: 动作为，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搭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平台。2025年，在上合组织中国年的历史时刻，西安交大迎来新的时代使命，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校长办公室职能。这一安排是教育部加强上合组织框架下教育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更是对西安交大长期坚持高水平开放办学、深耕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高度认可与充分信任。西安交通大学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慕名而来。来自摩洛哥的林林正是其中一员。在这所百年学府求学期间，他尽情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架起一座连接中摩两国友谊的文化桥梁。百萨春秋，步履不停。西安交通大学把西部区位变成国家方位，把百年工科变成国之重器，把一座校园变成一座治港。从工程类专业的精耕细作，到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再到对新兴专业的敏锐洞察与前瞻布局，西安交大始终保持着对学术创新和专业建设的执着追求。这趟驶向世界一流的西安交大号，正以昂扬之姿，在时代浪潮中持续疾驰，以智慧与担当，书写着服务国家、光耀中华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用啊！
8: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7: 师傅，师傅。

0: 停！
1: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0: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1: 那不行，
0: 那我还说相声来，
1: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呀，
2: 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0: 什么含义？
2: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0: 停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3: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1: 行行，还不如他呢。
0: 你们什么意思吧？
1: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3: 是，
1: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0: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3: 嗯，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1: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0: 什么？
1: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0: 你说清楚了
2: 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0: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2: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0: 那叫破圈。
2: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0: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不去相声这圈怎么了？
1: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0: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1: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2: 对，
1: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0: 我大跨结实极了。
2: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1: 对啊，
2: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0: 那我干什么呀？
2: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0: 啊？你说，
2: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0: 什么主意？
2: 当运动员。
0: 我
2: 参加冬奥会。
0: 这太好了。行吗？
1: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0: 你看是不是
3: 像话吗？
0: 怎么意思？
3: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0: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3: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3: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0: 我呀报不上名。
3: 您找找人。
2: 行行行，
0: 人的事儿。
2: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0: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2: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0: 你能教给我？
2: 专门训练您呢。
0: 哦，怎么训练？
2: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0: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2: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0: 是
2: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0: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2: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0: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2: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0: 那我盯得下来吗？
2: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0: 什么方法？
2: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2: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0: 哦，还有这口令？
2: 当然了。
0: 什么口令？
2: 找您熟悉的。
0: 最熟的来一个。
2: 来最熟的啊。
0: 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2: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2: 好，
0: 怎么样
2: 啊？就这段就作为这口令。
0: 是，
2: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0: 都走了，
2: 吃饱了，
0: 还是把我吃了。
2: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0: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2: 那不行，鳄鱼的耳
0: 朵。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0: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1: 这有危险的。
0: 对呀，
1: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0: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1: 我这绝对赚钱呀。
0: 你说，
1: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0: 什么主意？
1: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0: 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1: 我这没问题啊。
0: 是吗？
1: 您卖房去呀。
0: 卖房能挣钱？
1: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
0: 是
1: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0: 倒也不至于，
1: 反正不一样啊。
0: 是，
1: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0: 是
1: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0: 我不会这词儿啊。
1: 没关系啊，我现在就卖房呢。
0: 是吗？
1: 我一交给您准成。
0: 那你教给教我。
1: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0: 都不懂，
1: 不懂就好办了。哎，
0: 你打算蒙我呀？
1: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0: 什么办法呀？
1: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0: 啊，会呀、啊。
1: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0: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1: 没问题呀、啊。
0: 那行吗？
1: 照您这说，我帮您。
0: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1: 近瞧这门没有啊。
0: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1: 咱这是期房。
0: 哦，还没盖，
1: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0: 是，
1: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0: 得夸，
1: 得按楼房那么夸。
0: 还是这词儿，
1: 编点新词儿啊。
0: 夸楼房。
1: 对呀、
0: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1: 没错。
0: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1: 特别好。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这里有一架广阔钟，案前一张一木。
1: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花钱，
0: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1: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0: 没有，那我
1: 没有
0: 花呀。
1: 这房毛坯，
0: 毛坯那没得夸呀。
1: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0: 哦，从地段上。
1: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0: 南五环。
1: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0: 你这房子在
1: 北五环呢。
0: 我一天来俩十环，我射击合适了。
1: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0: 那克服得了吗？
1: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0: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1: 这差不多，差不多，
0: 差远了。这
1: 房真好，
0: 是吗？
1: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0: 哦，你说你朝向
1: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0: 它朝
1: 朝天。
0: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3: 行，别啊！气死我了！
0: 是，
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0: 是，
3: 都不行。
0: 您说一好的，
3: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0: 啊。那您说说，
3: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0: 什么职业？
3: 您呐，当空姐儿。哎，
0: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3: 当空姐儿。
0: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3: 不像话。
0: 就是
3: 当空姐儿像话吗？哎，当空婶儿啊，
0: 这不是岁数，
3: 因为岁数大了。
0: 行了，
3: 岁数大了呢。
0: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3: 您听我的，
4: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儿太合适
0: 啊，是吗？
4: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儿，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3: 就得当空姐儿，
0: 是吗？
3: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儿的吗？
0: 没有。
3: 咱弥补这个空缺。
0: 好，我填补这空白去。
3: 太对了。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我脑补不出来了。
5: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菁。
0: 怎么听怎么别扭、
5: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0: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4: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0: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4: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0: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4: 应该呢，
0: 应该往远处飞呀、
5: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3: 都有什么餐食啊？
5: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0: 行了，好，又报上菜名了。哎，
5: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5: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5: 好吃也吃不了。
3: 怎么呢？
5: 小桌板放不下。
3: 走，
5: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4: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0: 行了，别被扒山皮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1: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0: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1: 没问题啊。
5: 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2: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3: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0: 那我
6: 当我们徒弟
0: 去。
2: 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我还没唠完呢。
1: 不是，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3: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1: 不是，还得当徒弟。
2: 会多
1: 会，要你当我徒弟，
3: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2: 咱俩合作。哎，我鳄鱼给我带上。
7: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啊，都得有个好体格。
9: 哎，身体得好。
8: 看我身体怎么样？
9: 你这身体啊，你这身体就一般了啊，差点。
8: 知道我干嘛的？
9: 这我可不敢说。
8: 练家子。
9: 什么您呢？
8: 练武的。
9: 就您练武的。哎，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8: 我练过啊，兵刃和拳脚。
9: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8: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9: 精通。
8: 稀松，哎，
9: 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8: 稀松平常啊，啊，那是他们。
9: 那你呢？
8: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啊，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9: 练了，
8: 卖了，
9: 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8: 不是，卖弄，练两下子。
9: 哦，这么个意思。
8: 这是兵刃。
9: 那么拳脚呢？
8: 那会的也不少啊。
9: 您都练过什么拳？
8: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9: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8: 练家子呀、啊、得投名师访高友。
9: 这话没错。
8: 提我哦，提我差点啊。
9: 是啊，哎，
8: 要提我师父。
9: 你师父
8: 可是大大的有名。
9: 哦，您师父是谁呀？
8: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啊，就吓你一溜跟头。
9: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8: 我老师啊，家住在京西北。哦，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潘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9: 嗨，行了行了，就甭潘老人家了，不湖岭吗？啊，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8: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9: 怎么不通情理了？
8: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9: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8: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9: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8: 姓姜。
9: 姓姜。
8: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9: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8: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9: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8: 捣乱似的，
9: 我本来嘛。
8: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9: 哦，有能耐。
8: 一共才收俩徒弟。
9: 都谁呀、啊？
8: 我跟我哥哥。哦，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9: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8: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哎，
9: 俩小粽子。
8: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啊，什么叫猫窜狗闪，
9: 是
8: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9: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8: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9: 哦，有人请您吗？
8: 这还用说呀？
9: 是啊，
8: 有那么一天啊，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哦，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9: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8: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嗯，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9: 哦，保镖，
8: 保镖懂吗？
9: 您说说，
8: 这个有钱的人呢，嗯，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啊，就得找镖局子。哦，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9: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8: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 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9: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8: 你这叫外行话。
9: 怎么外行？
8: 外行了。
9: 怎么了？
8: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9: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8: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9: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8: 人家派车接来了
9: 啊，那就看看去吧。
8: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9: 是啊，
8: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9: 多客气。
8: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9: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8: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啊，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9: 啊。镖局子吗？
8: 正房五间大客厅啊，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9: 哦，前面没有楼梯。
8: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9: 那怎么上去呢？嗨，
8: 倒是有点功夫。
9: 是啊，
8: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9: 哎，这有两下子啊。
8: 当时扑哧一乐。
9: 哎，你乐什么呀？
8: 这算了什么呀。
9: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8: 瞧我的啊，亮亮我的功夫。
9: 咱看看他，我还拉个云手。好，
8: 噌上去了。
9: 你也上去了。
8: 我这鞋上去了。
9: 我这鞋上去了，
8: 没钉鞋带儿。
9: 好嘛，傻小子。
8: 我来人。
9: 干嘛？
8: 搬梯子给我够鞋。
9: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8: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9: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8: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啊，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9: 他倒省事儿了吗？
8: 到上面一瞧啊，啊，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9: 好
8: 吃啊。
9: 是，
8: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9: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8: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9: 是
8: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9: 对，
8: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9: 不怕他，
8: 咱往西边走啊。
9: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8: 绕过去啊。
9: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8: 迎贼而上。
9: 对了，
8: 要碰上呢？
9: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8: 说个笑话啊。
9: 我说的呢。
8: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9: 好。
8: 什么叫过过号
9: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8: 下楼啊。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9: 这叫轻功啊。
8: 你想他这岁数啊，他练多少年了？
9: 是
8: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9: 呦呦呦呦，
8: 可以
9: 啊。好，
8: 还可以可以。
9: 那你怎么下去吧？
8: 我呀 啊站起身，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9: 你看什么？
8: 够高啊。
9: 那是。
8: 我使一个，
9: 使什么吧？
8: 我来一个啊。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9: 哪儿啊？
8: 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9: 你看他绕过去了，
8: 到院里亮亮镖啊。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9: 要练练枪。
8: 这你不懂了。
9: 是吗？
8: 这有讲究。
9: 怎么讲？
8: 七尺为枪。哦，齐眉为棍。
9: 是
8: 大枪一丈零八寸。哦，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9: 何为六合枪？
8: 分内三合外三合。
9: 这内三合
8: 心气胆，
9: 外三合
8: 手脚眼。哦，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9: 怎么说的？
8: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哦，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9: 哪六个字？
8: 崩拔压盖挑扎。
9: 好，
8: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啊。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9: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8: 他没练啊？他没练我得练。
9: 哦，你练练。
8: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9: 哦，要练练刀。
8: 刀交左手。
9: 好，
8: 怀中抱月。
9: 是，
8: 这叫前看刀刃， 后看刀背儿，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9: 对，
8: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9: 好，就这架势，
8: 把式把式
9: 啊，
8: 全凭架势。
9: 对，
8: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9: 不错。
8: 光说不练，
9: 怎么样？
8: 那叫非把式。
9: 是，
8: 光练不熟，
9: 还怎么样？
8: 杀把式。
9: 哦，
8: 练核得要，
9: 对，
8: 练骨得了。
9: 是，
8: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9: 对。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鹅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压
2: 行行。
1: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
1: 我可不能卖药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嘿，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嘿
1: 嗨
0: 嘿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防骨。
1: 哦，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防骨啊。
1: 哦，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好贼，
0: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

0: 那就抽抽
1: 醉酒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
0: 那叫回马枪。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得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啊！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啊？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病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说咱们哥俩老没见了
5: 啊。可不是吗，我出了趟门。
4: 哦，你上哪儿去了？
5: 上西边去了一趟。
4: 哦，你上山西了
5: 啊？啊，不是，还在这个西边。
4: 西安？
5: 西边
4: 咸阳？
5: 再往西。
4: 还往西呢？
5: 呵，
4: 宝鸡。
5: 哎，宝鸡。
4: 哦，上宝鸡了。
5: 再往西。
4: 再往西。再往西我不去了，干脆我不知道，你说你上哪儿了得了。
5: 不知道了
4: 啊？
5: 西藏啊。
4: 啊，我说你认识东南西北啊？
5: 啊，我活了30多岁，我会不认得东南西北了？
4: 还是的，这个西藏啊，是在咱们祖国西南边境，跟印度、不丹、尼泊尔这是交界。你要上西藏啊，你得说上西南去了一趟，他怎么说往西去了呢？
5: 不然，
4: 嗯，
5: 我就得说往西去了一趟。他个人的看法不同。
4: 这还有什么看法不同啊？
5: 你说西藏在西南呢？
4: 啊，
5: 你是站的华北看。我说西藏在西边啊，他我是站的四川看。所以咱这看法不同啊。
4: 哦，这么个不同啊。
5: 哎
4: 哎，正格的，你上西藏干什么去了？
5: 旅行去了。
4: 好嘛，不在北京这儿说相声，跑那么老远旅行有什么好处啊？
5: 嘿，那好处可大了。
4: 您说说，
5: 你要不上西藏去这一趟，你就不知道康藏公路是多怎通的车。
4: 那么是多怎通的车呀？
5: 告诉你
4: 啊，
5: 1954年12月25号通的车。
4: 哦，
5: 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4: 嗯，
5: 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伟大的工程介绍个全国广大群众啊？
4: 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5: 好处可多了
4: 啊。
5: 康藏公路是修筑在号称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
4: 哦，
5: 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
4: 啊，
5: 我们解放军驻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4: 嗯，
5: 他们是日以继夜的在-30度严寒里向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川、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不去这么一趟，那你怎么叫文艺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的学习呀。
4: 是有好处。
5: 当然有好处，可惜，可这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
4: 是啊，要没有驻路部队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我看你也一辈子到不了那儿。
5: 哎，这也倒是实话
4: 啊。
5: 就我去这一趟，半道上所见的这些个新鲜事情，那甭说你瞧见过，你连听说你都没听说过。我去这一趟，那真比跟着唐僧上西天取趟经 还有收获呢。
4: 哦，你成孙猴了。
5: 哎，孙猴干嘛呀？我是没沾毛，他我要沾毛比猴还鬼呢。
4: 你呀，沾毛比鸭子还笨。
5: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4: 是，
5: 我们是打雅安出发。
4: 哦，
5: 一出发一上汽车就是蒙蒙的细雨，
4: 赶上下雨了。
5: 干嘛赶上下雨呀？雅安那地方经常的老下雨，那儿有这么两句话，是清风雅雨融净汗，不干不渴是天泉。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
4: 啊？
5: 清风就是说呀，清吉呀，那个地方爱刮风。雅雨，雅安净下雨，融净县那地方是非常的干燥，清风雅雨融净汗。
4: 这个不干不渴是天泉呢。
5: 哎，唯有天泉县城这个地方是不冷不热，气候特别的温和。你可听明白了？这几个地方呢还都离着不远儿
4: 啊、哦、全都挨着。
5: 哎，都挨着。
4: 嗯，这变化就这么大，气候的关系
5: 吗？是吗？我们打雅安一出发的时候呢，正赶上是三月的天气。
4: 哦，
5: 这个汽车顺着青衣江一直的往西，过了天泉县城，汽车慢慢的就开到这个欧了。
4: 欧了？欧了是什么呀？
5: 不懂了？
4: 不知道。
5: 欧了是西藏话，翻汉话就是二郎山。
4: 哦，这个欧了是俩字儿，二郎山可是仨字儿。
5: 哎，他欧啊就是二郎，那个拉就是山。跟你说这个你不懂，西藏话呀是山就叫拉，这是西藏话。
4: 这么一说西藏话你也学会了。
5: 哎，我们去体验生活哪能不学会点东西回来呀？
4: 倒是应该学习点。
5: 是吗？我们这汽车到了二郎山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雾，只见山腰是不见山顶。
4: 嗯，
5: 汽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爬上了半山腰。我往上这么一瞧啊，嚯，天上也是白云，山上也是白云，山下也是白云，汽车里头也是云彩，简直我们跟驾了云一个样。
4: 哎呀，你真成孙猴了啊。
5: 哎，不然不然
4: 啊，
5: 我比猴可舒服多了。
4: 怎么呢？
5: 他猴是在云彩里站着，我那是在汽车上坐着呢。
4: 哎，对，我汽车里边
5: 啊。我这驾云多好啊。
4: 对对对，
5: 我们这汽车爬过了二郎山顶，这时候环境完全都变了。
4: 怎么呢？
5: 我往后头这么一看呢，还是大雾弥漫。
4: 嗯，
5: 敢往前边这么一看，呵，那真是晴空万里，彩云片片，悬崖瀑布，水声潺潺，奇花异草，万卉争妍，翠柏苍松，绿草如毡，神仙世界，世外桃源，真是置身于仙境，如入画中。
4: 哦，就跟咱画一样。
5: 哎，
4: 哎呀，
5: 我这么一看二郎山风景这样的美丽，
4: 嗯，
5: 当时我就诗兴大发。
4: 您做了一首诗
5: 啊？我赶紧就掏出来钢本日记笔
4: 啊。
5: 不是那个钢笔日记笔。
4: 什么呀？你掏出来的是日记本钢本？我这个
5: 你甭管了
4: 啊，
5: 反正就这两样东西吧。
4: 哎，
5: 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
4: 哎，同志，您这首诗您还记得吗？
5: 哎，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呀？
4: 那好极了，您念的念的我们听听。
5: 哦，您要听听
4: 可以吗？
5: 可以。您听着
4: 啊。您说
5: 是。哎，可是这么着
4: 啊，
5: 这个我跟您念完了这首诗
4: 啊，
5: 哪句你要不明白怎么讲呢，回头你再问我。
4: 好了，我再问你。
5: 哎，这个比较深奥
4: 啊。好好，
5: 您听着，是二呀二郎山，
4: 嗯，
5: 高呀高万丈
4: 啊，
5: 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6: 羊肠
4: 热热的南行走，扛上了交通北大大那个北大大二丫的二郎。
5: 哎你怎么唱上了？
4: 这是您的诗啊
5: 啊！
4: 这是那歌唱二郎山。
5: 是啊，他们就是根据我那首诗改编的呀。
4: 啊！
5: 反正那信不就有你的了。
4: 是真不敢信。
5: 我们下了二郎山呢，
4: 嗯，
5: 就到了这个泸定。
4: 哦，
5: 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二十四勇士飞夺泸定桥
4: 啊，
5: 就在这儿，
4: 就是这儿。
5: 我一看这泸定桥，当时我又是诗兴大发。
4: 哦，你又做了一首诗？
5: 没有，我把毛主席的那首长征诗想起来了。
4: 哦，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令伟仪腾西浪，乌宁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悬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4: 呵，真是气壮山河。
5: 我再这么一看呢，这个泸定桥上头只有原来的铁锁链还悬在桥上。
4: 嗯，
5: 作为革命的遗迹，现在这个桥可不通行了。
4: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过去的呀？
5: 哎，新的泸定桥早就修好了。
4: 哦，这个新桥要走到上面也那么晃悠吗？
5: 嗯，多少辆汽车走在上头都是纹丝儿不动，
4: 修的坚固。
5: 我一看在这个桥柱子上
7: 还有朱德同志写的一副对联，
4: 上联是什么？
5: 万里长征犹忆卢关险。
4: 下联？
5: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4: 横批？
5: 这不废话吗？桥上没上门槛，往哪儿贴横批啊？
4: 对
5: 啊。我们过了这个泸定桥，又过了瓦斯沟，可就到了康定了。
4: 嗯，
5: 到康定了，康定了，下车往前走，康定了。

0: 当初筑路大军怎么受来着？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我们在康定那会儿住了两天，哎，我们就吃到了西藏的土产人参果儿。
1: 哦，人参果儿，哎，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这小人书。
0: 哦，
1: 是不是有一棵大树？
0: 嗯，
1: 树上接着好些小孩儿。
0: 嗨。那小孩谁敢吃啊？
1: 不对吗？
0: 这你说的这是神话，猪八戒吃人参果
1: 啊？啊，不是有那么句话？
0: 不是，我说这人参果这是西藏一种土产，这个东西是滋养丰富，强健身体，馈赠亲友，最为相宜。
1: 干嘛呀？你给土产公司这做广告呢？
0: 我这介绍个你。
1: 哦，
0: 我们打康定出来往前走，我们就到了新都桥。
1: 嗯，
0: 到新都桥这地方我一看，呵，一片平原，那个土地那个肥呀。我们过了新都桥再往前走，我们就到了遮多了。
1: 哪儿？
0: 说汉话就是遮多山。
1: 哎呦，对了，拉就是山嘛。
0: 哎，对了，到了这个遮多山，这是拔海4200多公尺，
1: 又高了
0: 啊！翻过了遮多山，我们汽车进了一个村子，汽车刚一停下，哎呦，人就围上来了，呵，大伙儿冲我们是鼓掌欢迎啊！哎，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亚木，
1: 这亚木亚木又是什么呀？
0: 就是说我们好。
1: 哦，这是西藏话
0: 啊，管我们都叫新汉人。
1: 那汉人怎么还有新旧啊？
0: 是吗？他们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叫这个旧汉人。
1: 怎么回事？
0: 因为反动派那当竟杀害他们，竟欺骗他们。
1: 哦，
0: 自从我们解放军入藏以后，那真是军民团结，互相帮助。
1: 嗯，
0: 西藏的人民不单对我们解放军热爱，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去到了也是照样的热烈欢迎。
1: 是，
0: 管我们叫毛主席的新汉人。呵，他们这份热情啊，一看我们这汽车上有土，过来就拿他们衣裳给我们擦车。
1: 哦，
0: 哎哎，这是北京来的牦牛
1: 啊。什么牦牛
0: 啊？他们管汽车就叫牦牛。
1: 哎，有意思啊。
0: 这就给我们擦汽车。
1: 嗯，
0: 他们还给我们表演。
1: 哦，
0: 表演跳舞。
1: 是啊，
0: 我一高兴我也给他们表演
1: 啊，
0: 我给他们翻了色跟头。
1: 哦，你在那儿练杂技是吧？
0: 我哪会练杂技呀？
1: 你这不是折跟头了吗？
0: 是啊，他我说相声人家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可不就翻跟头吗？
1: 哦，是是。
0: 我们在那会儿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要走。
1: 嗯，
0: 西藏人民这份热情
1: 怎么样？
0: 舍不得让我们走，难舍难离呀、啊。呵，拉着我们的衣裳还跟我们说话。
1: 哦、
0: 哎，亚木亚木，哎，什么跑这么多？我这么你不就我我这你？
1: 哎，我说您等等吧，这又是说什么呢？
0: 这连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你也不知道？你不是会说西藏话吗？
0: 会，我当然是会说呀。
1: 啊，
0: 他们那。他们人太多了，大伙儿都说我听不清楚了。
1: 哦，
0: 你看西藏话我怎么不会说呀？西藏话我跟你说说，欧了，密了，遮多了，加皮了，亚木亚木，眼巴前的话我全会说。
1: 哎，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呢？
1: 啊，
0: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我也学点西藏话呀。
0: 甭学这个，没用。你呀、啊，捡有用的学，这没用。
1: 这有用啊，这个
0: 有什么用？
1: 你一见面说话，这不显着亲切？您吃饭了，这多好啊！
0: 有用
1: 啊、
0: 嗯，吃饭。吃饭呢？
1: 啊，就是吃饭。
0: 是啊，他这没这么句话呀。
1: 哦，没有吃饭这么句话，
0: 多新鲜呢。那个地方没有稻田，不出大米。
1: 那西藏人民人家吃什么呀？
0: 哎，告诉你啊，人家吃那个叫这个脏吧，
1: 脏吧，
0: 咱们呀叫粘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小麦，他们叫青稞，把它炒熟了，炒熟。

0: 了拿磨，磨成了面，搁上点酥油，酥油懂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黄油。
1: 哦，
0: 奶油，搁上点奶油，把它和了，拿开水这么一冲，人家就吃这个，这叫脏吧，懂了？
1: 哦啊！
0: 你问我吃饭，我怎么说呀？我在那儿那么些日子，就没瞧见过他们吃煮饭炒麻豆腐。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他那地方有麻豆腐吗？
0: 我们呢，汽车经过了道孚杆子，就来到了这个马尼根果。
1: 嗯，
0: 到马尼根果这儿，呵，忽然间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就瞧见呐，这么一团一团的黑烟就奔我们汽车来了。司机同志让我们赶快把车棚子放下来，放下车棚，汽车走了有十几分钟的功夫，这才闯出了重围。赶到外头这么一瞧啊，好，下过一场大雪了，
1: 这是气候变化的真快。
0: 就是啊，过了这个马尼根果，有十几公里地，就到了一个地名叫新陆海。
1: 新陆海啊。
0: 哎，又名叫干海子。
1: 哦，
0: 这是这个高原上的这么一个内湖，三面靠山，方圆这个湖有三四里地，周围都是翠柏苍松，奇花异草，特别的美丽。据说嘛，这就是那个当初王母娘娘的那个瑶池。
1: 那也是神话。
0: 是啊，我们这个过了瑶池，就翻上了拔海5000多公尺的雀耳山。
1: 不错，有这么个地名。
0: 就这山上，
1: 嗯，
0: 光这积雪就有好几尺深。
1: 那你们这汽车怎么走啊？
0: 头里有推土机给我们开道。
1: 哦，
0: 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么一瞧啊，嗨，那真是山连雪，雪连天。到山上您甭说找一棵树，你连个鸟影子都找不着。
1: 那是这山太高了。
0: 是啊，经过了这个雀耳山去，经过了一带深沟密林，我们过了金沙江，再往前走，走矮拉山、雪切拉山、达玛拉山，就到了昌都。
1: 嗯，
0: 过了昌都，走年拉山，奔邦达草原。过了邦达草原呢，我们可就到了怒江峡谷了。
1: 这怒江峡谷是不是那个怒江天险呢？
0: 是啊，就是怒江天险。呵，我到那这么一瞧，哎呀，这地方可真险。对面是800公尺高的悬崖陡壁。
1: 哦，对岸上，
0: 嗯，上头有三个大字，写着是征服山。
1: 怎么叫征服山呢？
0: 啊，这就是当初我们筑路部队探险英雄崔锡明曾经爬上过去的800公尺的悬崖陡壁。
1: 嗯，
0: 就是这地方。
1: 哦，
0: 往下边一看，有个小山头，嗯，上头也有四个字，写着是英雄阵地。
1: 嗯，
0: 我往这怒江桥上这么一看呢，怒江桥上也有一副对联，
1: 上联
0: 深山峡谷显好汉，
1: 下联
0: 怒江两岸出英雄。
1: 横批？哎，没横批。对了，
0: 怎么又问横批？我这么一看呢，在两岸上这个桥桩是什么呀？
1: 桥基
0: 完全都是这个战士，顺这个山顶到山脚直把它劈下来的。
1: 哼，
0: 江心里头有一座小山，也给它削掉了一半，那真是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
1: 对，我们战士个的个是英雄。
0: 是啊，我们过了这个怒江峡谷，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顺着安丘拉山往前走，安措湖，走牛踏沟，出了牛踏沟，这才到了西直门。
1: 这西直门？怎么西直门呢？
0: 西直门了，西直门了，同志，下车往前走啊！这车就到展览馆呢。
1: 哎，你不在西藏旅行了吗？
0: 哪儿啊？我在汽车上看旅行杂志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4: 对，
3: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的很有道理。
4: 什么话呀？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4: 哎，是有这么句话。
3: 您就拿您来说吧。
4: 我怎么样？
3: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4: 是吗？
3: 啊，您就拿您这个
5: 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4: 扇扇子
5: 就有规矩。
4: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5: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4: 扇脸？
5: 哎，您看到了夏天天扇扇的都是这个样子。
4: 怎么扇呢？
5: 哎呦、啊、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我。
5: 最近老没见了。
4: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5: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5: 有工夫上我这坐会儿呢。
4: 哦，可以、
5: 哎、您看是不是扇脸？
4: 哎，真是还真扇脸啊。
5: 扇脸好看。
4: 对，
5: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4: 哎啊，别处
5: 啊，
4: 别处也热呀。
5: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4: 那你扇别处试试。
5: 扇别处试试
4: 啊。
5: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
5: 最近老没见了
4: 啊。有日子
5: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5: 有话您快说吧。
4: 怎么了？
5: 我都站不住了。
4: 这是够累的。
5: 没有这么扇扇的。
4: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5: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4: 还有什么讲究啊？
5: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巾。
4: 这什么叫文胸啊？
5: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都扇胸口。
4: 扇胸。
5: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4: 是啊，
5: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
4: 嗯，
5: 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虱子呢？
4: 这虱子呢
5: 全从裤腿抖楞下去了。
4: 没听说吗？这都像话。
5: 这就是文胸。
4: 哦，那么这五度呢？
5: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4: 扇肚子。
5: 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4: 哦，
5: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
4: 长，
5: 扇面够一尺二。
4: 嚯、哦，
5: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4: 怎么说呀？
5: 你说出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嘿，全让我给葫芦趴下了。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4: 啊，这就是那五度。
5: 这就是五度。
4: 那什么叫僧道领啊？
5: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扇扇的都扇大领。
4: 他为什么扇领子呀？
5: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
4: 哦，
5: 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4: 是啊，
5: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4: 怎么说话？
5: 一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4: 这什么叫佛事？
5: 佛事啊，佛事就是人家死的人呢、啊，
4: 嗯，
5: 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
4: 哦、
5: 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4: 这么回事
5: 啊，师兄、
4: 嗯、
5: 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七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4: 怎么？
5: 本家还没死呢。啊
4: 我们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5: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扇扇的，扇领。
4: 哦，这是僧道领。
5: 僧道领。
4: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5: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扇扇的都扇这个肩膀。
4: 哦，
5: 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4: 什么扇子？
5: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呢、啊？说出话来都这样。
4: 怎么说？
5: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6: 啊，可不是我吗？
5: 咱们老爹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6: 哎、有日子了。
5: 你们这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6: 可不是，都二十多了。
5: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还娶媳妇没有呢？
6: 没呢。
5: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6: 好啊。
5: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嗯、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6: 什么呀？
5: 没鼻子。
6: 哎呀。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高级啊！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一二三三二一，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哆瑞咪五音不全的小雨。朋友们，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又到来了。今天下雨了，你们看一下窗外，是我大哥、二哥，还是我小弟，还是我呢？不管是谁啊，大家就是车下留情，脚下留情啊，慢着点，悠着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堵车别堵心，好吗？那么我们首先呢，要给大家看一张图。你看这个下雨啊，真的好还是不好呢？不管好不好，很多猛兽已经北迁了。你说什么意思？什么猛兽？大蟑螂。这本来南方才有的大蟑螂，不是飞往了北方吗？是吧？过冬去了吗？讲真的啊，讲真的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9180918，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大名鼎鼎的北迁生物之一啊，这边也是有的，隐翅虫。不知道为什么啊，看到隐翅虫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隐形的翅膀啊，隐翅虫什么意思呢？倒不是。

0: 说它有多励志啊，而是呢，它的翅膀啊，就是慢慢的退化了，感觉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一只大蚂蚁。大家看看啊，我说看这玩意儿干嘛？就是想让大家呢见到它以后啊，手下留情。就跟刚才跟大家说，雨天路面湿滑，脚下留情一样。为什么要手下留情？那个是虫子，不是。如果你不伤害它，它就不会伤害你。其实大部分的动物都是这样。世界上最恐怖的动物是什么？人呐！真的、啊，真的、啊，这是科学家做过实验啊，把人类的声音放到什么猛兽区、什么什么什么草原呐、森林里面，那些动物们都四散奔逃，啊，怂了，撒丫子的跑啊！真的、啊，真的啊！所以，这些家伙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大，怎么伤害你呢？那说，那我不正好弄死？对，但凡你要跟他拼命的话，你要是要他的命，他也就要，不讲要你的命吧，起码也得在你身上留下点什么，拿走点什么。隐翅虫，如果你把它拍死的话，它身体里面的那些体液流出来，据说堪比硫酸。所以我说啊，就是你要是觉得哎身上爬了一个小虫子，你看一看，看一看它长得什么样。你说那我不知道它长，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开心副驾驶是一档救命的节目呀。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0918 0918来看一看啊，这个你不伤我，我不伤你，你若伤我，的虫子啊，的虫子，对，它叫隐翅虫。各位开心果发关键词0918，看图请注意交通安全。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我陪着你。
0: 开心果精灵就说了，他说我还是很喜欢小雨，即使他会在雪地上画画。那是一幅有故事的照片啊，应该已经封存了，因为有爱观瞻啊。不过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 Jack 说的一样，好家伙，原来留着亮，今天是家族大聚会呀。是啊，大哥二哥小弟他们都来了，我的天哪，那今天晚上得喝多少山西老陈醋啊。行吧各位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918 0918，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就这个虫啊，这个虫叫做隐翅虫，你看它是不是翅膀没了啊，隐藏的翅膀，是不是隐翅虫，遇到它的话它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咬你啊，更不会吃你啊，非常非常的小，遇到它放它一条生路，也放自己一个活路。我记得三体的作者刘慈欣曾经说过啊，一个物种如何对待比自己弱小的生命，这个宇宙当中会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生命，就怎么对待他。 是不是很有哲理啊？为对啊，你想，如果你对待这个弱小的生命，哎，你网开一面，哎，你也获得了好处，是吧？他当然也活了命了。如果你跟他斩尽杀绝，那他就拼的了，鱼死网破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尹志崇啊，尹志崇。所以真的，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真的是，就又跟大家讲醋，又跟大家讲虫，为什么呢？因为尹志崇救醋，别这么干啊，别这么干，开玩笑的。
4: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7: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4: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7: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4: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7: 开心副驾驶，
8: 感谢有你。

小小隐翅虫，留他一条命。你好，我也好，好诗，好，外面好诗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0918，如果看图的话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918。这位开心果刚刚好说，哈哈哈，怎么听着感觉小雨在说他自己呢？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拍死我是吧？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蝼蚁它也是生命不是？对不对啊？所以啊，今天啊，9月21号，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朋友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今天是国际和平日，真的，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今天是国际和平日，所以，开心副驾驶这么一档融科普、体育、和平使命于一身的节目，我们怎么能不谈谈这个宏大的议题呢？哎，诸位，我说这我也管不着啊，国际和平，我说了他们听吗？他们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今天啊，我们就先扫一扫咱们自个儿。国际和平日，问，你觉得生活当中小和平是什么？哎，我们不讲 big 和平，我们讲小和平。小和平，你觉得生活里的小和平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吧？大家好才是真和平嘛。国际和平日啊，你觉得生活里的小和平是什么？哎，你比方说你跟一些动物和谐相处，是不是一个小和平？你看到放屁虫了，你放它一马，是不是？好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好吧，来，你觉得生活当中的小和平是什么？参与节目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 好了，现在时间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和各位开心果说一声，雨天路面湿滑，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同时，天冷了，今天还有哪个人穿着大裤衩上班呢？除了我还有别人吗？刚刚好说。国际和平日啊，小和平是吧？小和平就是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任何人任何事在一起都可以心平气和，有一颗平常心，不骄不躁，不辩不争。我的天哪，你若不争，天下谁人与你争啊？是不是？好难好难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银子说，生活中我还是比较提倡退一步海阔天空，开车少一点加塞儿，多一些礼让，世界就更和平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啊，就是晚高峰的

0: 路上其实也可以小和平啊，对不对？哎，一条路，条条大路通和平嘛。主持人的嘴也太能扯了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啊，你觉得生活当中的小和平说的是什么啊？次第花开说，生活里的小和平，我认为是照顾好自己，尽量别给人添麻烦，反之亦然。我不同意。没有，我就提下我的就是另外一方面的想法，我也是这样的人，就怕麻烦别人，也怕别人麻烦我，真的。但是慢慢随着就是遇到的事儿多了，我发现啊，有的时候啊，你给别人麻烦的机会是一种善意。哎，不要笑，我讲真的，就是人不就是在这种你麻烦我，我麻烦你当中，就是这个情感才会越加浓厚吗？你说是不是？啊，反正就是凡事就往另外面去想想看吧，啊，想想看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SIRAN 这位朋友，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一下你尊姓大名啊？这每次这样念我简直了，或者是这是个英文吗？这是英文吗？他说小和平就四个字，家庭和睦。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外婆还在世，外婆跟我讲了两点，在她临走之前啊跟我说了两方面。一方面她嘱咐我，她说小雨，第一，跑步不要摔倒。哇，我不知道外婆讲这个话是真的说的是我在跑步当中不要摔倒，还是人生的马拉松当中。他说跑步别摔倒，就是别摔跤，第二，家里别吵架。啊，努力努力努力，各位，我们一起努力。
1: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2: 自从听了开心副驾驶，我觉得我更喜欢停车场，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停车场坐在车里。
3: 包月200，
4: 你包了吗？
3: 我包了。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5: 开心抱一抱。
7: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9月18号，甘肃，邻居推着婴儿车进电梯，遛狗女子将两只小狗抱在身上，背对婴儿车，同时一遍遍地嘱咐怀中的小狗不要发出声音，惊吓到婴儿车里的小宝宝。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画面啊，我就不给大家看图了，你可以想象。有时候我觉得声音的，就是给你想象的空间特别美好啊。就是邻居推着婴儿车进电梯，啊，电梯本来就那么大嘛，对不对？遛狗女子将两只小狗抱在身上，背对着婴儿车， 一遍遍的嘱咐怀里的小狗不要发出声音，吓到了宝宝。哇哦，双臂夹着两个小屁股，太乖了。今儿江门警方侦破了一起利用人脸核验盗窃案件，嫌疑人吴某在宿舍以夸赞舍友发型帅气为由，借机拍摄对方，诱导舍友配合点头摇头等面部动作，随后分八笔盗走了舍友1.2万元积蓄。受害人发现资金异常后呢，没有及时报警，延迟数日之后才报警求助。警方提醒，切勿随意配合刷脸，谨防个人信息被泄露。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叼着肉的乌鸦遇到了喜欢夸人的狐狸呀、啊！最后把目光投向广西啊，店内监控实录，录到了啥呢？录到了一个男子进门的时候啊，步履踉跄，手呢还在那里晃抖，装作残障人士上门乞讨，店主摆手拒绝让其离开，男子踏出门的一瞬间立刻恢复正常，昂首阔步直接离开。所以怎么这神医吧，就一个动作就把这个男的治好了呀。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
16: 双休日我歇你没歇吧？18:01啊。我来纠正一下啊，我刚才啊说一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说有一个人假扮残障人士，然后呢去到一个店里骗吃骗喝。啊，我说他骗吃骗喝，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残障，没有任何的问题。老板说没有，让他走，他立马就恢复了正常。大步流星，我的天，比我跑得都快。所以。如果大家遇到了想要去帮助的人，或者是向你伸出就是渴望援助之手的人，我觉得能帮尽帮，不用去想好像他是不是怎么样，你做好你的事情，其他的事情自有天知，是不是啊？我因为是黑暗跑团的陪跑员嘛，所以呢我也见过一些就是视障人士，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啊，根本就不是像新闻当中讲的那位那样啊。所以我在选稿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就这个稿子我该不该去读，因为读了以后是不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这个社会上所有的残障人士都是骗子。绝不是啊，那绝对是一颗老鼠屎，而且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健全人啊，不要脸啊。好吧，来吧来吧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其实我最近的腿也快废了，我是小雨啊。真的最近练得有点狠。因为离河马越来越近了啊！昨天去看河马，就跟他隔着一个栅栏啊。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0: 开心果古怪精灵啊，古怪精灵说，今天是国际和平日，我自己的小和平就是家里吵架听不见，领导批评听不见，就是两个听不见呗，是不是？但是您说的家里吵架听不见，是他们吵，你在旁边听着是吗？你捂着耳朵，哦，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哎，吵架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所谓吵架，那肯定就是干起来了，对吧？如果只是听不见，那只是一个人大声喧哗而已，那不能称为吵架，对不对啊？真的，家里啊，就是要退步海阔天空。对于节目呢，你可以；对于工作啊，较较真儿没问题。但是对于生活，节目有时候也不要太较真儿，叫着就叫没了。行吧，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刚看了一条留言啊，是我们的开心果，刺激花开啊，刺激花开说醋收到了，说这个醋啊是好醋，可惜呢塑料瓶装的不配呀。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呢回去以后呢，如果可以给他换一个行头的话呢，再好不过啊。如果有的开心果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因为上个礼拜四和礼拜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乐谷908的山西正宗老陈醋啊，老陈醋。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52就可以收到一张入场券啊，长按二维码，然后就可以扫码进入商城。进入商城以后呢，您呢可以发送老陈醋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说的正宗老陈醋了。我不知道啊，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上节目之前啊必须得来两口。对，上节目之前不能喝酒啊，但是没有说不能喝醋啊。是不是这样？没有说不能喝醋吧。所以呢我就整了两口老陈醋，而且呢是便宜的来一口，贵的来一口，哎，雨露均沾。对，我喝的就是大家看到的啊，上水井老陈醋，5度的，就是酸度达到5度的，3瓶29.9，10年陈酿49.9，我连续喝了3天，就是上周四开始喝的嘛，周四、周五、周六，哦，周六没喝，周一啊，你看喝醋也会喝醉啊。周一就刚才喝了，刚才喝的一口，我又有新的感受。我的感受是10年陈酿有点甜。我后来在想，为什么？就是那个3瓶29.9元的，说实话，它没有什么甜味，没有，就是哎，用喝酒人的说法叫没有回甘啊。但是10年的真的有回甘，哎。花姐，你可以尝尝看那个10年的，你现在就尝，你现在就品，你细细的品啊！真的，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便宜一点的没有，但是贵一点的10年的，它就有那种回甘。哦，我明白了，正所谓苦尽甘来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呀，它甘来，它来，它需要时间啊，你需要等待啊，等了10年，它终于甜了，它终于变甜了。而且呢，我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我说这个喝醋啊，可以干嘛呢？可以减肥，就是你在餐前喝一小杯醋，哼，我不管你信不信，但是908的领导层已经信了。哎，乐购908的负责人已经信了，他们已经开始落实餐前一杯醋，而且要发给我审核。不好意思啊，领导要发给我审核。我看了，他们必须把这杯醋喝下去，而且必须是老陈醋，然后我再说，吃吧，都吃吧。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原来当领导啊。开玩笑，开玩笑啊！但是他们真的是开始喝醋了，喝醋了啊！如果不知道怎么买的话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长按二维码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商城里面还有其他的物品。我为什么敢说？你说那你这什么减肥？你有什么依据吗？控糖革命。如果大家没有阅读过这本书的话，我强烈推荐你可以看一看啊。如果你不想看书没有关系，我跟你讲，里面讲了三点啊，就是你不用怎么样像我这样去每天跑步那么长时间，花那么大的力气，然后让自己那么疲惫去干这个事儿，很简单 so easy。 听好了，第一点啊，那就是把绿叶菜放在首位吃。那是啥？对，你每天吃的东西一样多，但是你把绿叶菜放在第一个吃，你就可以减肥。那是吃的东西都一样多，只是顺序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没错，因为绿叶菜里面是有纤维嘛，纤维到你的体内会成为一个减速带的效果，这样的话会使得你的吃进去的碳水啊，转化成糖的速度变慢很多，它是一个减速带。那说糖是怎样？你知道我们把大量的碳水吃进去，它变成了葡萄糖，它变成了糖以后，立刻会被我们的血液吸收，就是血糖会急剧升高。这样的话，我们会调用我们身体内的胰岛素把它镇压下去，而且我们会调用超量的胰岛素把它镇压下去。压下去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又会立刻感觉到饥饿。哎，你为什么餐后你还要搞个甜点？哎，你为什么你在下午的时候还得搞杯奶茶？因为你饿了呀，因为你的糖又呼之欲出啊。所以绿叶菜起到这个效果，可以吧？简单吧？啊，把绿叶菜放到第一位吃。第二个方法，那就是餐后走一走。那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啊，它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运动的话，你的糖虽然转化了，但是会被你的肌肉吸收掉，变成肌糖原，而不是肝糖原，也不是血糖，知道吧？是被肌肉吸收掉了，所以也会起到控糖的效果啊。那么第三个，你说运动我没劲儿啊，那好，最简单的方法，对了，老陈醋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老陈醋餐前，你有什么依据吗？必须有啊，这个必须有。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情况呢？因为醋里面有醋酸嘛，醋酸可以抑制淀粉酶的分解，这样也可以使糖的转化速度减慢15%到20%，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朋友们。所以那么说，那我三个一起干，我的乖，那你一个月就要瘦100斤啊！我开玩笑啊，这我开玩笑啊，但是绝对效果会加倍啊，效果加倍啊！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富”什么？天道酬勤，你到现在才发52，才拿到入场券，我的天哪，你这样搞，我要把你踢出群嘞！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豆豆祥子说，给你说的我也想喝醋了，喝醋绝对好，天道酬勤就是一个靠喝醋瘦到100斤以下的，没有开玩笑。但是这位兄弟真的是，过个几个月就给我们晒，哎，我的皮带又被剪掉了一截，哈哈哈哈哈哈，是吧？天道兄，我讲的对吧？啊，包括我们的开心果云霄说老陈醋，不是在开心副驾驶祈祷老陈醋啊，是到乐购908商城，您先发52，然后 获得入场券，然后长按二维码进城，然后你可以选贵的也可以选便宜的都行。如果你是一个初喝醋者，你就选29.9块三瓶的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一个醋精沙场，人家是酒精沙场嘛，醋精沙场，那你就选49.9元的，十年的，你尝尝看，味道绝对不一样，味道绝对不一样啊，真的是有点甜啊，十年有点甜啊。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说，两种都买都可以直接喝吗？什么意思啊？你说那个醋是吧？可以可以可以，你对着喝也可以。据说那些很贵的酒不都是多少年多少年的，然后跟普通的兑在一起喝的吗？是不是？我是不是很懂？我只是听说啊，我只是听说。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说你已经在乐购908商城里面了，你就直接搜老陈醋就可以了，啊，不用那么复杂啊，一次拿到入场券就不用第二回，好吧？啊，你进去了，你还想出来吗？
4: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我陪着你。
0: 祥子说：“但是我愿意买酒，舍不得买醋，怎么办？”哎，兄弟，你买的最便宜的酒都要20多块钱一瓶吧？我推荐那个是吧？20块钱一瓶吧。这个醋10块钱一瓶，哎，而且你不可能一杯一杯的喝吧，你一瓶醋能喝很久，哎，兄弟，你这让你最近别喝酒了，最近啊。我们的喝醋专家兼跑者啊，天道酬勤发来了一条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来请讲。
7: 我就是靠着喝醋跑步撸铁减肥成功的。
0: 听到了吧？听到了吧？
7: 如果你想买醋喝的话，你买6.5的，买6.5的。
0: 他也算是一个老饕了啊，喝醋的专业户啊。开心果银葛松啊，我们松哥说了，松哥说，喂喂，那你厉害嘛啊？皮带剪一截，那裤腰也要折一叠喽。
8: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1: 我
0: 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很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不要不要不要！
2: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3: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8:18。

接下来呢，我们从喝醋的愉快氛围当中呢走出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在节目开场说了，今天第一呢是国际和平日，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阿尔兹海默症日。今天是阿尔兹海默症日，看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突然就想到了一张特别的图，在这个日子里把这张图送给大家，再合适不过。请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921，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要买醋了，不要买醋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9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张图就是为今天，甚至是为未来而生的，大家来看一看它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今天的图片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21。今天是9月21号，世界阿尔兹海默症日。今天的这张海报，就是专门为这个日子而诞生的。这是海报双年展的金奖作品，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1来看一看吧。

开心果接着说，这首歌表达了主播与节目的深情，恋恋不舍，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我想说，你想多了。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5，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今天的这张图是海报双年展上的金奖作品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21921就可以看到了。各位开心果看了以后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啊。我们的开心果刚好就说了，一张不屑一顾的脸和一张平常心的脸。同样呢，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呢，这不就是两个撇嘴的怪老头吗？我们的开心果祥子啊，祥子说，这是在说记忆在慢慢的丢失吗？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记忆了。祥子，你最近可以啊，你的整个的智商啊，没有，开玩笑啊。啊，这两张图啊，它是有一个递进的顺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两张图，对它的标题就叫做阿尔兹海默症啊。然后什么是阿尔兹海默症？大家可以看这两个人，你从远了看，它是两个人形，对吧？你要凑近了看，它是一些杂乱的文字，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语句，构成了整张脸。或者是整个头部，这点像什么呢？像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大楼一样，都是文字。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大脑当中的记忆，那些文字就是记忆，那些事情，那些名字，那些人，那些事都是记忆。但是在这位老人的头脑当中已经被打散了，就是杂乱无章。然后你可以进到第二张图，你会发现这张图上的文字在越来越少，对吧？它在越来越少。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放那首歌叫做忘记你我做不到，好难啊。阿尔兹海默症到最后就是不断的忘记啊。大家记得那个公益广告吗？他最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的儿子喜欢吃饺子，那个公益广告啊，然后可能有艺术的成分，艺术的加工在里面，但是确实就是在不断的遗忘。想要看到这张作品的话，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1啊，阿拉伯数字921啊。我们的开心果不二说，对，就是记忆的消逝，真的就是这样。人生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记得的日子。当有一天什么都不记得了，哇，那么开心副驾驶让你记得哪些呢？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节目，我是把这张图推荐给各位希望大家保存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 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到江宁视察，曾国荃列队迎接，众人上了轿，进了南京。晚上没人了，曾国荃在这陪着哥哥，门关上，哥俩掏心窝子，有什么说什么。兄弟，你受的苦哥哥最了解呀，我发自内心我太心疼你了。不过兄弟，有些话哥哥得问你，哎，你在给我写的信里头你怎么说的？你说洪溺已死，洪秀全死了，有证据没？哥，我不明白，洪秀全死还有什么证据？哎，像洪秀全的这样的人得验明正身呢，光说死了，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吗？谁作证？倘若他们使用金蝉脱壳之计，洪秀全本就没死，诈死瞒名，找一个人替代，真洪秀全跑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到了那时怎么办？我们怎么向太后和皇上交代？能吗？不能啊！都那么说不行，眼见为实，得验明正身呢。这事儿你干了吗？
6: 没有。
5: 哎呀，我认为没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老九啊，你经验不足啊，马上把这事情落实，必须亲眼目睹，那才行呢。不见你可记住，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荃就冒了汗了。哎呀，哥呀，你要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拿他当回事，他死了就死了。不行，那哥您的意思呢？我请问你，你审问李秀成和洪仁达了？
6: 审问了，
5: 拿了记录我看看。哎，拿来了，曾国藩看看，怎么李秀成这口供这么简单，没有话，他不说话呀，我怎么问他他不言语，气得我拿锥子扎他，我拿刀拉他，这小子冥顽不化。这是洪仁达的口供，他说的很清啊，这不都有吗？埋在

0: 花树下，你为什么不去看去呢？
1: 是啊，我没注意到这点，哥，这不您来了吗？最好咱哥俩一块儿去，我陪着你，你去看看去。
2: 光咱哥俩不行，这种事情事关重大，必须叫很多很多人都在场，亲眼目睹，可作为见证。你找一些有身份的人，找影响的营官。另外，我听说李鸿章派来常胜军，常胜军带队的叫戈登
1: 啊，对对啊，
2: 戈登，法国人，戈登啊，你这洋人是两天前到的，把戈登也请来。洋人说话往往朝廷都相信，叫洋人也在场作证，把他请来。
0: 哎，
2: 当天晚上无话，第二天把洪仁达提上来了，洪仁达脸上肉又蹦上了，你想怎么又审讯呢？是吉世兄。曾国藩没说话，还是曾国荃问他，我问你，你说洪秀全死那经过都真的？哎，真的。再说一遍，他啪啪又说一遍，跟口供上一般不二。埋到哪你知道？
1: 我知道。
2: 好，现在给你个立功的机会，领着我们去看看去。
0: 到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压着他，其他人坐着轿子赶奔天王宫。等到了天王宫，曾国藩一看呢，什么叫天王宫？一塌糊涂，一片瓦砾，太阳城也没了，金龙城也不见了，碎砖碎瓦，一片瓦砾，火还在着着，特别是西北那个地方火还挺旺。再一看这地方，好嘛，有上千的人，大部分是湘军，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拿着耙子扑了那砖头，在那瞎瞟瞎学嘛，可能在这捡羊捞。天王宫都是有钱的，你知哪个砖缝里掉颗珍珠，哪个地方漏了个金元宝，那都想得这羊捞。曾国荃一看太不像话了，马上下令全撵走，封锁现场。曾国藩他们下了轿，刚一下轿，这天还不好，不好啊，
1: 烟云密布。
2: 曾国荃看了看，哥，要下雨，没事没事，后头准备雨伞，因为这天就比较阴也比较凉。带着洪仁达往里走，洪仁达一看鼻子一酸，好像没哭了。曾几何时啊，数日前我还在这儿呢，金碧辉煌啊，眨眼之间一片废墟啊，哎呀，都变样了，找不着了。你看，有街道，原来整整齐齐哪挨哪，现在都没了，到这就懵了。到了玉园林，也就是玉梨园，就是御花园的那么意思。天王洪秀全没事在这划划船，纳纳凉，后宫的御花园。等到这一看，水还有，其他的全不在了。哎呀，洪仁达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棵大桂树。哎呀，怎么变了呢？曾国荃一瞪眼，糊涂，你在这生活这些年你怎么找不着？九帅他变了，原来那房子也没了，我都找不着这标志了。这长找不着，我剐了你。哎，真找不着了，都变得树也没了，我现在找不着，这么大地我哪找去？曾国藩一看呢，他急得都要哭了，不是说瞎话。不要哭，你想想当时还有什么人，你找不着，有没有的人能找着的？
1: 有，好像黄三妹能找着，要能把黄三妹找来，那个女人脑袋特好使，记性非常非常强，当时安葬的时候她也在场，她亲手给我们老三穿的衣服，大概她能找着。
2: 黄三妹是什么人？
1: 黄三妹是我们老三最得意的宫女，她跟我们老三也挺好，形影不离， 所以样样的事情他都参与。这一乱也找不着这黄三妹，是死是活也不清楚。
2: 郭全呢，下令无论如何找着黄三妹。
0: 是。
2: 统帅一下令，层层找，
1: 还真找着了。
2: 黄三妹落到哪儿去了？落到大将点字营营官李晨典，落到他的营盘。这个李晨典是率部头一个攻进南京的，立有大功啊。曾国藩头一个向他请的功，皇上怎么奖励他不得而知，但这小子是著名的色鬼。进城之后抢金银财宝之外，又搜罗秀女，修罗漂亮姑娘，年轻的媳妇儿，在他这个营房里多了。黄三妹也被他抓去了。你想能服侍天王的女人，哪有几个丑的？就在他营盘里头，九帅下了死命令，他不得不交出来，把黄三妹交出来了。
1: 哎，这三妹还真聪明，
2: 等到这儿了，一看信王在这块呢，他就问找我什么事。胡仁达就说，三妹啊，你好好想想，老三埋到哪儿了，你不亲手给穿的衣服吗？
1: 哦，
2: 我知道，没费劲儿找着了，树虽然没了。黄三妹一看，这儿不就在这儿吗？
1: 对了，差不多大概是这儿，九帅就埋到这儿了。
0: 哇，多少人哇，
2: 大家站在远处看着，人多好干活，敲镐齐动，嘁哧咔嚓嘁哧咔嚓，挖了四十多身什么也没有。洪仁达冒汗了，
1: 你记准了是这吗？
2: 错不了，往下挖吧，可深了，嘁哧咔嚓再挖，挖下六十身去。哎，看着棺材盖了，然后把浮土弄下去。曾国藩也看了看，搭上来，棒小伙子二十多号，下下绳子去，两头使劲往上搭，好不容易把棺木抬出来了，抬到坑边，哪来的棺材？不是棺材，是一个大柜，一口大柜，这柜就放在地上的，这个大柜装人绰绰有余，盖子封得挺严，撬了半天没撬开，后来就得把它毁坏，拿斧子劈，把这柜子劈开。劈开之后，众人围拢到近前，曾国荃、曾国藩、洋人戈登，各营营官有影响的人物围了一大圈看着，往柜子里一看呢，呵，包得严严实实的，上边盖着几层被，把锦被一层层的揭开，往里一看，躺着个人，看不着模样，包得挺严。外头这一层是黄缎的描龙绣凤的一床锦被，黄缎子揭下去，往里一看，红缎子的锦被揭下去，再往里一看，用白布包裹的，白布就是白绫子包的，把白绫子再撤掉，这才露出人来。国戏天王洪秀全仰面朝天在里头躺着，把洪秀全搭出来看得清楚，众人围着看。洋人戈登一看，洪秀全戴的那个龙冠呢，掉到旁边了，这一折腾能不掉吗？露出秃脑门子。洪秀全死那时候头发都秃没了，其实还不到六十岁的人，至于的吗？自己糟蹋的，后边剩一点头发了，眼睛微闭，经过整容了，模样挺端详。哎，另外看看身上穿的龙袍、金带、靴子，都看完了之后了，曾国藩问大伙儿，各位都看见没？来找指证，把洪仁达带过来了。他是不是洪秀全？
1: 说， 老三呢？

0: 老三呢，你撒手不管了，我们受老了罪了。哥哥，我受老罪了。
1: 黄三妹也哭了，黄三妹跪到尸体的旁边，天王啊，天王啊。黄三妹想起来了，洪秀全活的时候自己多得宠，孤离身边左右，现在洪天王撒手这一不管，现在落到这些将军的手里头，都不如妓女的，生不能求生，死不能投死，简直是左右为难呐！现在活着就是鬼一样，想起往事，心如刀绞，趴到洪秀全尸身上放声痛哭，又找了些人指证，千真万确，这就是洪秀全。曾国藩跟大伙说：“各位，咱们今天在场的都看见了，这就是伪密囚洪秀全呐、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都看见了。那么在场的人一会儿都签个名，把手印全摁上。你看这曾国藩办事有底呀、啊，将来谁要告自己啊，洪秀全本来没死嘛，你怎么知道死了呢？没法说。”这有这么些人给做见证，你说没死，大伙都在场呢，而且有亲人指证，这错得了吗？那个法国人戈登还看看，哦，拿了半天，洪秀全是个老头子，哎，头发都没了，是个老头子，是这个模样，哎，还找了个画家，是外国女郎，给这尸身还画了一幅画，画完了。曾国荃看看，大哥，行了吧？没块臭肉，值当的吗？拉到江边，喝上茶油烧了得了，可以。大头，洪秀全多惨，可也火化了。火化跟火化不一样，翻尸倒骨，给弄到江边去了。这么一折腾，时间耽误长了，您说怪不怪？他们刚来的时候烟云四合，就要下雨，这么一折腾，雨点下来了。下雨这样它不奇怪，这个雷声可太奇怪，咔啦，呜咔，吓得曾国藩一抖了。大雨瓢泼，雷声动地呀、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赶紧钻进大轿去，快快走。上了轿的曾国藩的心还跳腾腾腾腾腾，莫非这是天意乎？老天怎么这么动怒啊？难道为了一个伪天王生气了？这是象征着什么呢？他心跳个不停，回到公馆，好半天没缓过这口气儿。以后曾国荃来了，大哥啊，您吓着了吧？这个雷声真有点怪事啊！过去了，别提了。哥，您好好歇着吧，太累了。明天您想干什么，我再陪着您。
2: 不，
1: 弟兄们浴血奋战都不知道累，我累什么？我不累。还有件大事我没办呢。
2: 哦，
1: 你今天晚上还不睡觉，还要办事？
2: 对，
1: 我要审问李秀成啊，那着什么急呀、啊？您明天歇乏歇过来再问不行吗？到大堂去，我陪着你审。
2: 不，
1: 就在这儿，这屋是您住的房间，另外也太小点了，这门也太小。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因为我命令把它装笼子里头了，那笼子太大，这门小进不来，所以说我觉得不合适。老九啊，李秀成又不是老虎，你装在笼子里干什么？放出来！哎，我就在此处审去，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张扬，规模越小越好，就是你我兄弟二人。曾国荃一琢磨，大哥真有点绝活，他办事跟什么人都不一样。好吧，哥哥说话了，带李秀成押这来。 一声令下，孤山岛从笼子里头把李秀成放出来，有人压着，刀斧手这是必不可少的，八名大汉外头六个里边俩，足能对付了李秀成，也不会发生意外，把他带进来，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曾国藩是居中而坐，手捻虚髯看着，别看屋里的人少，灯可不少，锃明刷亮。曾国藩心说，我倒要看一看这李秀成长得什么模样。这个后期长毛子全靠着李秀成，号称天国柱石，一个陈玉成，一个李秀成。陈玉成死在黄州界首，就不用提了。这李秀成他有这么高的本事，指挥万马千军，跟我打了六年多的仗，我得看看他什么样。借灯光一看，李秀成个不高，比中等个还矮着一点，长得很瘦小，那小脸也挺窄，眉毛是一字眉，眼睛是细眼，你不注意看，就像脸上画了两道一样，眼眶就塌进去了。五官端正，挺薄的嘴唇，稍微有点小黑胡，头发散乱，捆得结结实实的，额头挺宽。咱们说过，曾国藩会相面，见着什么人他得仔细看一看，何况是李秀成。他半天没言语，就打量对面的忠王。哎呀，曾国藩心中暗想，就这么一个人就能顶天立地，他哪来的这么大的才气，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哪来的这样的毅力呢？真叫人叹服啊。来啊，松绑。大哥，别松绑。曾国荃不理解的，干嘛这么疼他还松绑？手下人赶紧遵命照办，绑绳解开，那家累的能好累吗？落到人家手里头了，李秀成就是活着就得了，早老了罪了。俩胳膊一旦给松开了，下半身的绳子左一层右一层的全给解开了，就好像第二次得了生命一样，好半天血脉才活通了。李秀成活动活动四肢，往那一站，来人准备凳子让他坐下。大哥，别说坐。特殊待遇，准备个凳子让李秀成坐下了。李秀成一来的时候准知没好事，他认为这是曾国荃审讯的，做好了思想准备了。曾国荃呢，你不是问我，我什么都不说，上一次我就一言不发，叫我说可以，我骂你一顿我才痛快，我狠劲骂你。但一看变了，曾国荃在侧坐坐着，正坐一个老头，这一瞅曾国藩，你说面对面见过吗？没有。那怎么知道是曾国藩？服装那还看不出来，气质，而且别人形容的时候跟他讲过曾国藩什么样什么样，一看对上号了，心里就一动，哦，曾剃头来了。没想到对自己特殊的待遇，先松绑后赐座。李秀成心里说话，干嘛曾剃头，想收买我，背不住，官断十条路啊，我看我怎样答对，不卑不亢往这一坐。曾国藩点了点。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曾国藩审问忠王李秀成，他跟曾国荃截然不同，看出涵养和程度来。曾国荃拍桌子跺脚，满嘴脏话，曾国藩一概没有，礼貌待人，和风细雨。一，说明曾国藩有程度；第二，说明曾国藩比曾国荃有主意，比曾国荃更狡猾。往往越是这样对待，越能得知真情。审讯什么意思？能从他嘴里的得着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天国实质上还没有彻底消灭，外头还有20-30万军队，浙江、福建、江西各地还有太平军。另外一个所谓的那个伪右天王逃跑了，洪仁刚到现在没逮着，这些人可能把余部全集中起来东山再起，这些事情不可不防啊。曾国藩问李秀成主要是问这些事儿。李秀成心里说话干嘛蹬皮头，想收买我，嘿嘿，背不住，官断十条路啊，我看我怎样答对，不卑不亢往这一坐。曾国藩还没说话，他发现李秀成有个毛病，两条腿老哆嗦，哎，这就是毛病，腿不颤也不行，这一松开了，啪啪啪，这腿颤的完了，这腿哆嗦。你是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听的前面都得带个伪字，伪忠王，伪天王，伪什么什么什么，要不就是逆求，全是刺耳的难听的话。没想到曾国藩挺客气，头衔没加那个伪字，而且和颜悦色，不像是审问，像唠家常嗑。李秀成心说话，既然你对我这样，我就不能失礼，所以挺客气啊。在下正是李秀成。李秀成啊，别害怕，不要紧张啊，因为本都知道你是个人。

人物，你是个将才呀，人才难得呀。尽管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但是各为其主，是不是呢？你我私人之间并无恩怨，我说这话对吧？今天你被俘了，讲说不起呀、啊。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也不光是你一个人这样，是吧？本都有些话想问你，希望你如实答对，好吗？哎呀，说这个话呀那么顺耳，不像审问，像唠家庭嗑，像朋友之间的谈话，听起来非常舒服。李秀生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您问吧，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实地答对。好，好，渴吗？来啊，给他倒杯茶。你看这还给倒杯茶。李秀成自从来了之后，那说茶呀喝凉水都供不及时啊，不定两天三天许能喝上一回水，咕嘟咕嘟喝了两碗茶，觉着心里这个痛快。曾国藩也不着急，等着等着喝完了就再问他。李秀成，我且问你，那个少天王到底叫什么名字？少天王叫洪天贵福。哇，四个字儿。我以往得着的报告都叫洪福天，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是这样，原来叫洪福天，后来在天王晚年的时候又重新赐他的名字叫洪天贵福。哦，原来如此，有记录了，刷刷全记下来。那么这个右天王现在到哪儿去了？他投奔何处？谁跟他一块走的？他是用什么办法走的？能不能告诉我呀？事到现在不算你泄密吧。嗯，另外我再告诉你，我也掌握一定的情况，你说完了我再告诉你，说吧。好吧，李秀成说了，外城一破，我们就知道大势已去，后来右天王吓得直哭，还有两个小王妃，就这样我召集了2000余人，干王洪仁干、洪仁发、洪仁达等全在内，大将林少章，我们穿上朝廷的衣帽，从缺口太平门北边混出的天津，后来被追兵撵上把我们杀散了，我落马摔得昏迷过去，以后的事情我不清楚了，现在右天王在何处不得而知，这是我知的详细情况。他现在肯定还活在世上，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是那样的。曾国藩审问到这儿，回头看了一眼曾国荃，那三角眼里头放出两道凶光来，这一看曾国荃冒汗了。什么原因呢？曾国荃在大哥打的，给大哥那打的报告，那里头不是这么说的，说据查知，伪右天王已经死在战乱之中，还有人亲眼目睹说被火烧死的，他是这么说的。结果曾国藩一时的高兴，有点失察，给皇上写了报告了，那奏章上也是按照曾国荃这么说写的，已经送到北京了。今儿一问李秀成，跑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曾国藩这心就一撞个，亲君之罪。心说老四啊，我认为你有把握，你这么跟我说的，我这么打的报告，这一问不对劲儿啊，跑了，李秀成肯定不能说瞎话。他一瞪曾国荃，曾国荃也冒汗。
李秀成，你胡说，是不是他死了？你说没死。李秀成看了看他，是我是了解情况还是你了解情况？我作为中王，我当然是比你清楚的多了，本来他就没死嘛。一句话把曾国全问的没词了。曾国藩心说，坏了，你看看，非留下把柄不可，朝廷要怪下来，我如何答对？这一审讯证明少天王没死，洪仁干也没死，一旦这些人要漏了网，再把那些长毛子集合起来，东山再起，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老九啊，你坑死我了。他心里着急，脸上还不带出来。你接着往下讲吧，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如实的跟我说？你放心。啪啪啪啪啪，李秀成说了不少。曾国藩一听啊，今天一晚上啊，两晚上也审问不完，要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李秀成啊，别说了，本都爱惜你是个人才，你放心，我保你不死。你听懂我的话吗？李秀成一听，我还不能死，我早就合计好了，迟早有一天得把我万剐凌迟啊，那是必然的。我们的人落到官府的手里都是凌迟，我能例外吗？最轻微的点天灯啊。听曾国藩这个说，没想到，颇受感动。中堂大人，您真饶我不死，真的，君无戏言。但是你必须如实的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录下口供，一点不要隐瞒。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肯定饶你不死，你放心吧。多谢中堂，如果能给我时间，我一定如实的把我所知道的以口述的形式我全写下来，自述，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事我全写下来。好，一言为定。来人呐，对待李秀成要特殊的待遇，不要断了他的吃喝，他的伤口要找人及时调治，上最好的刀伤药，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听见没听见？是。你可以下去休息了，多谢中堂。把李秀成押下去了。李秀成琢磨着，这回去一过堂就得熟了，哎，没动。不但如此，回去了还住那笼子，这不能改变。但笼子跟以往不一样了，多了一个凳子，挺舒服，还搁了个垫儿，准备了个小茶几，那笼子里头挺大，文房四宝给他准备好了，到时候还准备点凉水，准备点开水，晚上饿了还能吃点夜宵，起码三顿饭有肉有鱼，生活是天壤之别，大有改观。李秀成回到笼子里一琢磨，曾国藩也是个人物，跟曾国荃没法比。哎呀，他闭上眼睛一琢磨，我李秀成并非贪生怕死，我已经做到我应做到的一切了。现在老天王死了，少天王是个16岁的孩子，朝廷官府肯定不能放过他，撒下大网到处缉捕，他往哪跑？迟早得抓住，迟早得死的结果。又天王一死，彻底完事儿。我对天国该做的一切我都做到了，现在外头虽有几十万弟兄，但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呀。如果这些人继续反抗，到头来一个也活不了，一个也活不了，不如劝说他们放下刀枪回家种地去了，这样刀兵四起，何时是了啊？
另外想着自己，自从参加太平军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为天国一

天国，也对得起后人。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一生也写出来，让后人也知道知道我是个什么人物。哟，生活改善了，这回伤也不那么疼了，待遇改善，他要抓紧时间，每天都有人给他送纸，这纸跟我们一般人使的纸不一样，都是黄竹纸，黄竹啊提炼出那纸非常结实，非常耐用，宽了下五寸，长了下八寸，细长可以给它双折过来，32行都用这种纸写，中间夹上有吉字大营四个字。李秀成一想，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写呀，拢住精神，忘记自己是个囚徒了，白天写黑天写，一天以6000字到7000字的速度开始写，那就不少了。那李秀成念过3年书，不是说读大书的，有些字他还不会写，就得写白字，总而言之能写清楚就行，写得非常有条理，非常有层次，而且抓住重点，哎，写得非常好。这就是李秀成自述。现在我们印发的很多，但有一种传说说李秀成这个经过人篡改了，不是他的手稿，有的印的影印稿又说是亲自他写的，究竟怎么回事咱也弄不清，总而言之这个事儿是有事实，他在这写着咱就不提。翻回头说曾国藩审问完李秀成，转过来到第二天，曾国荃来问安，大哥休息的怎么样？你来的正好，有件事情我正想问你。大哥说吧，什么事？昨日审问李秀成，我才知道洪秀全的儿子洪田贵福跑了，这怎么弄的？你不说烧死了吗？你不说死在战乱之中了吗？大哥，乱七八糟，说什么的都有，谁知道谁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事能怪我吗？老九啊，我跟皇上已经说清了，我说这两者可能其中有一项是真的，结果都不是真的。那么既然洪天贵府跑了，你得派人去追，你不把他追回来你怎么能完案呢？将来后果不堪设想，事后你又不派兵追去，把许多的人都疏漏了，你没法交代。曾国荃的汗又出来了，怎么这么多事儿？我寻打了胜仗就完事儿了，这些哎左一样右一样没完没了。大哥，我现在就派人，快派人，千万得把他抓回来，不抓回来不行啊！明白？死了死尸也得找回来。哎，这他张罗着。其实，在他们分兵派将的时候，哎，右天王洪田贵夫已经跑出600多里地去了。那个时候还算远吗？他不好走啊，不敢走大道，哪有军队他不敢走，哪有人家他不敢走，竟钻大山了。咱翻回来再介绍，那天晚上从太平门突围，他们穿着官府的衣服，趁着夜幕的掩护，哎，挺顺的出了南京。出去不远，后边追兵上来了，经过一场大混战，死的死伤的伤，他们仗着人多2000多人就分散了，等到天亮又集合起来了，差点没有2000人也差不多少，李秀成没影了，还有很多人没影了，洪仁达也没影了，洪仁发战死了，后来干王洪仁干勇挑重担集合残部钻了大山了，白天在那一迷不敢动啊，晚上走，洪仁干跟林少当众人就商量，咱这么办吧，咱得上江西啊，到赣北找谁去？找四王李世先，李世先现在手下还有15万。

0: 叛军队，如果找到他们，那咱就算到了家了。说不远去不了啊，天罗地网，怎么能平安脱险呢？这支队伍2000来人，目标太大呀。首先他们研究决定猜测人，这么些人不行，吃饭也是难题。你要讨饭去，2000来人得讨多少饭？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后来经过掐算，剩下500人，那1000多怎么办呢？得说服动员，伤号留下，老弱留下，还得留下强壮的服侍他们，许诺他们有多少好处，分散到勾勾叉叉，精简成500人，赶奔江西。干嘛去？投世王李世贤。现在李世贤还掌握着10几万太平军，如果能找着他，就能重振天国。说着容易，做起来太难了。现在他们身陷险境，整个势力范围都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层层包围，到处拉网，插翅都难飞呀。他们就得钻空子，想什么办法能到平安的地步。大道不敢走，钻山路，白天不敢走，晚上夜行军，所受的那个苦就自不必说。哎，就这样还真不错，离着天津啊，他们居然能走出600余里，再往前走一走啊，就快到了江西了。大伙这心的都提着嗓子眼啊，能不能见着世王，反正都很难说。偏赶上出事了，因为咱们说了，2000人的队伍精简剩了500人，还有1000多人呢。那1000多人就分散在山区里边，在老乡家里头养伤的，在老乡家里头躲避的，什么人没有啊？但是到了现在了，祈祷兵散，人心不齐呀、啊，都那么安分吗？哎，不见得，有那么几个实在受不了了，一琢磨，干脆把头一剃，回家吧。一旦回到家里头，靠着种地为生，从哪来还回到哪去呀、啊？有的就跑了，这一跑叫人给逮住了，哪给逮住的？李鸿章的淮军把逃跑人逮住几个，一审问傻眼了，有的嘴不严说了实话了啊，我们从天津跑出来的，从天津跑出来的。你们不是长毛子吗？哎，一点不假。跑出来都有谁？一开始吞吞吐吐，后来一打说了，还有少天王、我们那个洪天贵夫，还有干王洪仁干啊，这些人在哪呢？都钻了大山了，正往江西跑呢，把我们给扔下了。这些人一听，机会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岂能放过？逮着这几个人往上级送，正好送到常州。常州这的大将就是李鸿章的四兄弟，叫李怀远呐、啊。李怀远听着之后是心花怒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深海到高空，从探索到守护，声纳与雷达的背后藏着怎样生动的故事？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追问，还是对生命安全不离不弃的执着守候？播影寻踪，虽然跟现在的幻能器比起来，朗之万三明治看起来有些简易，但在当时它可谓是里程碑式的发明，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超声幻能器。水下超声探测器的研究现在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空中远程探测的方法，也就是雷达的研究却还没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都深陷战争的囹圄之中，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坦克、潜水艇、航空母舰，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高科技武器也越来越吸引人的眼球。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自称是发明家的人都向自己的政府推销自己的花式发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也向美军方推销可研制一种粒子束武器的构想，他将这种武器命名为死光。他声称这种死光武器的光束直径只有1/10厘米，还可以在400千米远的地方毁掉入侵飞机。在实验中，猫、狗、兔子等小动物瞬间死亡。可以穿过坦克的钢板和装甲车，一个拿着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在一击之下消灭坦克里的所有士兵，但坦克却可以不被损坏，因为这种武器会径直穿过导电的外壳。手里拿着这种武器的士兵简直可以对付成千上万的坦克。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虽然为了这个项目有不少人甚至国家都曾经掏过钱，但这似乎只是特斯拉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而玩的一个噱头而已。人们似乎又再一次上当了。虽然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制造出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射线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战争烟云的笼罩下，死亡射线的传言反而甚嚣尘上。1914年，英国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沃森·瓦特同很多人一样，希望在无线电通信这个新兴领域闯出一片天地。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教授的带领下学习了很多无线电相关的知识。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深陷在战争的泥潭中。瓦特想利用自己的无线电知识为国家出一份力，因此他在毕业以后希望去英国战争办公室进行无线通信工作。可惜战争部并没有录用他，而是把他调入了空军部气象局。战争时期，英国的空军飞行员们饱受雷电的困扰，战机经常被闪电击中而损坏，从而成立了利用电磁波探测雷电天气的项目。瓦特对此颇有兴趣，他根据闪电会在天气中释放出电磁波的特性。

0: 试图研究利用电磁波接收装置接收闪电发出的信号，来侦测雷电的方位，给飞行员提供预警。很快，在一次实验中，他利用一个旋转环形天线接收装置收到了闪电发出的电磁波信号，成功监测到了2500千米外的闪电。但因为探测器很难跟踪到转瞬即逝的闪电，雷暴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很难确定。不得已，瓦特只能用笨办法，让操作员不停地转动天线，并时刻监听接收器，然后判断出雷暴区的大概方位。1924年，瓦特成立了专门的电磁波信号研究站，成为了一名电磁技术专家。在研究中，瓦特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当电磁波触及到空中的飞机时，会有一部分电磁波被飞机反射回来，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电磁波不能用来摧毁敌人的飞机，但却可能用它发现敌人。瓦特的这个发现受到了英方的关注，并同意给他一笔资金继续研究。1935年2月，瓦特收到资金后，展开了探测物体的实验。他把一辆卡车停在伦敦周边的达文垂田野中，卡车上的两个接收器随时等待迎接考验。在利用强大的电台作为无线电信号发射器发射信号后，静静地注视着接收器上的屏幕。没过多久，一串亮点成功显示在了接收器屏幕上，这证明发射天线探测到了8000米以外的实验道具战斗机黑福德号。实验成功了，这被认为是第一台实用雷达的诞生。瓦特把这套装置命名为无线电探测和测距仪，它的英语缩写就是雷达。上世纪初，电磁波已经被人们发现并且应用在了各种领域，其中一个就是雷达。雷达是一种利用发射电磁波的方式对目标进行无线电探测和测距的装置，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发射的电磁波碰触到物体后会反射回一部分的特性，来接收物体的回波，通过发射器对准的角度方向判断目标的位置，再通过计算发射与回收电磁波的时间差来得知与物体的距离，最后通过分析接收器接收到的回波的形状来判断目标的其他信息，比如大小、数量等信息。从外貌上看，瓦特这台雷达跟现代雷达差别巨大，更像是一座广播发射塔。为了覆盖更广的探测范围，发射天线由4座天线塔呈直线排列，覆盖面积是天线正前方100度夹角的范围。发射天线塔高约107米，之间的间距为55米，塔与塔之间横着结实的缆索，缆索上挂着水平天线阵列，这些天线用来发射无线电波。接收天线由4座天线塔呈菱形排列。这台雷达的大部分技术与广播电台发射的无线电技术相似，发射功率是350千瓦，波长是26米，频率在11.5兆赫。发射的无线电的距离最长可以达到64千米。在测试中，他顺利探测到了11千米外海上的飞机，表现良好。但是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英军面前，那就是想要拦截德军的空袭，一部雷达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一战结束以后，科幻武器死亡射线风靡一时，各国政府都希望自己能研制出这种强大的武器。德国和日本甚至专门设立了死亡射线研究小组。为此， 英国皇家空军部坐立难安，世界局势日益紧张，一场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空军科学研究院的主任致电电磁波研究专家沃森瓦特，询问他是否有可能造出这种恐怖的武器。瓦特回电表示，这种武器是绝不可能被发明的。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发现，那就是电磁波可以用来发现敌人。经过实验，第一台实用雷达诞生了。1938年9月，德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整个欧洲的形势万分紧张。而此时，英国终于用了2年的时间，赶在德国发动战争前建成了21座本土链雷达。为了验证实际使用的效果，英国空军部开始小心翼翼地练习用雷达情报引导战斗机拦截航线上的客机，结果让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些。引导拦截成功率为3/4，这足以证明雷达网的巨大价值。这些雷达大多布置在英国东海岸，形成了一道由南向北的电磁波防线，他们随时待命，准备应对德国的侵略。1939年9月，德国进攻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到了1940年，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西欧。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但让德国高层遗憾的是，英国作为法国的搭档，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将主力尽数撤回国，保住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此时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成为了西欧战场仅存的希望。1940年7月，希特勒决定对英国下手了。德国空军部队集结了1361架轰炸机，1308架战斗机，虎视眈眈地准备发起入侵。尽管前几次试探性侦察没有成效，但是德国人还是惧怕于本土链雷达网威胁性，他们的首要目标于是选择了轰炸这些东部海岸线的眼睛。在一次轰�炸中，有4座雷达的发射天线和信号接收装置被炸毁了。为了迷惑德军，保住尚存的雷达，英军迅速找来桅杆，支起简易的天线，继续发射电磁波。虽然此时英军的雷达无法接收反馈的信号，但是这波操作却迷惑了德军，让他们误认为轰炸雷达天线可能得不偿失，也就不再把雷达当重点轰炸目标了。英国人的这一出骗局，使本土链得以在这次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为接下来的每一场空战都提供了宝贵的预警和定位情报，使德国一整年的空袭都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最终海狮计划在英国顽强的抵抗下以失败告终，但德国并没有放弃应对本土链雷达网，也在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转变思路，开始展开以干扰的形式对付这些雷达的计划。1941年，德军在已经占领的法国北海岸利用电磁波接收装置建立了电子监测站，随后针对性地研制出了几部布雷斯劳电磁波干扰装置。这些干扰装置的电磁波频段与本土链几乎一模一样，在20至50兆赫之间，利用该频段的电磁波夹杂在本土链的频段中，使本土链雷达无法从回波中提取有效信号。这是历史上首次被记载的雷达干扰行动，从此围绕着德国和英国的雷达电子战诞生了。 那么雷达电子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雷达干扰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为此，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雷达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岩老师。
1: 雷达干扰实际上呢，是使雷达发生探测错误的目标，使雷达在工作中啊产生错误。就比如说，有两种主要的干扰方式，一种呢是通过布设假目标，让雷达直接看到错误的目标；一种呢是通过向雷达直接照射额外的电磁波，让雷达在错误的地方发现目标。那么其中典型的呢，就比如说我们战机的飞行员在侦测到敌方导弹对自己战机已经锁定的时候啊，会发射电磁干扰弹。那么电磁干扰弹呢，里面装满了大量的铂条，那么铂条在空中爆炸会产生很多强散射的物体，那么这些物体呢就会在雷达屏幕中啊就形成白花花的一片，使雷达难以跟踪目标。
0: 雷达干扰战诞生以后，英德两国开始你追我赶，相互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了一个功能更强大的电子元件——谐振腔式磁控管。谐振腔式磁控管的发射功率非常大，侦测的距离和范围都大大加强。同时，装在了谐振腔式磁控管的新雷达还有一个特性，由于它发射的电磁波是精准的级数状而非扩散状，也就是说，想找到这个电磁波更难了。德军的监测技术很难再窃取雷达的信息，英国再次在雷达博弈中占据上风。装载了谐振腔式磁控管的各种新型雷达功能强大，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地对空、空对地作战能力。在此基础上，英国在西欧的战场上连连获胜。借助于雷达技术上的优势，英国也开始转守为攻，在1941年开始考虑对德国的雷达进行反制攻击了。1941年7月，一名英国技术人员正在对本土链雷达进行校准，此时一架飞机上装载了新型磁控管的机载雷达，意外以较高功率将一段电磁波信号发射到本土链的雷达中。细心的英国技术人员注意到，这段电磁波信号看起来像是大量战斗机正在接近。空军部高层得知这个情况，意识到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用来混淆德国的雷达。这一年的9月，干扰装置月光研究完成。简单来说，月光是一个电磁波转发器，它侦听来自雷达发射器的电磁波，然后以与欺骗雷达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射回一个扩展功率的电磁波，以让接收器看见似乎来自轰炸机的巨大反射。一台月光的电磁波信号被敌人的雷达触发探测到后，会在他们的显示屏上显示出特殊的信号，交织状的密集波纹，看起来就像是10架左右的飞机群。月光是英军专门针对弗雷亚地面警戒雷达而研发的，它与弗雷亚的工作频率相同，是英军送给德军的一份大礼。这一次，英国皇家空军部其实仅仅派出了8架装载月光的飞机前往德国领土进行佯攻试探，却完美地让德军误以为来了上百架轰炸机。德军的这一次虽然是虚惊一场，可是他的潜艇部队却在不久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1941年的一天，德国海军统帅邓尼茨接到情报，英国一支海上商队将于12月4日运送大批战略物资返回英国，他立刻命令麾下精锐部队海盗潜艇小队前往阻击。海 海盗小队的侦察潜艇首先发现了船队，他将船队的位置发送给了同伴。没多久，五艘潜艇各就各位，准备鱼雷齐射击沉商船。正在这时，一艘德军潜艇侦察兵突然失声喊道：“发现深水炸弹！”话音未落，潜艇便被爆炸撕成了碎片。其余四艘德军潜艇见势不妙，四散而逃。他们却不知道，曾经擅长追踪的猎手，此刻已成了英军护航舰追踪的猎物。经过昼夜的追逐，英军护航舰成功击沉了另外三艘潜艇。1942年2月27日夜晚，一个英国伞兵中队空降在法国西部沿岸，捣毁了德军的防空雷达设备，活捉了雷达操作员，获得了德军维尔兹堡火炮防空雷达的机密。这次行动，英国皇家空军部收获了大量有关维尔兹堡的技术资料。资料显示，德国人大部分的地面雷达都在三个工作频率范围，这意味着只要研制出相应频段的干扰器，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干扰。得到这个结果后，美国和英国电子战技术专家展开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地毯干扰机，并加装到轰炸机上。地毯专门针对维尔兹堡，工作频率与维尔兹堡相同，效果非常好。装备了地毯的战斗机配合装备月光的欺骗机，英国战斗机的损伤率相较以前大大减少，给足了英国反攻德国的自信。雷达帮助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压制住了德国，其中本土链雷达网帮助英国抵挡住了德国的海狮计划。随着德国针对本土链进行了干扰行动后，围绕两国之间的雷达干扰与反干扰大战展开了。英国雷达经过谐振腔式磁控管的改良，开始对德国雷达展开反攻，通过月光欺骗装置和地毯干扰装置，成功攻破了德国雷达的两层防线——弗雷亚警戒雷达和维尔兹堡火炮控制雷达。德国三层严防死守的防空系统已经被攻破了两层。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深海到高空，从探索到守护，声纳与雷达的背后藏着怎样生动的故事？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追问，还是对生命安全不离不弃的执着守候？波影寻踪。
4: 1941年7月，一名英国技术人员正在对本土链雷达进行校准。此时，一架飞机上装载了新型磁共管的机载雷达，意外以较高功率将一段电磁波信号发射到本土链的雷达中。细心的英国技术人员注意到，这段电磁波信号看起来像是大量战斗机正在接近。空军部高层得知这个情况，意识到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用来混淆德国的雷达。这一年的9月，干扰装置月光研究完成。简单来说，月光是一个电磁波转发器，它侦听来自雷达发射器的电磁波，然后以与欺骗雷达接收器相同的频率发射回一个扩展功率的电磁波，以让接收器看见似乎来自轰炸机的巨大反射。一台月光的电磁波信号被敌人的雷达触发探测到后，会在他们的显示屏上显示出特殊的信号，交织状的密集波纹，看起来就像是10架左右的飞机群。月光是英军专门针对弗雷亚地面警戒雷达而研发的，它与弗雷亚的工作频率相同，是英军送给德军的一份大礼。这一次，英国皇家空军部其实仅仅派出了8架装载月光的飞机前往德国领土进行佯攻试探，却完美的让德军误以为来了上百架轰炸机。德军的这一次虽然是虚惊一场，可是他的潜艇部队却在不久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1941年的一天，德国海军统帅邓尼茨接到情报，英国一支海上商队将于12月4日运送大批战略物资返回英国。他立刻命令麾下精锐部队海盗潜艇小队前往阻击。海盗小队的侦察潜艇首先发现了船队，他将船队的位置发送给了同伴。没多久，5艘潜艇各就各位，准备鱼雷齐射击沉商船。正在这时，一艘德军潜艇侦察兵突然失声喊道：“发现深水炸弹！”话音未落，潜艇便被爆炸撕成了碎片。其余4艘德军潜艇见势不妙，四散而逃。他们却不知道， 曾经擅长追踪的猎手，此刻已成了英军护航舰追踪的猎物。经过昼夜的追逐，英军护航舰成功击沉了另外三艘潜艇。1942年2月27日夜晚，一个英国伞兵中队空降在法国西部沿岸，捣毁了德军的防空雷达设备，活捉了雷达操作员，获得了德军维尔兹堡火炮防空雷达的机密。这次行动，英国皇家空军部收获了大量有关维尔兹堡的技术资料。资料显示，德国人大部分的地面雷达都在三个工作频率范围。这意味着，只要研制出相应频段的干扰器，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干扰。得到这个结果后，美国和英国电子战技术专家展开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地毯干扰机，并加装到轰炸机上。

团专门针对维尔兹堡，工作频率与维尔兹堡相同，效果非常好。装备了地毯的战斗机配合装备月光的欺骗机，英国战斗机的损伤率相较以前大大减少，给足了英国反攻德国的自信。帮助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压制住了德国，其中本土链雷达网帮助英国抵挡住了德国的海狮计划。随着德国针对本土链进行了干扰行动后，围绕两国之间的雷达干扰与反干扰大战展开了。英国雷达经过谐振腔式磁控管的改良，开始对德国雷达展开反攻，通过月光欺骗装置和地毯干扰装置，成功攻破了德国雷达的两层防线，弗雷亚警戒雷达和维尔兹堡火炮控制雷达。德国三层严防死守的防空系统已经被攻破了两层。战场失利的德军在英军研发的水声反潜系统的面前频频吃亏，于是开始注意监听水声反潜系统发射的水下探测声波，严加防备。1943年6月，有着潜艇克星美名的英军反潜舰队的沃克上校准备杀到德军潜艇大本营的时候，遭遇到了由德军艇长波泽尔少校指挥的潜艇。情况棘手的是，沃克和波泽尔几乎同时侦测到了对方的声波，狭路相逢，双方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波泽尔命令德军潜艇下潜至150米深度与英军周旋，而沃克则只留下自己的英军旗舰继续用声波追踪德军，其他两艘反潜舰关闭探测声波。在旗舰的指挥下，关闭探测声波的英国海军悄无声息地包抄了德军潜艇。等到波泽尔发现自己被包围的时候，潜艇周围已经布满了深水炸弹，无可奈何的他只好下令官兵弃艇，自己则开枪自杀。除了反潜舰艇外，盟军部队还派出了反潜飞机，他们向海中投掷带有水声反潜系统的浮标，同时盟军还为鱼雷安装了水声反潜系统，鱼雷就像长了眼睛，会追踪潜艇直到击中目标。在水声反潜系统布下的天罗地网当中，德军潜艇部队节节败退。根据战后军事统计，德国在战争期间投入了1113艘潜艇，在作战期间被护航军舰直接击沉的有704艘潜艇，就连德军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儿子也在反潜战争中阵亡。作为反潜利器的水声反潜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英国海军部队在水声反潜系统的帮助下，一改往日对潜艇袭击被动应战的局面，转为主动出击，不仅一次次成功击退德军的潜艇攻击，甚至把德军潜艇从狼群变成了猎物，间接促成了二战时期轴心国的战败。在防空攻防战中，英军也取得了出色的战绩。1943年7月24日，装载着大量金属铝箔条的791架英国轰炸机从各个军事基地起飞，对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汉堡作为军事重城，不仅有我们前边提到的弗雷亚、维尔兹堡、机载明式雷达，还有大量其他型号的防空雷达以及探照灯、烟幕站等辅助探测设备。5月24日，轰炸机来到这些雷达的头顶，投掷出大量铺天盖地般的金属箔，德国所有的雷达屏幕上都异常显示出了密密麻麻的目标，就像他们头顶有成千上万架敌机。
分辨真假，敌我目标，无法控制防空火炮射击，防空炮随机射击或根本不发射。而装载了明时雷达的拦截机，无法分辨敌我目标，也收不到地面的指令，在天空漫无目的地乱飞。德军处于一片混乱，整个防空系统处于完全的瘫痪状态中。

0: 无论是探测雷达还是雷达干扰装置， 雷达技术的出现和投入使用都在战争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相控雷达技术、合成孔径雷达技术等一批新型雷达技术的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雷达也不再是军事机密，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军用雷达操作员就注意到， 在雷达探测到雨雪和雨夹雪时会返回波，这代表着电磁波不仅可以遇到金属物反射，遇到雨水和雪水也能反射回一小部分。不过早期针对气象的雷达研究主要是探测降水量等一般项目。 直到1961年9月份，一件惊心动魄的堪比灾难电影大片的事件，让雷达第一次展现出它在气象监测领域的重要作用。 1961年9月的一天，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 WSR-57雷达站 对德克萨斯州出现的卡拉飓风的大小和行动路线进行了精准的监测，并发出预警， 大概有35万人撤到了安全区域， 也是美国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撤离行动。 这是气象雷达的首次重大应用， 它的工作原理是雷达对准飓风发射出高频的微波束， 微波信号被龙卷风中的碎屑反射后重新被雷达接收，从而了解龙卷风的规模大小。此后，专门针对气象预警的雷达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铺设。直至目前，随着相控阵技术等新技术的成熟，现代雷达可以获得远高于二战时期雷达的扫描速度。 新型气象雷达成为了探测龙卷风、小范围暴风雨等大气灾害的主要设备之一。雷达不仅在大气灾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体滑坡的救灾中，现代雷达设备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我左边的呢是一个预报滑坡灾害的合成孔径雷达，那么这个雷达呢，它的作用啊是放在滑坡灾害可能发生的地点之前，来得到时间序列的高分辨图像，那么通过检测图像的形变来预报滑坡灾害是否可能发生。那么比如说我检测到形变比较厉害了，那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滑坡灾害，那我检测没有发生形变，哎，那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安全的。
0: 除了预测灾害，在民用机场中，雷达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交通安全领域设有民用飞机监测雷达，用于监测雷雨、前方的飞机以及障碍物等，可以防止误入雷雨区，以及防止与其他飞机相撞。而在机场， 除了设有监测天气的雷达以外，还设有航空管制雷达，主要目的是探测飞机的航行情况，管制交通，指挥飞机的飞行方向。飞机降落时，还有精密渐进雷达来根据飞机的方位和距离，预测飞机的着陆航迹，指挥飞机对正降落跑道的中线，从而安全着陆。除此之外，为了防止鸟群撞击事件，机场还设立了精密的探测。

0: 将带来空中的事故。那么用我们的雷达呢，可以在机场跑道两侧布置之后啊，能够很精确地检测出来这些异物的存在，然后把这些异物呢用人工的方式啊来剔除。那么这个雷达是搭载于无人机上的合成孔径雷达。我们知道雷达相对于光学的传感器的优势啊，是雷达可以穿云透雨。那么这实质上相当于一部微波相机，可以在很高的高空来拍摄地面的高分辨二维图像。那么这个雷达是碳强雷达。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阵面我们贴在墙上，能够探测墙体里面的一些物体，可以用在安防反恐领域。就比如说恐怖分子如果把人质劫持到了房屋里面，那么反恐部队进行人质救援的时候，可以用碳强雷达来探测到底屋子里有多少人，然后人在什么位置，方便救援。也可以用在建筑物管线探伤，那么我们用这个雷达呢，可以在不损害墙体表面的同时呢，来探测墙中管线的健康状态。
1: 除了航空领域的应用，在高速公路上有测速雷达时刻监测着车辆的行驶速度，在日常行驶中也有汽车防撞雷达，可以测试汽车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对于行车安全起着很好的保障作用。另外还有雷达生命探测仪在救援现场发挥了作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它可以释放出网状电磁波，在4-5米的范围内穿透40厘米的混凝土、钢板等固体阻挡，搜寻地下或坍塌废墟中的被困人员。一旦电磁波感应到心跳、热量或微弱的震动，在电脑的屏幕上，幸存者的位置以及身体被压的部位立刻一览无遗。如今越来越多的雷达相继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形绘测、现代航海、卫星航天、现代导弹领域等等，雷达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声呐在民用领域得到了用武之地。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在广东阳江海域通过声呐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声呐技术让沉睡在海底的历史重见天日。2009年，法国借用美国的声呐设备搜寻失事法航447航班的黑匣子，他们同时动用了3台配备声呐的潜水器对海床进行扫描，并利用高分辨率照相机对海床拍照，最终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打捞工作，帮助人们还原了事件真相。2012年6月24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水下7000米处，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利用声呐系统成功与水面母船实现视频通话，并借由母船将信号传递给远在太空的神舟9号航天飞船，由此在人类深海探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祝愿我国载人航天、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1: 除了探测海床、沉船、潜艇，先进的声呐系统甚至能够帮助远洋渔船快速搜索定位鱼群，还能统计出鱼的数量，识别鱼的种类。如今商业拖网渔船几乎完全依靠声呐来探测捕捞鱼群，海洋测绘、水下考古、渔业捕捞、水声通信。曾经叱咤战场的水下侦察兵离开战场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广大海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帮手。声呐设备经过不断改进，探测精度日益提升，不仅可以用在绘制海底地图这样大范围的测量工作里，还能精确到追寻某一条鱼的行踪， 时至今日，不管是渔业、通信还是水下

0: 都离不开声呐的协助。声呐技术真正成为人们探索水下世界的顺风耳。然而，在享受声呐技术带给我们的便捷生活的同时，过度使用声呐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也逐渐引发关注。2000年3月，百慕大海域发生一起离奇的鲸类搁浅事件。三个种类共16头鲸搁浅在长达150米的海岸线上，多个物种在同一时间成群搁浅非常罕见。海洋动物保护组织对此展开调查后发现，这些搁浅的鲸是噪声伤害所致。而当时在这片海域能够产生如此级别噪声的，只有一支正在进行声呐实验的美军部队。证据确凿之下，军方只好接受了声呐对海洋哺乳动物有危害的观点。雷达和声呐技术同样诞生于战争当中，现在在民用领域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声呐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让我们向海洋更深一层迈进。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气象雷达、生命探测仪就像守护神一样，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卫着生命。而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车载雷达、飞机、机场雷达也都在保护着我们。在未来，雷达又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在它的未来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我们非常期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九零八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大公主在金殿上给求情，而且说出一定的道理，她有外遇是我给准备的，不怪她。要说怪，怪谁？父皇，就怪你。皇上打了个愣神啊，说怎么怪我呢？丫头，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皇父，您可要知道，高君宝平南身为大英雄、大元帅呀、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您把我这个病篓子给了他了，到现在没有男女之情，我早就知道我不行，难道您老人家就不知道吗？为什么24岁我没有嫁呢？为什么您不给我找婆家呢？12名御医，包括御院长，全都给女儿会了诊了，我不能再找婆家了，有男女之情我必死，况且生孩。父王，今天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说什么也得饶，如果不饶，您就杀我吧。仁宗一听啊，闹了半天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丫头，仁义的闺女。好，丫头，既然是都是你一手操办的，不在驸马的身上，你没有受委屈，我没有受委屈，那好，驸马饶了，不杀。可但是他那个别墅必须要拆掉，那个宫女必须打发走，多给她金银，让她越远越好，隐姓埋名，千万不要提起这段事情，如果提起来，一旦让朕知道，小心的全家的人头，是女儿遵命。哎，这件事就这样完事儿了，把驸马也给放了。是丞相灶坑烧王八，是憋气带窝火。好小子，你这命真大呀，这公主能够为你还一点夫妻之情分都没有，亲自上了八宝金殿抬上来的，这劲头得有多大？你小伙子吸引力就这么大啊？行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慢慢来。一日两，两日三，书中单表这一天，皇上正在升殿之际，突然间有人报，嘉峪关大元帅张威的折本到。哦，拿上我看。结果递上来之后，打开一瞧啊，四弟仁宗这脸当时就变了色儿。 说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太平景象，杨文广讲话，你就保证哪国不造反吗？特别提到了波罗国，果不其然，波罗国造反，波罗国的国王统帅40万骑军，而且由大都督哥金丹、二都督哥云丹两个人收拾的是金丁枣阳，说亲哥俩有万夫不挡之勇。另外有三位先锋官，号称三哈大将，水木哈、土木哈、火木哈，这三个人刚勇，现在已经包围了嘉峪关，请求救兵，现在是里无粮草，外无兵救，10万火急。要说起来，嘉峪关的主将张威，他是想当初杨宗保一手给提拔起来的，号称金光小二郎神弹将军。这他这个弹弓，神弹将军指哪打哪，就这样皇上看完了脸色大

改马上公布于众，全说了。当时就想起来，幸亏我没有大庆啊，我如果在年杆底下大庆的话，趁虚而入那还了得，现在突然袭击就到了，嘉峪关被围了，奏折来了。哎呀，这奏折时间怎么这一路能这么长的时间？在旁边有一个人偷着直笑，谁呀？老贼吕慧卿。这怎么太高兴啊？已经来的折本非止一份了，三次折本了，被他压两次。用什么呀？有原因呐，因为他每年过寿日，各州城府县村庄镇店所有的人一律都得到，没有不来的。即便公事缠身，实在是来不了了，那怎么办？来不了了，人来不了，物资必到。唯有嘉峪关张威就不然了，从打他走马上任一直到在现在，没给他拜过一次寿，没给他送过一次礼，这老贼能不恨吗？恨有话说不出。哎，偏偏赶上波罗国兵进中原，把边关第一关嘉峪关给打了包围了，困住之后，里头开始请求救兵，这折本来了必须通过他的手，通过他看，他愿意多钱往上交多钱往上交，他不交干脆皇上连影都不知道，就算压下了满朝文武也不知道。老小子一琢磨，这叫什么官报私仇，你慢慢在那忍着吧。哎，到什么你实在不行了那个节骨眼，然后我再交给万岁，交给万岁之后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可是有一样，救兵到了恐怕你城池也难保，你丢了城了性命难保，你城市没丢把你困死了，或者被敌人把你逮住了，你也会活不了的，这都是和我作对的下场。所以在旁边偷着笑。皇上这一公布折本，大伙听完了没有一个不着急的，能不着急吗？吃君禄当报君恩呢，波罗国现在是实力这么雄厚，光齐军就40万，这了得吗？波罗国的国王御驾亲临，这什么劲头？三军二郎啊，一个人都盯8个时分呢，你有三分劲儿，这回12分劲儿啊。仁宗看了看全朝的文武官员呢，众家爱卿，现在谁能挂帅前去征波罗国，解围嘉峪关，解救张威，谁能去？如果这要是看不错的话，平西元帅杨文广他可前往。可但是老太君的病病如膏肓，那么大的岁数，有今天怕没有明天呢。要让他走是不是不尽人意呢？穆桂英身体又是不佳，不能让杨家再去了。第二个能行者，我看只有我的东床大驸马平南元帅少平南郎高君宝，他可去，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过朕也想了一想，他们正是新婚燕尔。话刚说完，从旁边走上一人，谁？还是大丞相吕慧卿。哼哼，圣上啊，刚才您提到这两个人选太对了，除了他们别人恐怕也不行了，找不出来这样人物了，可以挂帅。那么杨元帅不能去，有情可原，唯有驸马可以去啊。
您提到新婚燕尔圣上啊，这个我看不必要了吧。国家正在危难之际，大敌当前，还提什么新婚燕尔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驸马应该去。一是为了国家，推倒敌兵，我们好统一天下。第二，这公主身体有病啊。公主嘴里说，到现在没有男女之情，这个我不相信。是为什么？干柴烈火，哪能说一点没有呢？正因为新婚燕尔公主有病，您应该把她小夫妻给隔离啊，隔离一个阶段，对于公主的病大有好处。好，就依你之见，也属实没有别的人选了。就这样，传旨调来了少平南王、平南元帅高君宝。大驸马来了之后，到了八宝金殿之上参见岳父皇。您调来儿臣我有什么使用？孩儿啊，我这有紧急折本一份，你看看吧。当时交给了高君宝，高君宝从头至尾看完之后，圣上，您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挂帅征波罗国，嘉峪关解除为旧元帅？不错，正是。儿臣遵旨，连个杯都没打呀。要不怎么说忠臣就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但关键的时刻了，吃君禄当报君恩，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好吧，君宝啊，至于你的家里一切由朕我来安排。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大公主，可千万不要牵挂。我没说有我呢，一心一意的对敌，争取早早得胜还朝，谢主隆恩。我给你人马20万，大将36员，你即日启程，就说马上这次点好兵，这次赶紧快走，是越快好，10万火急呀。埋英雄谢恩之后，转身下来开始，这就传令了，教军场那头准备人马，准备军需，准备粮草，锅碗瓢盆，锣鼓帐篷，这需要支配一阵子。好，光他自个儿能行吗？好花掉绿叶扶着，四面八方文群都支配开了之后，一致忙活到晚上，20万大军已经准备停当，剩下点尾交给副将去管。干嘛？我得告辞我的母亲，这是第一。第二，得告辞公主啊。她不知道我这么转身走了是不对呀。所以到了皇宫内院，见到了老皇姑赵美容，跟母亲一说，说我要出征了。哎呀，赵美容听完之后一皱眉头，脸色大变呢、啊。怎么这么突然呢？是啊，身为武将，两军疆场经常的作战，不过突然袭击，这老荒姑也受不了了。这不算什么好事啊，在两军疆场上刀枪无眼呐、啊。不过旨意已经传了，儿子也接了旨了，不接旨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你好好回去休息去吧，明天准备出征，至于大公主由我来照顾，你放心吧。多谢老娘，二次又回到自己的府下休息一宿，第二天就要动兵了，就要起身了。见到了公主，直说怕她受这种刺激受不了，我突然走了，虽然说没有夫妻之情分，但是两个人感情挺好啊。不知说也非走不可，没办法。

0: 宁公主实话实说，公主啊，我要走了。不过你放心，多者一年，少者半载，为丈夫指定回来。在这个阶段，你好好养病，啊，让玉大夫经常三天两头的给你查查病，好好看一看，争取在我回来了，一进门看到公主，你能胖上三五斤，身体恢复了一些。为丈夫之幸也。公主的眼泪扑簌簌当时下来，有气无力的叫了一声驸马呀。哎呀，公主你不能这么痛苦啊，这哪成，赶紧回国，好的，马上又给吃药又给干嘛的。你不要担心，为丈夫久经疆场，难道说你怕我去了不回来吗？驸马，我相信你，保证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肯定能够得胜，你一定能够回来呀。不过为妻有一种想法，此番你去说是一年半载，不管是多惨吧，恐怕你回来见不到为妻，我等不到那个时候再见你了，咱夫妻一场，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哎，哪有这事儿呢，公主你放心，保证我要快快半年就能够回来。公主点了点头，好吧，你去吧，一旦我要真死了，我就在丰都城等着你，等着你百年之后了，咱们在地下过好生活。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起来了，东床大驸马直接够奔教军场，到教军场36员上将已经提齐了，人马20万，浩浩荡荡，这车辆上把军装号杆、旗帆、招展、锣鼓、帐篷等等等等等等，所有的军需完全准备停当，拉动身，刚一出教军场的门，抬头一看，喂呀，教军场的门外靠路边上放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半份銮驾，在銮驾上头坐着一个人，看意思那还掉眼泪，谁呀？老荒姑自己生身之母赵美容，干嘛给儿子践行来了？没英雄马匹撒花跑到且进水等离鞍下马，现在白金盔、白金甲、素罗袍、上绣牡丹花、肋下佩剑、鸟穿得胜钩上挂着鬼头丧灯枪，小伙子长得漂亮，而且特别威武，看到母亲来了，肯定是为自己践行来的。马一撒欢，跑刀切进，滚鞍下坐骑，跪倒在地，娘，孩儿给您磕头了，您是不是给我送行来了？老荒姑急忙下了半份銮驾，眼泪已经擦干了，脸上勉强带笑，儿啊，不错，娘是给你践行来了，你看斟上了3杯水酒，娘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早的鞭敲金镫响，旗杖凯歌回吧。孩子，把酒喝了。谨遵母亲之命，头一杯酒端起来敬天，刷洒了；第二杯酒端起来敬地，刷又洒了；第三杯酒端起来，娘啊，您是我生身之母，第三杯酒我应该敬给您。老荒姑班没打伸手接过了丝儿，喝了半杯，孩子你把这喝了。高君宝这才接过来喝下去这半杯酒，娘 您还有事吗？救兵如救火，这意思我马上就要走了。孩儿啊，娘没有什么事情，不过娘要告诉你，你很年轻啊，在两军疆场之上要三思而后行，一旦要有了难了，可千千万万的别忘了为娘我，你娘也是练武之人，千万要给我来一封信。你别看娘我老了，我的刀不老，我的马不老，而且娘的精神头不老，我还可以征战一些日子。孩子，你可千万别忘了让娘去。高君宝，鲜花用您去，那我还去干嘛呀？再说您这么大岁数，养着您吗？好，娘您放心吧，一旦间有事我解决不了，保证给您送信也就是了。娘您走吧。不，孩儿啊，一回头这就是京城，你千里迢迢需要够奔边关，娘目送一程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这娘的心肠真是千金难买，没英雄也是难舍难离。最后啪一跺脚，飞身上坐骑，马出去好远了。回头看了看老皇姑，愣可可站到那里，偷着用手绢呢擦眼泪。记下老皇姑这不提，单说高君宝马匹前脚后的队伍跟着，正好前面是十里长亭。发现十里长亭四外完全都是人，都规规矩矩往这一站，这个意思正在迎着队伍呢。在十里长亭当中摆了一桌酒宴，在亭子前边站着一人，约有30多岁，五官端正，面似冠玉，全身上下穿的便衣，穿白爱素。谁？平西元帅少令公杨文广。哟，杨元帅，马匹跑到跟前，赶紧甩蹬离鞍下马。杨元帅往前抢了几步，东床大驸马跪啼可安。杨文广送行来了。又一份送行的，哎，我不接待，我也不渴也不饿，我吃饱喝得了，我得走，哪成？点到而已，你得喝两盅。当时两个人坐下来了，队伍停下了，等着吧。驸马，此番去征波罗国，不知道大驸马何时能归。那问了一句，杨元帅，多者一年，少者半载。杨元帅听到这儿，多少打了打愣神儿啊，心里在想，年轻人呐，说话不加思考啊。可不过他对我这么说了，既然我们要好，我应该送给他两句话。大驸马，不知道我有两句话，该说不该说，可以说您说吧。希望你在两军疆场之上要记住我这两句话：兵骄者必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供

0: 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君宝率人马刚到十里长平，没成想平西大元帅杨文广给饯行。杨文广一问，大岳驸马什么时候能够班师还朝呢？小英雄相当骄傲，小小的菠萝果他算个什么呢？啊，元帅，多者一年，少者半载。杨文广一听啊，心里在想，别看你征南成功，看来你年轻气傲，有点无知啊。大驸马，本帅有两句话不知道说好不说好，讲啊，谁跟谁干嘛这么客气呢？我要送给大驸马两句话，兵骄者必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哦，元帅，我记住了，这是用话点自己呢。你别骄傲了，你要骄傲你必要失败。剑完行之后开始动身，救兵如救火呀。路程怎么走？一天走40，像没事那样能行吗？一天60，连夜再赶，一天走80，走100。记下他这一路之上赶奔美人关不提，他怎么上美人关？必须通过美人关才到嘉峪关，这是咽喉要路啊，边关吗？他人马前进不提，单说美人关的主将谁呀？姓曹，叫曹翰。曹翰也是杨宗保在世之时把他提拔起来的，他一个，张威一个，两个人共同提拔起来的。把守关城早就听说嘉峪关呐，已经被困被围了，有些要发兵去不行，我不能私立兄弟呀。再者说我这也属于边关呐，一旦间有丢了我吃罪不起，不去闹心。说为什么？他和张威、神旦将军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嘉峪关的主将就是张威，两个人早就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心头一合，是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来往，你到我这看看，我到你那瞧瞧，一天饮酒，在酒宴前一高兴，两个人都提出来了，两位夫人都身怀陆甲，都有孩子了。说那好啊，说这么办，咱们一辈儿磕头，让他辈儿辈儿磕头。如果生了一对男孩呢，就让他们冲辈磕头，八辈结交；要生一对女孩呢，金兰之好，金兰姊妹。要如果一男一女怎么办呢？不管你是男的，说我这头生男孩，你是女孩，我是女孩，都让他配为夫妻，百年之好。 就这样，结果俩夫人都生了。张威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子，叫张孝。曹汉给他生了个姑娘，叫曹月娥。说起来，曹月娥今年已经20岁了，并没有完婚，刚刚学艺下山。他的师父白衣仙姑，这姑娘得说是刀马英勇，文武兼备，而且姑娘精明情感，长得还漂亮。一听说嘉峪关那个地方已经被人家打包围了，姑娘的芳心能不动吗？想一想自己的丈夫在那边呢，据听说呢，往朝里头已经打折本非止一次，可能是3次了，求救。朝里为什么还不动兵呢？一个女孩之家的又不能说什么，当着自己的爹好好看守美人关。单说老

老元帅曹翰，有姑娘给自己当助手，那太好了！四面八方打城啊，是调兵啊、遣将啊，准备什么东西？一句话，这姑娘办事是嘁哩喀喳。当然了，老元帅自然就省心了。老帅一想，朝里头迟迟没有来救兵，亲家那儿究竟怎么样呢？干脆，我呢把城池放下，就交给丫头，让月娥她来看管。我呢把全城十万人马带走五万，去增援我的亲家，到嘉峪关去。对，跟姑娘一商量，当然姑娘满意了。为什么那套是她婆家不是吗？把人马全部点齐之后，开始动身，离城了，继续前进。走出来没有多远呢，有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来回禀报。突然间，有一个密探到，回禀曹元帅：“大事不好！出什么事了？嘉峪关已经落到波罗国之手。”老帅在马上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这脑袋里头撞个响了800多圈了。我亲家怎么样？我姑爷怎么样？最主要是我姑爷呀，他要有个好歹差错，我女儿怎么办？所以越想心里越害怕，问道一声：“我的亲家张威如何？”回元帅已经投降波罗国。元帅一听：“什么？不可能啊！我的亲家，他和我一块保的朝，一块升的官，一起把守边关，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保卫祖国的大门呢。他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哪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探马。”详细说来，回元帅，属实，张大元帅投降了，而且开城县官，连他的家属啊，完全都被接走了，送奔波罗国。哎呀！老元帅听到这里，双眉紧锁，牙关一咬，这心里气得腾腾腾腾腾腾。乱跳了一阵呢，暗暗叫道：“张威呀，张威呀，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是这种人，卖国求荣啊！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投降归顺？吃君禄，当报君恩，难道说你忘了吗？来啊，大队人马！”回转美人关收兵，那还去干嘛去？老帅都气炸肺了。回到了美人关，进了城之后，直接来到帅府之中，把人马都安置下了，见到自己的夫人，夫人娘门李氏。夫人一看，哟，元帅呀，怎么去而复转这么快呢？到那儿了吗？啊，夫人呐，发生一件使咱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太也可恨了。元帅，什么事？什么事？咱的亲家投降了，不单投了降。开关县城，全家满门家眷都被波罗国接走，送奔波罗国去了。真乃可气！夫人听到这儿，两眼发直，沉吟了半晌，这才说出话来：“元帅，你不要生气。”说妾身我有我的拙见，我仔细想了一想，他是不应该卖国求荣，怎么能献官呢？可不过
据咱们知道，他的班兵折本已经走了三份了。十万火急要求救兵，当今主公为什么不给发兵呢？说他的官老那么困着，里无粮草，外无兵救，可能是他实出无奈了，这才投降归顺。哎，夫人，此话差矣，把夫人吓了一跳。元帅，您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夫人，照你这么一说，那我这样如果被了困，里无粮草，外无兵救，那我就应该开城献官，投降归顺，卖国求荣，我就应该这么做，为了活着吗？是不是？此言差矣呀！别忘了，我们保的是大宋，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中原人的血，我们不是外国人呢，我们不是波罗国的人呢。失君禄，当报君恩，这句话怎么讲？什么叫自知有君不知有身，自知有国不知有家？到了关键的时刻，夫人，别看你陪我28年，我宁可不要你，我要保国。夫人听到这儿，稍稍愣愣神儿。元帅，你说的是对，我的意思是救兵迟迟不到。夫人，救兵不到，你不好死吗？救兵不来，城池我保不住了，怎么办？我拔剑自杀，为国家捐躯而死，美名千秋万古。他现在叫什么？遗臭万年。夫人，行了，一会儿把女儿给找回来，我要找她好好商量商量。商量什么？有关她终身大事。我这一路上往回来，我的脑袋里头就做斗争，我在想啊，想当初我错了，我大错而特错，怎么应该一时感情冲动？你正在身怀陆甲，他那头也身怀陆甲，把两个孩子姻缘就给定了。要说起张孝这个孩子，属实是个好孩子，你别看他爹那样，可但是他爹这一造反，咱的丫头是张家的未婚妻，能够摘得出来吗？摘不出来，他是张家的家属。上面呢是择母择父，下边是择子择妻，咱还推脱不了啊，这罪大了。可是如果再给张家，我觉得我不能给，我不能给呀。不过呢，孩子已经大了，我要征求征求他，看看他究竟什么意思。他如果愿意跳入苦海，愿意投降，找到夫主去，我就让他去，我绝不拦挡他的幸福，我就只等今生今世，咱们是老撅撅一对儿，没孩子，我没有这闺女。如果他不愿意去，我当爹的尽全力，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这个丫头，我们一起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可以说震天震地，让皇上知道都大吃一惊。我可以买丫头他不死。夫人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这样，来呀丫鬟，去找你家小姐。有人去找回来了，回夫人，小姐查城去了。老元帅走，把一切重担都放到小姐身上了，小姐不在。哎，功夫不大，小姐回来了。一边走道，一边和自己身边的大丫鬟说话。小姐身边有24名大丫鬟，都是练武术的，满身的好武术。我爹怎么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小姐心里在想，怕的是嘉峪关保不住了，现在就想要知道自己的丈夫公公婆婆现在他们究竟如何。
小姐一

不知羞耻的东西投降归顺，是怎么回事？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密探向我禀报，果真嘉峪关城池已经归了波罗国，甚至于他全家的人都护送够奔波罗国去了。他呢，随军与没随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丫头啊，爹错了，想当初爹不应该把你许配张家，指腹而成婚。是张孝这个小伙子不错，不过他能拧得过他爹吗？现在成了中原人的反叛，大家的公敌了。丫头，我要问你，对于这门的亲事你有什么打算？爹，我想退婚，我不能把我的女儿嫁给反叛之子。丫头，你是什么打算？如果说你愿意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愿意跟着去，那我赶紧给你准备金银财宝，一切等于你的嫁妆，偷偷打开城门，半夜三更天，丫头你就去吧，赶奔波罗国找你丈夫，但愿得你们夫妻恩爱百年之好。可不过爹，什么？我们夫妻二人永远没有你这个女儿，娘家你再也别来了，就知道我们没有生你，没有养你，老绝绝一对，我们没有孩儿。丫头，如果说你不愿意去，不愿意当一个贼妇，说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不去，爹马上给你退婚。姑娘从头至尾听完之后了，这脑袋就叫着像麦斗那么大呀，咯嘣嘣一咬银牙呀。爹您别说了，请您写退婚书吧。老子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您老人家是干国的忠臣，我哪能做贼妇呢？太可恨了。好丫头，你是爹的好闺女，此事你可别后悔。没什么后悔的，爹谢吧。实际姑娘是女中的豪杰，女中的英雄，要说一点不动心那不假的嘛。尤其在平时，那张孝经常过来，小的时候在一起玩，小孩长得真不错呀，挺有出息啊。等大了以后再过来，经常看自己父母，自己上山学艺去。据父母说，那小伙长得相当漂亮，也相当有出息，还有两下子。现在发生这种事了，也只有忍痛割爱，让爹马上刷写了退婚书。退婚书写完了，找来了一个人，你拿着帮他绑到无头剑上，够奔嘉峪关，偷偷的射进城池，转身回归。我这头是退了婚了，这上写的很明白，把我女儿生辰八字你派人给我送过来。结果把这封信送走了，一等没信儿，是二等没信儿，干脆就是没有消息，一点消息没有。老帅一想，有没有消息顾不了这些了，嘉峪关打开第二关口就是我呀，马上就要到我这儿来了，马上带着姑娘，带着参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吩咐下去四面八方到农村州城府县各地去催粮，干嘛？准备迎战敌军。弄那么些粮食干嘛？粮食没有粮食，军中必乱。尤其老元帅最大的特点，最大的拿手有一招，拳头，利用手，你攻城吧，损兵折将啊！你在外头日费斗金，耗费国堂，我把守住了城池里头，有吃有喝，我什么也不怕。你们来了之后，马上撤本，我就入都，我还不耽误功夫，我这。

0: 有吃有喝的在这等着，朝里愿意多咱发兵多咱发兵，误不了事。四面八方脊梁往城里头拉，城里的天盾主天主地呀。这么说吧，比十字街的鼓楼都要高啊，这粮食堆的海了。这一天突然之间有人报，回元帅，城外来的难民太多了，要进城，请问您老人家开城不开城？太可怜了，携老扶幼什么都有啊。报，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全来了，扶老携幼什么样人都有啊，太可怜了，您去看看吧。老元帅站起身来，吩咐一声备马，把马匹备好之后，到府门外飞身上了马，直接狗奔西城。西城就是敌人来的方向，这边那难民相当相当多呀。站到城头上不往下看，然魂罢了，往下一看，大元帅一白胡须，眼泪差点下来。一看吓到年轻人，这好说，有一些妇女背后背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地下还领着一个，她的丈夫呢在旁边，怀里抱着一个，背后还背着个80岁的老妈，有的70多岁的老头那都属于壮年了，说80多岁他不愿意出来，儿子孝顺，非背着逃难不可，逃到这儿来的，有的干脆在家里蹲着就不动弹了，让孩子跑，自己的老命就不要了，看家了。外的爹妈乱叫，鬼哭神嚎啊，不住在喊，军爷们您开城啊，军爷们呐、啊，让我们进去吧，我们跑到这儿已经都2天2夜没吃饭了，您不看别人，您看着我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受这么大的颠簸，又挨着饿，恐怕他老人家活不了啊。这妇女们不住也在哀求，说有的刚刚满月，这孩子抱出来了，没有奶吃了，这孩子怎么活呢？他妈上火，又吃不着喝不着，一连3天没吃饭，这孩子能好了吗？只有一口妖气还在怀里头抱着。正在叫门之际，大元帅在上边一摆手，难民们，父老乡亲不要难过，本帅与你们开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到江宁视察，曾国荃列队迎接，众人上了轿，进了南京。晚上没人了，曾国荃在这陪着哥哥，门关上，

0: 哥俩掏心窝子有什么说什么。兄弟，你受的苦哥哥最了解呀，我发自内心我太心疼你了。不过兄弟，有些话哥哥得问你，哎，你在给我写的信里头你怎么说的？你说洪逆已死，洪秀全死了，有证据没？哥，我不明白，洪秀全死还有什么证据？哎，像洪秀全的这样的人得验明正身呢，光说死了，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吗？谁作证？倘若他们使用金蝉脱壳之计，洪秀全本就没死，诈死瞒名，找一个人替代，真洪秀全跑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到了那时怎么办？我们怎么向太后和皇上交代？能吗？不能啊！都那么说不行，眼见为实，得验明正身呐、啊。这事儿你干了吗？
1: 没有。
0: 哎呀，我认为没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老九啊，你经验不足啊，马上把这事情落实，必须亲眼目睹，那才行呢。不见你可记住，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荃就冒了汗了。哎呀，哥呀，你要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拿他当回事儿。他死了就死了，
1: 不行。
0: 那哥，您的意思呢？我请问你，你审问李秀成和洪仁达了？
1: 审问了，
0: 拿了记录我看看。哎，拿来了，曾国藩看看，怎么李秀成这口供这么简单？没有话，他不说话呀。我怎么问他，他不言语，气得我拿锥子扎他，我拿刀拉他，这小子冥顽不化。这是洪仁达的口供，他说的很清啊，这不都有吗？埋在葵花树下，你为什么不去看去呢？是啊，我没注意到这点。哥，这不您来了吗？最好咱哥俩一块去，我陪着你，你去看看去。光咱哥俩不行，这种事情事关重大，必须叫很多很多人都在场，亲眼目睹，可作为见证。你找一些有身份的人，找影响的营官。另外我听说李鸿章派来常胜军带队的叫戈登。
1: 对啊，
0: 戈登，法国人。戈登啊，你这洋人是两天前到的，把戈登也请来。洋人说话往往朝廷都相信，叫洋人也在场作证，把他请来。
1: 哎，
0: 当天晚上无话，第二天把洪仁达提上来了。洪仁达脸上肉又蹦上了，你想怎么又审讯啊？是吉是凶？曾国藩没说话，还是曾国荃问他。我问你，你说洪秀全死那经过都真的？
1: 真的。
0: 再说一遍。他啪啪又说一遍，跟口供上一般不二。埋到哪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好，现在给你个立功的机会，领着我们去看看去。
1: 到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0: 压着他，其他人坐着轿子赶奔天王宫。等到了天王宫，曾国藩一看呢，什么叫天王宫？一塌糊涂，一片瓦砾，太阳城也没了，金龙城也不见了，碎砖碎瓦，一片瓦砾，火还在着着，特别是西北那个地方火还挺旺。再一看这地方，好嘛，有上千的人，大部分是湘军，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拿着耙子扑了那砖头，在那瞎瞟瞎学嘛，可能在这捡羊捞。天王宫都是有钱的，你知哪个砖缝里掉颗珍珠，哪个地方漏了个金元宝，那都想得这羊捞。曾国荃一看太不像话了，马上下令全撵走，封锁现场。曾国藩他们下了轿，刚一下轿，这

0: 天儿还不好，不好啊，烟云密布。曾国荃看了看，哥，要下雨，没事没事，后头准备雨伞，因为这天就比较阴，也比较凉。带着洪仁达往里走，洪仁达一看鼻子一酸，好像没哭了。曾几何时啊，数日前我还在这儿呢，金碧辉煌啊，眨眼之间一片废墟啊，哎呀，都变样了，找不着了。你看有街道，原来整整齐齐哪挨哪，现在都没了，到这就懵了。到了玉园林，也就是玉鼻园，就是御花园的那么意思。天王洪秀全没事在这划划船，纳纳凉，后宫的御花园。等到这一看水还有，其他的全不在了。哎呀，洪仁达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棵大桂树。哎呀，怎么变了呢？曾国荃一瞪眼，糊涂，你在这生活这些年你怎么找不着？九帅他变了，原来那房子也没了，我都找不着这标志了。这长找不着，我剐了你。哎，真找不着了，都变得树也没了，我现在找不着，这么大地我哪找去？曾国藩一看呢，他急得都要哭了，不是说瞎话。不要哭，你想想当时还有什么人，你找不着，有没有的人能找着的？
1: 有，
0: 好像黄三妹能找着，要能把黄三妹找来，那个女人脑袋特好使，记性非常非常强，当时安葬的时候她也在场，她亲手给我们老三穿的衣服，大概她能找着。黄三妹是什么人？黄三妹是我们老三最得意的宫女，她跟我们老三也挺好，形影不离，所以样样的事情她都参与。这一乱也找不着这黄三妹，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国荃呐，下令，无论如何找着黄三妹。
1: 是，
0: 统帅一下令，层层找，还真找着了。黄三妹落到哪儿去了？落到大将点字营营官李晨典，落到他的营盘了。这个李晨典是率部头一个攻进南京的，立有大功啊。曾国藩头一个向他请的功，皇上怎么奖励他不得而知，但这小子是著名的色鬼，进城之后抢金银财宝之外，又搜罗秀女，修罗漂亮姑娘，年轻的媳妇儿，在他这个营房里多了。黄三妹也被他抓去了。你想能服侍天王的女人，哪有几个丑的？就在他营盘里头。九帅下了死命令，他不得不交出来，把黄三妹交出来了。哎，这三妹还真聪明。等到这儿了，一看，信王在这块呢，他就问找我什么事。胡仁达就说，三妹啊，你好好想想，老三埋到哪儿了？你不亲手给穿的衣服吗？
1: 哦，
0: 我知道，没费劲找着了，树虽然没了。黄三妹一看，这儿不就在这儿吗？
1: 对了，差不多大概是这儿，九帅就埋在这儿了。
0: 哇，多少人？哇，大家站在远处看着，人多好干活，敲镐齐动，嘁哧咔嚓嘁哧咔嚓，挖了四十多深，什么也没有。洪仁达冒汗了，你记准了是这吗？错不了，往下挖吧，可深了，嘁咔嚓再挖，挖下六十深去。哎，看着棺材盖了，然后把浮土弄下去。曾国藩也看了看，搭上来，棒小伙子二十多号下下绳子去，两头使劲往上搭，好不容易把棺木抬出来了，抬到坑边， 哪来的棺材？不是棺材，是一个大柜，一口大柜，这柜就放在地上的。这个大柜装人绰绰有余，盖子封得挺严，撬了半天没撬开，后来就得把它毁坏，拿斧子劈，把这柜子劈开。劈开之后，众人围拢到近前，曾国荃、曾国藩、洋人戈登，各营营官有影响的人物围了一大圈看着，往柜子里一看呢，哈，包的严严实实的，上边盖着几层被，把锦被一层层的揭开，往里一看，躺着个人，看不着模样，包的挺严，外头这一层是黄缎的描龙绣凤的一床锦被，黄缎子揭下去往里一看，红缎子，红缎子的锦被揭下去再往里一看，用白布包裹的，白布就是白绫子包的，把白绫子再撤掉，这才露出人来。国戏天王洪秀全仰面朝天在里头躺着，把洪秀全搭出来，搭出来看得清楚，众人围着看。洋人戈登一看，洪秀全戴的那个龙冠呢，掉到旁边了，这一折腾能不掉吗？露出秃脑门子。洪秀全死那时候头发都秃没了，其实还不到60岁的人，至于的吗？自己糟蹋的，后边剩一点头发了，眼睛微闭，经过整容了，模样挺端详。哎，另外看看身上穿的龙袍、金带、靴子，都看完了之后了，曾国藩问大伙儿：“各位都看见没？来找指证，把洪仁达带过来了。他是不是洪秀全？说。”
1: 老三呢？老三呢？你撒手不管了，我们受老了罪了。哥哥，我受老罪了。
0: 黄三妹也哭了，黄三妹跪到尸体的旁边：“天王啊，天王啊！”黄三妹想起来了，洪秀全活的时候自己多得宠，不离身边左右，现在洪天王撒手这一不管，现在落到这些湘军的手里头，都不如妓女的，生不能求生，死不能投死，简直是左右为难呐！现在活着就是鬼一样，想起往事心如刀绞，趴到洪秀全尸身上放声痛哭，又找这些人指证，千真万确，这就是洪秀全。曾国藩跟大伙说：“各位，咱们今天在场的都看见了，这就是伪密囚洪秀全呐、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都看见了。那么在场的人一会儿都签个名，把手印全摁上。你看这曾国藩办事有底呀、啊。”将来谁要告自己啊，洪秀全本来没死嘛，你怎么知道死了呢？没法说，这有这么些人给做见证，你说没死，大伙都在场呢，而且有亲人指证，这错得了吗？那个法国人戈登还看看，哦，拿了半天洪秀全是个老头子，哎，头发都没了，是个老头子，是这个模样。哎，还找了个画家，是外国女郎给这尸身还画了一幅画，画完了曾国荃看看，大哥行了吧，没块臭肉值当的吗？拉到江边喝上茶油烧着得了，可以大走。洪秀全多惨，可也火化了，火化跟火化不一样，翻尸倒骨给弄到江边去了，这么一折腾时间耽误长了，您说怪不怪？他们刚来的时候烟云四合，就要下雨，这么一折腾雨点下来了，下雨这样他不奇怪， 这个雷声可太

0: 太奇怪。啊啦啦啦啦，吓得曾国藩一抖了，大雨瓢泼，雷声动地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赶紧钻进大轿子，快快走！上了轿子，曾国藩的心还跳腾腾腾腾腾，莫非这是天意乎？老天怎么这么动怒啊？难道为了一个伪天王生气了？这是象征着什么呢？他心跳个不停，回到公馆，好半天没缓过这口气儿。以后曾国荃来了，大哥，把您吓着了吧？这个雷声真有点怪事啊！过去了，别提了。哥，您好好歇着吧，太累了。明天你想干什么，我再陪着你。
1: 不，
0: 弟兄们浴血奋战都不知道累，我累什么？我不累。还有件大事我没办呢。
2: 哦，
0: 你今天晚上还不睡觉，还要办事？
1: 对，我要审问李秀成。
0: 啊，那着什么急呀？你明天歇乏歇过来再问不行吗？到大堂去，我陪着你审。
1: 不，
0: 就在这儿。这屋是您住的房间，另外也太小点了，这门也太小。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因为我命令把它装笼子里头了，那笼子太大，这门小进不来，所以说我觉得不合适。
1: 老九啊，李秀成又不是老虎，你装在笼子里干什么？放出来。我就在此处审讯，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张扬，规模越小越好，就是你我兄弟二人。
0: 曾国荃一琢磨，大哥真有点绝活，他办事跟什么人都不一样。好吧，哥哥说话了，带李秀成押这里，一声令下，孤山宝从笼子里头把李秀成放出来，有人压着，刀斧手这是必不可少的，八名大汉，外头六个里边俩，足能对付了李秀成，也不会发生意外，把他带进来，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曾国藩是居中而坐，手捻虚髯看着，别看屋里的人少，灯可不少，锃明刷亮。曾国藩心说，我倒要看一看这李秀成长得什么模样。这个后期长毛子全靠着李秀成，号称天国柱石，一个陈玉成，一个李秀成。陈玉成死在黄州界首，就不用提了。这李秀成他有这么高的本事，指挥万马千军，跟我打了6年多的仗，我得看看他什么样。借灯光一看，李秀成个不高，比中等个还矮着一点，长得很瘦小，那小脸也挺窄，眉毛是一字眉，眼睛是细眼，你不注意看，就像脸上画了两道一样，眼眶都塌进去了，五官端正，挺薄的嘴唇，稍微有点小黑胡，头发散乱，捆得结结实实的，额头挺宽。咱们说过，曾国藩会相面，见着什么人他得仔细看一看，何况是李秀成。他半天没言语，就打量对面的中王。哎呀，曾国藩心中暗想，就这么一个人就能顶天立地，他哪来的这么大的才气，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哪来的这样的毅力呢？真叫人叹服啊。
1: 来呀、啊，松绑。
0: 哎，大哥，
1: 别松绑。曾国荃不理解的，干嘛这么疼他还松绑？手下人赶紧遵命照办，绑绳解开，那家累的能好累吗？落到人家手里头了，李秀成就是活着就得了，早老了罪了。俩胳膊一旦给松开了，哎，下半身的绳子左一层右一层的全给解开了，就好像第二次得了生命一样，好半天血脉才活通了。李秀成活动活动四肢，往那一站，来人准备凳子让他坐下。
0: 大哥
1: 别说坐。哎，特殊待遇，准备个凳子让李秀成坐下。李秀成一来的时候准知没好事，他们认为这是曾国荃审讯的，做好的思想准备了。曾国荃呢，你不是问我，我什么都不说，上一次我就一言不发，叫我说可以，我骂你一顿我才痛快，我狠劲骂你。他一看变了，曾国荃在侧坐坐着，正坐一个老头，这一瞅曾国藩，你说面对面见过吗？没有。那怎么知道是曾国藩？服装那还看不出来，气质，而且别人形容的时候跟他讲过曾国藩什么样什么样，一看对上号了，心里就一动，哦，曾剃头来了。哎，没想到对自己特殊的待遇，先松绑后赐座。李秀成心里说话，干嘛曾剃头想收买我？嘿嘿，背不住，官断十条路啊，我看我怎样答对，不卑不亢往这一坐。曾国藩点了点头，是继续。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曾国藩审问忠王李秀成，他跟曾国荃截然不同，看出涵养和程度来。曾国荃拍桌子跺脚，满嘴脏话，曾国藩一概没有，礼貌待人，和风细雨。一，说明曾国藩有程度；第二，说明曾国藩比曾国荃有主意，比曾国荃更狡猾。往往越是这样对待，越能得知真情。审讯什么意思？能从他嘴里的得着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天国实质上还没有彻底消灭，外头还有二三十万军队，浙江、福建、江西各地还有太平军。另外一个所谓的那个伪右天王逃跑了，洪仁刚到现在没逮着，这些人可能把余部全集中起来东山再起，这些事情不可不防啊。曾国藩问李秀成主要是问这些事儿。李秀成心里说话干嘛曾皮头，想收买我，背不住，官断十条路啊！我看我怎样答对，不卑不亢往这一坐。曾国藩还没说话，他发现李秀成有个毛病，两条腿老哆嗦，哎，这就是毛病，腿不颤也不行，这一松开了，啪啪啪，这腿颤的完了，这腿哆嗦。你是忠王李秀成？李秀成听着前面都得带个伪字，伪忠王，伪天王，伪什么什么什么，要不就是逆求，喜欢是刺耳的难听的话。没想到曾国藩挺客气，头衔没加那个伪字，而且和颜悦色，不像是审问，像唠家常嗑。李秀成心说话，既然你对我这样，我就不能失礼，所以挺客气啊。在下正是李秀成。李秀成啊，别害怕，不要紧张啊，因为本都知道你是个人物，你是个将才呀，人才难得呀，哈哈哈哈。尽管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但是各为其主，是不是呢？你我私人之间并无恩怨，我说这话对吧？今天你被俘了，讲说不起呀、啊。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也不光是你一个人这样，是吧？本都有些话想问你，希望你如实答对，好吗？哎呀，说这个话呀，那么顺耳，不像审问。像唠家庭嗑，像朋友之间的谈话，听起来非常舒服。李秀生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您问吧，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实的答对。好，好，渴吗？来啊，给他倒杯茶。你看这还给倒杯茶， 李秀成自从来了之后，那说茶呀喝凉水都供不及时啊，不定两天三天许能喝上一回水，咕嘟咕嘟喝了两碗茶，觉着心里这个痛快。曾国藩也不着急，等着等着喝完了就再问他，李秀成我且问你，那个少天王到底叫什么名字？少天王叫洪天贵福，哇，四个字儿。我以往得着的报告都叫洪福天，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是这样，原来叫洪福天，后来在天王晚年的时候又重新赐他的名字叫洪天贵福。哦，原来如此，有记录的，刷刷刷全记下来。那么这个右天王现在他哪儿去了？他投奔何处？谁跟他一块走的？他是用什么办法走的？能不能告诉我呀？事到现在不算你泄密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我也掌握一定的情况，你说完了我再告诉你，说吧。好吧，李秀成说了，外城一破，我们就知道大势已去。后来右天王吓得直哭，还有两个小王妃，就这样我召集了2000余人，干王洪仁干、洪仁发、洪仁达等全在内，大将林少章，我们穿上朝廷的衣帽，从缺口太平门北边混出的天津，后来被追兵撵上把我们杀散了，我落马摔得昏迷过去，以后的事情我不清楚了，现在右天王在何处不得而知，这是我知的详细情况。他现在肯定还活在世上，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是那样的。曾国藩审问到这儿，回头看了一眼曾国荃，那三角眼里头放出两道凶光来，这一看曾国荃冒汗了。什么原因呢？曾国荃在大哥打的，给大哥那打的报告，那里头不是这么说的，说据查知，伪右天王已经死在战乱之中，还有人亲眼目睹说被火烧死的，他是这么说的。结果曾国藩一时的高兴，有点失察，给皇上写了报告了，那奏章上也是按照曾国荃这么说写的，已经送到北京了。今儿一问李秀成，跑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曾国藩这心就一壮个，亲君之罪。据说老四啊，我认为你有把握，你这么跟我说的，我这么打的报告，这一问不对劲儿啊，跑了，李秀成肯定不能说瞎话。他一瞪曾国荃，曾国荃也冒汗。住手！李秀成，你胡说！是不是他死了？你说没死。李秀成看了看他，是我是了解情况，还是你了解情况？我作为忠王，我当然是比你清楚的多了。本来他就没死嘛。一句话把曾国荃问的没词儿了。曾国藩心说：坏了。你看看，非留下把柄不可，朝廷要怪下来我如何答对？这一审讯证明少天王没死，洪仁干也没死，一旦这些人要漏了网，再把那些长毛子集合起来东山再起，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老九啊，你坑死我了。他心里着急，脸上还不带出来。你接着往下讲吧，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如实的跟我说？你放心，啪啪啪啪啪。李秀成说了不少， 曾国藩一听啊，今天一晚上两晚上也审问不完，要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李秀成啊，别说了，本都爱惜你是个人才，你放心，我保你不死。你听懂我的话吗？李秀成一听，我还不能死，我早就合计好了，迟早有一天得把我万剐凌迟啊，那是必然的。我们的人落到官府的手里都是凌迟，我能例外吗？最心累的点天灯啊，听曾国藩这一说，没想到颇受感动。中堂大人，您真饶我不死，真的，君无戏言。但是你必须如实的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录下口供，一点不要隐瞒。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肯定饶你不死，你放心吧。多谢中堂，如果能给我时间，我一定如实的把我所知道的以口述的形式我全写下来，自述，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事我全写下来。好，一言为定。来人呐，对待李秀成要特殊的待遇，不要断了他的吃喝，他的伤口要找人及时调治，上最好的刀伤药，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听见没听见？是。你可以下去休息了，多谢中堂。把李秀成押下去了。李秀成琢磨着，这回去一过堂就得熟了，哎，没动。不但如此，回去了还住那笼子，这不能改变。那笼子跟以往不一样了，多了一个凳子，挺舒服，还搁了个垫儿，准备了个小茶几，那笼子里头挺大，文房四宝给他准备好了，到时候还准备点凉水，准备点开水，晚上饿了还能吃点夜宵，起码三顿饭有肉有鱼，生活是天壤之别，大有改观。李秀成回到笼子里一琢磨，曾国藩也是个人物，跟曾国荃没法比。哎呀，他闭上眼睛一琢磨，我李秀成并非贪生怕死，我已经做到我应做到的一切了。现在老天王死了，少天王是个16岁的孩子，朝廷官府肯定不能放过他，撒下大网到处缉捕，他往哪跑，迟早得抓住，迟早得死的结果。右天王一死，彻底完事儿。我对天国该做的一切我都做到了，现在外头虽有几十万弟兄，但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呀。如果这些人继续反抗，到头来一个也活不了，一个也活不了，不如劝说他们放下刀枪回家种地去了，这样刀兵四起，何时是了啊。另外想着自己，自从参加太平军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为天国一颗忠心，天日可表啊，恐怕曾国藩不能饶我。你别跟他说了不杀我，也可能他是真心，但是朝廷跟他想的未必是一致啊，肯定将来还得要我的命，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我把太平天国的始末缘由，怎么建的国，怎么失的败，什么原因写出来，也对得起天国，也对得起后人。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一生也写出来，让后人也知道知道我是个什么人物。哎呦，生活改善了，这回伤也不那么疼了，待遇改善，他要抓紧时间，每天都有人给他送纸，这纸跟我们一般人使的纸不一样，都是黄竹纸，黄竹啊提炼出那纸非常结实，非常耐用，宽了下5寸，长了下8寸，细长可以给他双折过来，32行， 都用这种纸写，中间夹上有集字大营四个字。李秀成一想，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写呀，融住精神，忘记自己是个囚徒了。白天写，黑天写，一天以6000字到7000字的速度开始写，那就不少了。那李秀成念过3年书，不是说读大书的，有些字儿他还不会写，就得写白字儿。总而言之，能写清楚就行，写得非常有条理，非常有层次，而且抓住重点。哎，写得非常好，这就是李秀成自述。现在我们印发的很多，但有一种传说说李秀成这个经过人篡改了，不是他的手稿，有的印的影印稿又说是亲自他写的，究竟怎么回事咱也弄不清。总而言之，这个事儿是有事实，他在这写着咱且不提。翻回头说曾国藩审问完李秀成，转过来到第二天，曾国荃来问安，大哥休息的怎么样？你来的正好，有件事情

是假的，这事儿能怪我吗？老九啊，我跟皇上已经说清了，我说这两者可能其中有一项是真的，结果都不是真的。那么既然洪天贵府跑了，你得派人去追，你不把他追回来你怎么能完案呢？将来后果不堪设想，事后你又不派兵追去，把许多的人都疏漏了，你没法交代。曾国荃的汗又出来了，怎么这么多事儿？我寻打了胜仗就完事儿了，这些哎左一样右样没完没了。大哥，我现在就派人，快派人，千万得把他抓回来，不抓回来不行啊！明白？死了死尸也得找回来。哎，这他张罗着。其实，在他们分兵派将的时候，右天王洪天贵夫已经跑出600多里地去了。那个时候还算远吗？他不好走啊，不敢走大道。哪有军队他不敢走？哪有人家他不敢走？净钻大山了。咱翻回来再介绍。那天晚上从太平门突围，他们穿着官府的衣服，趁着夜幕的掩护，哎，挺顺的出了南京。出去不远，后边追兵上来了，经过一场大混战，死的死伤的伤，他们仗着人多2000多人就分散了。等到天亮又集合起来了，差点没有2000人也差不多少，李秀成没影了，还有很多人没影了，洪仁达也没影了，洪仁发战死了，后来干王洪仁干勇挑重担，集合残部钻了大山了。白天在那阴泥不敢动啊，晚上走。洪仁干跟林少章众人就商量，咱这么办吧，咱得上江西啊，到赣北找谁去？找四王李世贤。李世贤现在手下还有15万军队，如果找到他们，那咱就算到了家了。说不远去不了啊，天罗地网怎么能平安脱险？这支队伍2000来人，目标太大呀。首先他们研究决定，猜测人，这么些人不行，吃饭也是难题。你要讨饭去，2000来人得讨多少饭？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后来经过掐算，剩下500人，那1000多怎么办呢？得说服动员，伤号留下，老弱留下，还得留下强壮的服侍他们，许诺他们有多少好处，分散到勾勾叉叉，精简成500人，赶奔江西，干嘛去？投世王李世贤。现在李世贤还掌握着10几万太平军，如果能找着他，就能重振天国。说着容易，做起来太难了。现在他们身陷险境，整个势力范围都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层层包围，到处拉网，插翅都难飞呀。他们就得钻空子，想什么办法能到平安的地步。大道不敢走，钻山路，白天不敢走，晚上夜行军，所受的那个苦就自不必说。哎，就这样还真不错，离着天津啊，他们居然能走出600余里，再往前走一走啊，就快到了江西了。大伙这心的都提着嗓子眼啊，能不能见着世王，反正很难说。偏赶上出事了，因为咱们说了，2000人的队伍精简剩了500人，还有1000多人，那1000多人就分散在山区里边，在老乡家里头养伤的，在老乡家里头躲避的，什么人没有啊？

0: 但是到了现在了，祈祷兵散，人心不齐呀、啊，都那么安分吗？哎，不见得，有那么几个实在受不了了，一琢磨，干脆把头一剃，回家吧。一旦回到家里头，靠着种地为生，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呀、啊？有的就跑了，这一跑，叫人给逮住了。哪给逮住的？李鸿章的淮军把逃跑人逮住几个，一审问傻眼了，有的嘴不严说了实话了啊，我们从天津跑出来的，从天津跑出来的，你们不是长毛子吗？哎，一点不假，跑出来都有谁？一开始吞吞吐吐，后来一打说了，还有少天王。我们那个洪天贵夫，还有干王洪仁干啊，这些人在哪儿呢？都钻了大山了，正往江西跑呢，把我们给扔下了。这些人一听，机会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岂能放过？逮着这几个人，往上级送，正好送到常州。常州这的大将，就是李鸿章的四兄弟，叫李怀远呐、啊。李怀远听着之后是心花怒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块、10块、103块、328块。
4: 爸爸，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吗？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9: 哎呦，爸爸晃。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0: 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

0: 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6: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7: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5: 没事儿，多实用呀！
7: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5: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7: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5: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6: 别忘了戴头盔。
5: 没事儿。哎，
8: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5: 啊！
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啊。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

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还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匠心是诚信。
5: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3: 匠心是精准。
6: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3: 匠心是沉淀。
7: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2: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

0: 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1: 孩子们，
5: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7: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

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五十六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

0: 今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2: 青竹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3: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4: 横要平，竖要直。
5: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4: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6: 传承中国字。
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4: 哦哟，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6: 内蕴中国字。
4: 请问孔府那么贼？
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

0: 行？
1: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慌。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

0: 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9: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山风雨，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8: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
5: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

0: 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不会写的字
15: 想听，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11: 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邮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4: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1: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2: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

量，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不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0: 五星红旗，
6: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7: 幸会
18: 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1: 好啊，
6: 是啊，
21: 真不错
20: 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2: 嘿，看着就敞亮。
23: 又老大了，
2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8: 看，小金盾，
1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3: 妈妈，
1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3: 妈妈，是小金盾。
17: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8: 还有
1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4: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呢？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琴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了。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

0: 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

0: 生活全媒矩阵。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6: 京北顺义县？
5: 顺义县。
6: 哦，离北京90里地。
5: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6: 哦，
5: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6: 马坡？
5: 哎，对对对。
6: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5: 南马坡北马坡
6: 啊，
5: 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6: 是啊。
5: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去，你打听吧。
6: 黄土马去、
5: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6: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5: 那能卖多少钱？
6: 那不黄土马
5: 不卖黄土
6: 啊，
5: 黄土马去。
6: 怎么个黄土马去？
5: 由北京往北说
6: 啊，
5: 不论走多远
6: 啊，
5: 瞧你地是黄土地不是？
6: 是黄土地。
5: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6: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5: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6: 啊、
5: 黄土马。
6: 哦，这么个黄土马去。
5: 哎，
6: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5: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6: 嚯，都论里了。
5: 哎，对喽、
6: 哦、
5: 2000多里地。
6: 是喽。
5: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啊、苏州、杭州啊
6: 啊，
5: 芜湖、上海
6: 啊，
5: 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6: 是啊，
5: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6: 啊。
5: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6: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5: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6: 嚯，
5: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6: 是啊。
5: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6: 啊啊，
5: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6: 啊。
5: 嘿嘿，姓马的吗？
6: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5: 哎，
6: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的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5: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6: 怎么不知道？
5: 不认识
6: 啊。
5: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6: 哈哈哈。
5: 那都不一码事。
6: 到这儿分得清楚了。
5: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6: 哦，熟悉
5: 啊。
6: 哎，
5: 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6: 啊，
5: 王玉宝
6: 啊，
5: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6: 啊啊
5: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6: 啊，
5: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6: 啊，
5: 什么这个关学增
6: 啊，
5: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禄，知道吗？
6: 啊，
5: 唱单弦。
6: 对，
5: 张寿臣
6: 啊啊，
5: 小
6: 说相声的
5: 小蘑菇，
6: 知道
5: 吗？
6: 知道。
5: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6: 哦，
5: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6: 啊，
5: 爱这个
6: 叫堂会。
5: 哎，谈不到堂会、
6: 啊、
5: 咱不说堂会，朋友。
6: 哦，朋友。
5: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6: 嗯，
5: 到我去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6: 嗯，
5: 唱几段。
6: 唱，
5: 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6: 嘿，
5: 玩玩。
6: 啊
5: 啊，
6: 哎，
5: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 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事，我就爱。
6: 那你先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5: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6: 那不两条什么呀？
5: 金子，
6: 啊？
5: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6: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5: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外事，拿玩去。
6: 哎呀，
5: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6: 你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你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5: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6: 怎么回事？
5: 他穿着就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啊
6: 哦。
5: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6: 是、啊。
5: 我不想换，不想换。
6: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5: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6: 哦、
5: 哎，一贵洁不贵华。哦。一鬓袍与呼和正而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6: 啊，这是曾子说的。
5: 哎，对了，
6: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5: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6: 哎哎，
5: 到马家
6: 啊啊，
5: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6: 哎，
5: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6: 啊，
5: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6: 住宅，
5: 我们家住这房子
6: 啊啊，
5: 院墙一面十里地。
6: 十里地，
5: 四面四十里地，
6: 嚯！
5: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
6: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5: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6: 哦，
5: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6: 嘿，
5: 我们一家子403口。
6: 啊，
5: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6: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5: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6: 愿意，
5: 到串个门。
6: 哎哎
5: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去。
6: 好，好，好，
5: 你去一趟。
6: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你。
5: 啊，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6: 啊，
5: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6: 啊、
5: 你看起我当朋友吗？
6: 哎，对，
5: 朋友吗？拜望什么话？串门。
6: 哎哎，
5: 啊，
6: 好，
5: 就这玩几天，住几天。
6: 哎哎，
5: 啊，
6: 哎，
5: 走时候拿两条。
6: 嗯、啊，不，我不要。
5: 啊、
6: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5: 哟、啊。你玩啊，你在那玩几天？
6: 哎，我玩的。
5: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我那儿多
6: 还有花园，
5: 马家花园啊
6: 啊！
5: 呵，逛过花园吗？
6: 逛过，
5: 逛过吗？
6: 逛过
5: 花园，
6: 北京北海公园
5: 哪儿？
6: 中山公园那多好！
5: 那有什么呀？
6: 啊，
5: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6: 那个
5: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6: 啊，山水人物。
5: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6: 啊、
5: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6: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5: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6: 啊，
5: 有玩意儿。
6: 什么玩意儿？
5: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6: 嚯，
5: 塔懂不懂啊？
6: 懂。
5: 小白塔
6: 啊，
5: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啊、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6: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5: 哎，
6: 哦，
5: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6: 呵，
5: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6: 嗯，
5: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鹿同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6: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5: 哎，
6: 好，
5: 看过金鱼吗？
6: 看见过。
5: 爱吗？爱吗？
6: 哎，
5: 金鱼
6: 这么大个儿，
5: 多大个儿？
6: 这么大，
5: 这么大金鱼啊！
6: 啊，
5: 白给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6: 这就够大的了。
5: 白给我都不要。
6: 是啊，
5: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6: 啊，
5: 4-5尺。
6: 哎，4-5尺。
5: 哎，瞧见没有？
6: 啊，
5: 打这儿起，这儿拉，4-5尺，金鱼。
6: 这么大的金鱼。
5: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6: 啊，
5: 墨鱼懂吗？墨鱼。
6: 墨鱼黑的。
5: 哎，黑的。
6: 啊，
5: 小驴一样。
6: 嚯！
5: 小黑驴一样。
6: 是啊，
5: 那金鱼玩嘛。
6: 哎
5: 嘿，小驴，
6: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5: 鱼缸。哎，我家玻璃砖的
6: 啊，
5: 玻璃砖的鱼缸。
6: 有那么大鱼缸？
5: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6: 哇，这可够大的
5: 啊。
6: 啊
5: 嘿嘿， 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6: 多大个儿
5: 没法说
6: 啊。
5: 哎，你算算吧。
6: 啊，得多大个儿？
5: 这么说吧，
6: 啊，
5: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6: 啊啊啊！
5: 知道吗？
6: 民主十号火轮船。
5: 哎，对，
6: 知道。
5: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6: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5: 哎，
6: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哎，
5: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6: 哎呀，
5: 玩嘛，
6: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的？
5: 怎么进去？前进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哦、
6: 好嘛，
5: 大鱼缸，嗯、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6: 哦，您还出过外国、
5: 哎、啊？对，
6: 到外
5: 美国。

0: 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六百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0: 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2: 三点了
1: 呀。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门去，
1: 我不要，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来，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在银行取一月息去。取月息钱就够了，开锦州厂
1: 啊，
0: 拿着月息钱就差不离。啊，这
1: 你打算施舍施舍？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哎，他施舍，府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嗯，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
0: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啊！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1: 啊，
0: 净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晚上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十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乐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1: 你
0: 看我
1: 吃过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越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吃的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我难过，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哎哎，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
1: 一天三顿，
0: 哎，
1: 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1: 啊？
0: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1: 啊，
0: 给他东西。
1: 哦，
0: 到粥厂拿去，拿家吃去。
1: 啊，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0: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哦，
0: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1: 哦，都给什么呀？
0: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
0: 嘿，一人五上。
1: 五分钱一个，
0: 五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1: 啊，多大？
0: 多大呀？
1: 啊，
0: 多大个儿？定做、啊，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哎，
0: 每一个粽子30枣
1: 啊，
0: 包，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
1: 哎，好，
0: 吃去吧。
1: 哎，
0: 五上
1: 啊，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 搬进黑。

0: 拜生日五十八大姓，二是黄白种的，二佛种的，一手香参，一手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长袍，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肉片，十块五的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你听没？这粥厂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
0: 哎，
1: 到了八月节，
0: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1: 哦，
0: 小的
1: 四两一个，
0: 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团圆饼，
0: 哎，六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六斤，我们家吃月饼三十多斤，
1: 三十多斤，
0: 三十多斤，四十来斤，这么大个，
1: 哦，
0: 这么大个，这么厚，
1: 哎呀，
0: 没馅
1: 儿，那怎么办？
0: 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啊，打，打，打，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0: 哎，
1: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哎哎，
0: 三十来斤定做。
1: 哎，
0: 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1: 哎，十遍。
0: 你尝尝，啊，你看看。
1: 哎，哎，不对，十斤一馅儿。
0: 我知道，你说十斤的我懂，十斤的
1: 啊，
0: 薄果的
1: 啊，
0: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十遍的。
1: 十遍怎么十遍？
0: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1: 啊，
0: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1: 啊，
0: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1: 嗯，
0: 再掰，白糖满没，全变枣泥儿。
1: 嘿，你这带变，
0: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1: 哎，
0: 南方有野子馅儿，
1: 哎，
0: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说了就变，
1: 你吃这一月饼，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
1: 啊？十变的，
0: 哪有啊？
1: 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刚你说的吗？
0: 嗯，对，这叫十变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斤的石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姑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八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啊，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啊，
0: 哎，不是定捞的，
1: 嗯。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的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0: 哎，对呀，
1: 哎，
0: 这八月节，
1: 哦，这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二三，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连街道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啊，
1: 还给腊八饼、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哦，是啊。
0: 米料全份。
1: 哦，
0: 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酱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拉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确实。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嗯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1: 哎，
0: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可是发木掉发麻，罗罗敲大锣，罗罗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啊，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中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鸡财神羊肉一块， 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拨竹，一扫帚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断，持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本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角，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十二薄酥锭，二两银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七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拌葱，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束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啊，
3: 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嗯、两遍刘雅金，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的你这人不同名吗？你这不同名不同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啊，
3: 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请请，观众的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嗯、啊，大家往这边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种形象，
4: 嗯
3: 啊。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嗯，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嗯，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俩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之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唱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好，这相声里叫柳活，这
3: 哎，肖剑啊，
4: 这就
3: 是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我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啊。我伴奏行啊。
3: 哎，
4: 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的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您就用嘴伴奏，
4: 嘴伴奏。
3: 您这口齿伶俐吗？
4: 口齿还行。
3: 行
4: 吗？
3: 用嘴伴奏啊！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货郎》
4: 新货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封的呀！
4: 哎。什么受风？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来来来来，
3: 好了，开始了。
4: 这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错不了。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怎么回事儿呢？
3: 我唱打鼓，您个打鼓
4: 啊！
3: 我这都敲起锣来，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儿啊？
3: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4: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3: 对不了啊，
4: 再来。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嘡铃嘡铃铃嘡。
3: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4: 咚咚咚一咚咚。
3: 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4: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3: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2: 别来！
1: 谁呀？
2: 我。
1: 你是哪位？
2: 警察。
1: 警察呀、啊。
2: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2: 嚷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2: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2: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2: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啊啊，
2: 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2: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2: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0: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
1: 嗯，
0: 我是便衣警察。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2: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
1: 不唱
0: 了吧，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0: 哎、
1: 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1: 啊、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
0: 啊？
1: 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顾不了。
1: 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0: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嗯、我不听你这套理个愣、嗯、说出道理我就走、
0: 啊、
1: 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哎、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别！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0: 啊！
1: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0: 嗯，
1: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
0: 啊，
1: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1: 是。
3: 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1: 哎。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0: 啊、
1: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啊、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0: 啊，
1: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0: 啊，
1: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
0: 嗯、
1: 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
0: 那
1: 来把琴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甭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该喝不能把酒喝不了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他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嗯，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2: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2: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2: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2: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2: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啊，
2: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2: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2: 比如说美学、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2: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2: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2: 比我大两圈。
3: 哇，
2: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2: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2: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2: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3: 哦，
2: 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天呢，
3: 啊，
2: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3: 你瞧，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2: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3: 哦，
2: 他要五条，
3: 他不少买。
2: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3: 就够买一条的。
2: 你也不敢说呀。
3: 我干嘛不敢说呀？
2: 你有病。
3: 我有什么病啊？
2: 你这病叫气管炎。
3: 气管炎
2: 啊，妻子管得太严。
3: 我呀，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3: 他怎么说这话呢？
2: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4: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

0: 知挑哪样好。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2: 对对对，
0: 是吧？
2: 你再看这个，
1: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2: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1: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2: 哦，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2: 怎么呢？
1: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2: 哦，
1: 同志，你买什么？
0: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2: 嗨，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1: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2: 哦。
1: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2: 什么高标准呢？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2: 哎呦啊，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1: 啊，
2: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2: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2: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2: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
2: 啊，
1: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2: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2: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啊，
2: 同志啊，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2: 我想看看布
1: 啊啊！
2: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2: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2: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
2: 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2: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2: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1: 啊，
2: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2: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2: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2: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2: 他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2: 要便宜。谁问谁呀？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2: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2: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2: 为什么呢？
1: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2: 哦，
1: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2: 哦，
1: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2: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1: 啊，
2: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2: 哇，
1: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2: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1: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2: 难不住？
1: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2: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1: 啊，
2: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2: 是吗？
1: 你不信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柜台。
2: 嗯，
1: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2: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1: 啊，
2: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1: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2: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1: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2: 洗不掉啊。
1: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2: 那不会洗呀。啊，
1: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2: 嘿，
1: 对呀。
2: 不是
1: 啊，
2: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1: 啊，
2: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1: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2: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1: 啊，
2: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1: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2: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1: 啊，
2: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1: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2: 怎么呢？
1: 你就改抹布得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他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麦浪与稻香。作为世界三大作物之一，小麦、水稻、玉米一起统治了世界近一半的餐桌，而小麦与水稻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小麦，这颗金黄色的种子，自远古时代起便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它起源于西亚，随后随着人类的迁徙与文明的交流，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西方的面包、汉堡，东方的面条、面饼，乃至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饺子、馒头，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都会为面食留下一方异彩纷呈的空间。而水稻，这位东方的绿色使者，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起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水稻的栽培不仅解决了中国庞大人口的温饱问题，还孕育了独特的农耕文明、稻作文明。米饭作为水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许多地区餐桌上的主角。小麦与水稻虽然生长环境、形态特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饮食结构的基石。数千年来，人类在努力改变着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小麦和水稻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那么，小麦和水稻究竟经过了怎样的驯化传播历程，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呢？岁末年终，浓浓的幸福感总是和团聚与美食相关。无论是川菜、湘菜，还是徽菜、粤菜，亦或东北乱炖，都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每一粒米饭都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创造的奇迹，它们不仅见证了四季的更迭，更承载了农人的汗水与希望，是土地与阳光、雨水与空气共同谱写的生命赞歌。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上，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奇迹正在悄然上演，这便是白米饭的前世今生，一段从种子到餐桌的非凡旅程。大约在距今14000多年以前，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地区，关于稻作的秘密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一些不起眼的野草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这些野草会产出一些颗粒更加饱满的籽粒，它们吃到嘴里还很有嚼头。每一年，它们都会生根发芽，成熟结籽。 从主动搜集到有意识播种，原始的农业不知不觉地诞生。在土地上的播种，让人类不必再单单依靠于朝不保夕的捕猎，让温饱有了基础保障。这些不起眼的野草种子，在今天的名字就是水稻。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这种曾经的野草被逐步驯化，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一种最为方便的方式来完成稻米的烹制，那就是煮粥喝。在拥有无数美食的中国，人们总会为粥留出一个位置。这一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厚底蕴的食物，不仅深受现代人的偏爱，更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人员就从陶釜的残片上发现带有看似锅巴的残留物。经检测，残留物中有大量水稻的淀粉粒，这一意外发现释放出不同寻常的信号。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经吃上了稻米，考虑到当时稻米产量低，人们大概只能将稻米熬成粥来喝。也因此可见，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众多展品之中，就有这样几件特殊的展品，它们是由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而成，上面还留存有挖掘泥土所留下的印记，它们的名字叫做骨饲。那么这些骨饲和水稻种植又有什么关系呢？专家们为我们还原出这样的场景：生活在沼泽附近的河姆渡人拥有高超的手艺，他们会用石斧砍树，还会用石锛加工木材。河姆渡人究竟何时开始种植水稻已无从得知，但这些磨损严重的骨饲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懂得利用这种工具让土地变得更加疏松，让播撒进土壤的稻种更容易萌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会用骨头制成的带着锯齿的骨器收割成熟的稻米。在制作陶器时，河姆渡人还会把稻壳等碎末掺入到陶泥中，让这些器皿更耐用。毋庸置疑，稻谷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要。虽然水稻在最一开始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农作物，但这并不妨碍它跟随着驯化者的脚步一步步拓展着自己的领地。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分水岭的河南南部地区极有可能是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碰撞的主战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南方部族最终未能占有这块土地。水稻在这一地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盛之后，也伴随着南方部族的逐步融合和退出，种植比例逐渐开始下降。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作物——麦。数千年来，小麦和水稻在主粮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变身为不同的形象，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栽培小麦，究竟源自何时何处，又是怎样走上了我们的餐桌呢？直到20世纪初期，学者们才逐步做出了回答。1906年，一位年轻的罗马尼亚植物学家亚伦·阿伦森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山脉旅行，他在途中偶然发现了一种麦芒和麦穗别具特点的野生小麦。他用了多年的时间对比分析，乃至和农业学者们探讨，最终证明这是一种野生二粒小麦，它是现代栽培小麦的祖先，这被认为是人类农业文明史探索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吉万全，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研究人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关于小麦的起源，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5: 那么在10000年前到8000年左右，这个自然界它的野生二粒小麦和田间的这个杂草叫结节麦，它天然杂交了，杂交以后得上那个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95%的这个普通小麦。 因为野生二粒小麦它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小树上只有两个粒粒，我们的普通小麦这一般现在我们都是四到五个粒，那么一个穗子上有二十个小穗，那么每一个小穗上多两三个粒，那就一个穗子要多六七十粒了，所以这个产量就比二粒小麦就高多了。
4: 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在距今八千多年前，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发现了这种如同野草般的植物，它们的种子吃起来很有嚼头，并且还能充饥。从最古老的采集到有意识的种植，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相伴而行。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小麦的种植正在一点点扩大开来。尼罗河水的泛滥，让沿河两岸的土地变得格外肥沃。那时的人们会用大麦和小麦煮粥，或者把大麦或小麦捣碎后，在加热的石板上烤制出一张张干饼。虽然这些饼子吃起来生硬，口味也显得单调，但它们毕竟解决了人类的基础温饱。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一个发现使得古埃及文明对大麦和小麦的利用走上了不同的方向。某一天，飘荡在空气中的酵母菌落在了已经和好的小麦粉面团上，在酵母菌的作用下，面团很快发酵膨大，舍不得浪费食物的人们将它们继续烤制，意外的惊喜随即出现了。在高温烘烤下，这些闻着酸酸的面团变得蓬松软糯，还带着悠悠的麦香。依靠着发酵，人们终于告别了硬的硌牙、难以消化的干饼。这或许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的诞生过程。古埃及人很快发现，唯有小麦粉经历了天然发酵后，才会产生出这样的美味。这种价廉物美的食物迅速在各个阶层普及开来，成了人们的主食。美食家们还会把面包剖开，塞上不同的蔬菜、碎肉或鱼肉，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创造出更有营养的面包美食。发酵的魔力催生出了贯穿人类文明的面包，也让小麦逐步登上了谷物之王的宝座。一万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水稻。河姆渡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食用稻米，那时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已相当成熟。距今八千多年前，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发现了如同野草般的植物，从此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相伴而行。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发酵技术让小麦逐步登上了谷物之王的宝座。伴随着人类的迁徙和贸易，小麦的脚步不断向世界各地延伸。学者们判断，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西汉初期，关中地区逐步迎来了一个人口迁入的高峰期，粟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汉武帝时期，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大儒再也坐不住了，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当朝推动粟麦的种植。那么，董仲舒所说的粟麦又是什么呢？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农业历史学家，关于华夏文明对小麦的利用历史，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6: 粟麦讲的我们的冬小麦，我们的老祖宗大概就是把这样一个农作物引进来以后，它进行了一个种植时间的调整，就是把过去的春季种植变成了秋季种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过去全世界的农民可能到了就是农历的四五月份的时候，那段日子是最难过的，就是说旧的粮食吃完了，新的粮食还没有下来。它的意义实际上在均匀的分布这个农作物收获的时间上帮了我们的大忙，让我们在农历的五六月份有东西可吃，这在农业史上的意义非常大。
4: 对于关中地区乃至黄河流域的百姓们而言，冬小麦的种植和收获 完美地避开了每年七八月份的汛期，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救荒作物。西汉时期，另一位农学家的努力再次推动小麦的推广和种植。汉成帝时期，樊胜之带着皇帝的重托来到了关中地区，在推行各项政令之前，他先前往乡村田野，了解百姓们面临的困境。通过这番调查，樊胜之意识到，要让小麦成功推广，就要让百姓们真正了解和掌握小麦的种植方法。他针对关中地区的特性，摸索总结出了名为馊种法的种肥施用方法。
6: 馊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农业科学或者是里边经常讲的这个包衣地，范生之书里边讲的馊种，当然里边起了多种功用。你比如说地气比较寒的地方，它用一些热性的这个馊种，好多动物的骨头呀或者皮毛呀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放在里边，在寒冷的地方它实际上起一个保温的作用。当然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本身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肥力啊，它如果就在苗期的话，有了这一点营养，这个苗就可以长得很壮。
4: 古老的馊种法如同为种子穿上了一件外衣，它包裹着营养，留住了热量，其中的一些物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挡住病菌的侵袭。古老的农业智慧传承至今，现代农业中的种子包衣技术同样也是为种子加上了一层外衣，帮助种子更健康的萌芽生长。2000多年前，樊胜之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了简单而实用的农耕之法，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大大推动了小麦在关中平原的种植。

0: 其实，在汉代以前，小麦作为一种外来农作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水土不服，并不被农民认可，更不愿意种植。其中缘由除了气候条件、水利条件不满足外，小麦的饮食方式和口感等因素也影响着百姓种植的积极性。那时，小麦的主要食用方式为粒食，如麦饭，就是将麦粒蒸煮后食用，还有麦粥，是以未磨的整粒麦子熬制的粥，因其口感粗粝，在饮食生活中的地位尚不如粟、黍重要。到了汉代，小麦被广泛种植后，食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用石磨将小麦磨成面粉后，发现磨成面粉后的小麦所制成的面食十分美味。东汉时期的人们能享受到怎样的面食美味呢？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就描述了当时样式丰富、诸味纷呈的面食。表面撒着芝麻的面饼，如同现在的吊炉烧饼般香脆可口。类似现在的揪面片一样的水煮面食被称作汤饼。以牛油、羊油煎炸的河饼，或以动物骨髓和蜂蜜烤制出来的髓饼，很受食客们的欢迎。面食在东方文明的兴盛，同样离不开成熟的发酵技术。
1: 小麦传进来以后，小麦它是硬皮作物，如果蒸着吃、煮着吃的话，它的食性并不好，煮不烂，消化不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发酵技术帮助我们消化啊，所起的作用。另外一个，对面食的多样化，它起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0: 学者们认为，两汉时期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发酵技术，发酵的技巧演化出形式多样的面食，一日三餐的需求直接带动了小麦的种植。在两汉末期，小麦的脚步从黄河逐步迈向了长江流域，就连曾经以稻米为主的南方也出现了小麦的身影，呈现出了北麦南移的趋势。随着小麦的足迹，人们用一双巧手绘制出一幅美食地图。中国的北方绝对是面食的王国，来到陕西怎能不去尝一尝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优质的羊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质酥烂，汤汁浓郁，再搭配上特制的馍块，食客们亲手将馍掰碎，而且一定要将馍掰成黄豆粒大小，这个尺寸最入味，最有嚼劲。馍与汤汁充分融合，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犒赏。肉夹馍外皮酥脆，内馅肉质鲜嫩多汁，两者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口感体验。岐山臊子面以其面条细长、汤汁酸辣适中著称。油泼扯面，当热腾腾的面条遇上滚烫的油花，那一刻辣椒蒜泥的香气、醋的酸爽瞬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小麦的迁徙不仅让它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更在与各地食材、调料和烹饪方式的融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虽然南方人也吃面，但大米饭才是他们餐桌上绝对的主角。南方一个湿润多雨、河流纵横的地方，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孕育出灿烂的稻作文明。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稻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 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当稻米由粒食蜕变为粉食，不仅是一场食材形态的华丽转身，更是美食文化的一次深远拓展。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连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实用的范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他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麦浪与稻香。东汉时期的人们能享受到怎样的面食美味呢？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就描述了当时样式丰富、诸味纷呈的面食。表面撒着芝麻的面饼，如同现在的吊炉烧饼般香脆可口。类似现在的揪面片一样的水煮面食被称作汤饼，以牛油、羊油煎炸。

和饼，或以动物骨髓和蜂蜜烤制出来的髓饼，很受食客们的欢迎。面食在东方文明的兴盛，同样离不开成熟的发酵技术。学者们认为，两汉时期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发酵技术，发酵的技巧演化出形式多样的面食。一日三餐的需求直接带动了小麦的种植。在两汉末期，小麦的脚步从黄河逐步迈向了长江流域，就连曾经以稻米为主的南方也出现了小麦的身影，呈现出了北麦南移的趋势。随着小麦的足迹，人们用一双巧手绘制出一幅美食地图。中国的北方绝对是面食的王国，来到陕西怎能不去尝一尝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优质的羊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质酥烂，汤汁浓郁，再搭配上特制的馍块，食客们亲手将馍掰碎，而且一定要将馍掰成黄豆粒大小，这个尺寸最入味，最有嚼劲。馍与汤汁充分融合，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犒赏。肉夹馍外皮酥脆，内馅肉质鲜嫩多汁，两者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口感体验。岐山臊子面以其面条细长，汤汁酸辣适中著称。油泼扯面，当热腾腾的面条遇上滚烫的油花，那一刻辣椒蒜泥的香气，醋的酸爽瞬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小麦的迁徙不仅让它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更在与各地食材调料和烹饪方式的融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虽然南方人也吃面，但大米饭才是他们餐桌上绝对的主角。南方一个湿润多雨、河流纵横的地方，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孕育出灿烂的稻作文明。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稻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当稻米由粒食蜕变为粉食，不仅是一场食材形态的华丽转身，更是美食文化的一次深远拓展。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连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食用的范围。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与民间都洋溢着对美的无尽向往。在那个时代，米这一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绽放在女性的妆容之中。女子们将米细细研磨，取其精华轻轻涂抹于面颊，以达到美白肌肤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之所以能够奢侈到连作为化妆品的米粉都要挑选品种，离不开稻米品种的丰富。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稻米有了更加精准的分类，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经常用来酿酒和制作点心的稻米品种糯。这个字也正是出现在近代文字学家吕晨所编写的字典字林中。相传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因酷爱喝酒，想在自家田地全都种上适合酿酒的糯米，由于妻子反对，不得不一半田地种上了糯米，另一半种上了精米。由此可见，在当时糯米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稻米品种。在农学大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留下了多种糯米类美食的记载。隋唐时期，中国的稻米耕作技术有了新的飞跃，也推动它有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公元879年，在中国首部农具专著《累祀经》中，陆龟蒙详细描述了一种名为江东犁的农具。这种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的农具，让稻米耕种的效率明显提升。生产技术的进步增加了稻米的产量，更加速了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张。到了盛唐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日益交融，江南的稻米和配套的耕作技术也一路北上，甚至在西北的一些地区落地生根。隋唐时期，水稻种植不仅在亚洲日益繁盛，还被阿拉伯人从遥远的亚洲带到了欧洲，开始了向西的旅程。西班牙东部的海港城市瓦伦西亚就成了稻米在欧洲的落户之地。由于瓦伦西亚地区的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在大约距今1200年，当地的百姓们逐步开始稻米的种植，也因地制宜开发了各种稻米美食。当时的人们为了节省时间，会在劳作间隙直接在农田边烧火煮饭。为了增加风味，那些田间地头容易找到的动植物成了绝好的食材。蜗牛、洋葱、豆子，甚至是田间捕获的野兔或野鸭，都成了米饭里的搭配。最终，各种海鲜也成了独具风味的添加材料。于是，一款传承至今的美食——西班牙海鲜饭就此诞生了。在名贵香料藏红花的浸染下，饭粒呈现出光亮的金色，而富含蛋白质的虾、螃蟹以及牡蛎和鱿鱼就隐藏在米饭当中。至今，这道别具风味的菜品依然备受人们的追捧，也衍生出多个种类。汉朝时期，董仲舒推广种植冬小麦，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救荒作物。另一位农学家樊胜之提出的馊种法的种肥施用方法，让小麦在种植之初就得到了多重保障。农学家们的努力让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了显著增长。耕种农具的不断升级推动了稻米的产量，也让这种作物一路北上西进，甚至在西北地区落脚扎根，让习惯了面食的人们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不光如此，就连遥远的欧洲也诞生了一种享誉西方的美食经典——西班牙海鲜饭。盛唐以来，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围绕着农业的建设，重要的水利工程不断兴建，来自河流的灌溉将无数的田地改造为良田沃野。稻米的种植不仅满足了当时庞大的人口需求，更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小麦产量的显著提高，为北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农作物加工工具也更加丰富，这使得人们对小麦的加工越发精细。根据学者们的考据，在唐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百姓们
就用上了一种特别的收割工具，它就是麦筛。这种古老的工具一直沿用至今。麦筛通常由竹鞭、绳索和铁制的刀片组成，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把2尺多长的锋利刀片。收割时，经验丰富的农民们一手握木柄，一手拉绳子，站好了姿势，扭动身躯，借巧劲儿，对着小麦根部猛然发力，麦子应声落入麦槽。现代的农业学家们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测试，和镰刀的收割相比，麦筛可以把收割效率提高5倍以上。10捻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壳，竹子或柳条编成的簸箕完成了2次筛选，随着一次次扬起，混在一起的麦粒和麦壳被彻底分离。脱皮后的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成为更精细的面粉。到了唐代，传统的水磨不断改进，源源不绝的水力被用来推动水磨。人们争相利用这种高效的工具，包括10捻在内的多种农具的不断升级和普及，让小麦的生产加工效率乃至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到唐朝中后期，精细的面粉不再是达官权贵的独享，一些家境富裕的人们也能享受到精致的面食。不仅如此，对小麦面粉的精细化利用还催生出了又一种别具风味的食物。一碗好吃的凉皮离不开它的灵魂搭档面筋。将面团反复揉洗，直至洗出浓白的面浆水和有弹性的面筋。面筋经过蒸制后变得软糯而有嚼劲，再将面筋发酵蒸制后，就成了江南地区传统特色美食烤麸。在江浙菜系中，烤麸经常被用来制作各种美味的菜肴。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的《观意麦》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夏日麦浪翻滚的壮丽图景。到了宋朝，小麦更是一举登顶，取代了谷子这个中国传统作物的主粮地位。而在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期，面食作为餐桌上的主角，以其多样的品种、精致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宋朝美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宋代，馒头不仅在民间普及，还成了太学儒生们日常饮食的标配。馒头的品质则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太学改革后，宋神宗唯恐太学伙食菲薄，不能养视，他在某日特意下旨，要求取来太学生们所吃的食物。当日恰好吃馒头，神宗品尝后极为满意，并说道：“以此养视，可无愧矣。”一款受到了皇帝称赞的主食由此名声大振，太学馒头也成了宋代世人的一种精神象征。与此同时，民间的面食更是花样纷呈。走在北宋的开封府街头，人们可以享用到各种面食美味。味道诱人的水晶蒸饺，馅料品种极为丰富的各式包子，风味独到的蟹肉馄饨等，种种面点令人目不暇接。一个热闹而诱人的面食时代在大宋时期走向了巅峰，也将小麦的种植进一步推广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宋朝无疑是一个闪耀着智慧与勤劳光芒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除了小麦，水稻种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占城稻的引入与推广，成为宋朝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常遭旱灾，农田受灾严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而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占城一带的稻种，它以其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而著称。相传在唐末五代时期，占城稻就已经传入中国的福建沿海地区，于是宋真宗下令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30000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江浙地区推广。
为了推广成功，宋真宗还按两种粮法的要求，告知农民有关占城稻的具体栽培方法。不久之后，江淮江浙地区已经有超过70%的农田种植占城稻。占城稻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耕作习惯，这不仅因为占城稻本身耐旱，而且它还是个早稻品种。所谓早稻，就是栽培时间较早且成熟早的稻米品种。除了占城稻，人们还驯化出了其他的早稻品种。在古代，一般家庭不可能有更多存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日子更是难过。当时有个女子，年纪轻轻，丈夫就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几亩薄田。为了把日子支撑下去，她总把先熟的那些稻米留下来当种子。年复一年，居然培育出了一个早稻品种。人们感念她的善良，就把这个稻种称作旧公鸡。在当时，人们种植早稻，除了救济饥荒，还因为这些稻种成熟的早，就可以避开干旱少雨的日子，从而收获更多。而早稻品种的推广，也使得稻田多熟制成为了可能，双季稻的耕作技术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展开，而各种各样的米食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这是梯田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范成大所建的梯田是当地奢民在奢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奢田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山地利用。奢民利用刀耕火种，在奢田里种植的是旱稻，但由于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北宋时曾一度遭到当地政府的限制，而到了南宋时期，在先进耕作技术的影响下，奢民逐步放弃了刀耕火种，用梯田代替了奢田，并开始使用犁耕种植水稻，于是梯田也逐渐成为东南山区最常见的景观。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蹦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吃饭时再将两种饮食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公元1681年农历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稻穗，茎杆高出众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玉田胭脂米。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唐代以来，黄河中下游的百姓们多了一种收割神器麦筛，它可以达到相当于镰刀5倍以上的效率。这样的发明再一次带动了小麦的推广，随着产量的提升，面食也更加丰富起来。

0: 到育种研究的呢？1927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直到去世前20天，他还拖着肝癌晚期的身体在稻田中考察。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黄耀祥就是其中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等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六年三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1: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秘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2: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